0: 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雄鸡唱响，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第三时段咱们先说好消息哈，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2026斯诺克世锦赛的对决落下帷幕。22岁的吴奕哲和肖恩·墨菲打满了35局，最终18-17，吴奕哲击败对手，职业生涯首度赢得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来听记者李维带给大家的报道。
2: 18-17绝杀了墨菲，吴奕哲最终在克鲁斯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他的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个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同志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场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开始之后，吴奕哲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双方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奕哲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连赢5局，随后吴奕哲连胜3局，13-12继续领先。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双方比分焦灼，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关键时刻吴奕哲顶住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奕哲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3: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有一个机会，赵欣彤还和亨德利拍过合照哈。那此外呢，这位来自于兰州的球手也成为继闻讯赵欣彤之后连续第四次首次赢得世锦赛冠军的选手。昨天这个比赛打的也确实是非常的艰苦哈，一直坚持，他自己都说我就连续一个月都过同样的个生活哈。
1: 是的，
0: 2003年出生，7岁接触台球，当时呢斯诺克的领军人物是丁俊晖，他已经是连续两次问鼎英锦赛，一次获得大师赛冠军，因为当时还在兰州是一个小孩子哈，吴亦泽的父亲就发现了自己儿子打斯诺克的这个兴趣，也一直非常的支持他。那么2016年13岁的时候，他开始投身到职业训练，2015年就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的冠军，而且登顶了 IBSF 世界 U21 锦标赛的这个冠军哈，夺得了锦标。2019年的时候，当时16岁。其实算算也没几年哈，16岁的时候，在父亲的陪同下就去英国谢菲尔德，一直都在为自己的这个理想啊奋斗。这个故事也跟小丁一样哈，父子二人，之前的生活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的艰难一些，但是为了儿子的这个梦想哈，全家人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支持他。18岁，2021年的时候获得了职业资格，然后慢慢的哈，在不断的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今天终于达到了哈，终于拿到了。他说：“我想付出一切，任何都可以哈，要获得这个冠军。”火箭奥沙利文今年给他的评价也非常高，说我们小吴是现代版的史蒂夫戴维斯，不仅拥有戴维斯那般对母球走位的极致把控，还注入了更强的攻击力与活力。而且奥沙利文呢还大胆预言说，给他3年的时间，他会成为世界第一，不久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果然是这样的，因为年初的时候是这样评价的，你看这才5月份就真的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哈，祝贺他。
1: 这是来自于斯诺克。另外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比赛，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乒乓球4号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了。可以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队是以3-1击败了波兰队，晋级到了16强。那首场比赛当中，孙颖莎是以3-0战胜了维尔戈斯。第二场呢，中国队是第二单打蒯曼和波兰主力选手巴约展开了激战。那蒯曼呢是以11-3赢下首局，但随后以9-11、9-11和13-15连丢3局，波兰队将总比分扳为1-1。第三场比赛，王曼玉是以3-0战胜了维格申，帮助中国队重新取得领先。第四场比赛，孙颖莎再度出场，以3-0击败巴约，为中国队锁定胜局。那中国队将会在16强赛当中对阵的是瑞典队，后者呢是以3-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0: 今天下午的5点，男团的1/16决赛，中国乒乓球队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那同时，当地时间的5月4号，在2026年国际乒联的峰会上，国际乒联向6位杰出人士授予了国际乒联功勋奖。中国乒乓球的名宿蔡振华、李富荣等都获得了这项荣誉。那奖项呢是由中国乒乓球协会的主席王立勤来带领的。100年前国际乒联在伦敦成立，首届世乒赛也是在伦敦举办，所以这是乒乓球运动迈入第二个百年之际。那国际乒联的世乒赛重新回到伦敦，他们设立了这个功勋奖项，致敬那些在竞技、执教、组织治理、科研和赛事传播等领域默默耕耘的人士。所以这6位获奖者是来自于各大洲，覆盖了不同的领域，横跨多个年代，也代表了乒乓球运动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的发展。国际乒联认为呢，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奉献成就了今天蓬勃发展的乒乓球运动。那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哈，国乒的名宿蔡振华、李富荣在这个名单当中。那蔡振华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运动员夺得世乒赛的奖牌，此后还出任了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主教练，带领球队重新夺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培养了一代代的传奇选手。那他还在2009年和2021年出任过亚洲乒乓球联盟的主席，加强了亚洲地区乒乓球的管理。李富荣作为运动员也曾经4次获得世乒赛的团体赛冠军，在1971年具有历史性利益的乒乓外交当中也扮演过核心角色，随后执教过男队，2001到2009年担任亚洲乒乓球联盟的主席，1999年入选了国际乒联名人堂，2018年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银质奖章。 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两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名将之外呢，还有前波多黎各的乒协主席李维拉，前日本国家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前袁正浩，服务于国际乒联的英格兰的资深撰稿人啊，我们媒体人伊恩马歇尔，还有来自于中国台北的国际乒联残障委员会的分级官员吴生光博士。
1: 另外关注一下，在五一期间为大家推出的专题节目《体坛精英展风采，青春力量续华章》。刚才提到了咱们乒乓球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而且孙颖莎第一场和第四场的比赛全部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孙颖莎乒坛排名稳居第一。
2: 2025年国乒女将孙颖莎迎来统治级表现，多哈世乒赛、澳门世界杯、 WTT 欧洲冠军赛、新加坡大满贯等顶级赛事，她一路过关斩将，斩获6项单打冠军，全年外战全胜，一年中11600分的断层优势，连续4年稳居女单世界第一，成为当今乒坛最具稳定性与统治力的选手。进入2026年，她延续巅峰状态，成功卫冕新加坡大满贯女单冠军，并在澳门世界杯再度登顶，成就历史首个世界杯3连冠，用持续稳定的输出书写着属于中国乒乓的传奇。站在世界之巅的背后，是孙颖莎日复一日的极致自律与刻苦付出。训练馆里，她总是最早到、最晚走，每一个发球、接发球、正反手衔接、变线相持，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打磨。面对高强度赛程与全球高手的轮番冲击，他始终清醒而坚定。冠军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每一天的踏实训练。
3: 你要真打到顶尖，就是这种绝对最高的水平，你肯定是靠努力加天赋的。我觉得努力肯定是站到第一位的，因为你想成为比一般人更优秀的人嘛。其实不就是这样，
2: 在 WTT 各大满贯与冠军赛中，他保持着极高胜率，用稳定输出牢牢掌控着积分优势，全年外战不败的战绩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乒乓的实力，

0: 居而坚定。
1: 你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其实你前方是没有人可以去借鉴跟去学习的，反而其实你在这位置，你自己的一些好的地方，其实全世界人他们也看到都会去学习模仿，我觉得这是很正常。我只有自己不断的去每天给自己找问题，给自己去增加难度，完了之后多去创新，多去引领，你才能够在世界第一能够保持得住吧。
0: 2026年，孙颖莎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新加坡大满贯赛场他一路横扫强敌，成功卫冕，宣告巅峰依旧。赛后他表示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在新加坡赢得冠军。
2: 确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我觉得最后赢完也是确实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都是胜利者，而且其实每次跟曼玉到决赛交手其实都是这种非常艰苦的局面，然后甚至说打到第七局或者说再往后的这种比分，而且我觉得今天确实自己做得更好的是在意志品质方面吧。
0: 随后举行的澳门世界杯他再度登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世界杯三连冠的选手。这一成就不仅刷新纪录，更奠定他在女子乒坛的传奇地位。面对历史首位三连冠的赞誉，孙颖莎依旧低调沉稳。
3: 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在赛前来到澳门并没有去设想过多的目标，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能够实现三连冠。但我觉得其实今天我跟曼玉的表现跟发挥其实都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而且每次都是给大家奉献更精彩的比赛，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再次带着这份胜利吧，然后继续前行。
0: 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数年间，孙颖莎以超强心理素质、全面技术风格、稳定大赛发挥，从初出茅庐的小将成长为中国乒乓球队核心主力。他球风犀利，气场强大，关键比赛敢打敢拼。赛场之下，他低调自律，刻苦勤勉，用劳模般态度对待训练与比赛。从冲击冠军到卫冕传奇，从初出茅庐到奥运之巅，孙颖莎用坚持与汗水诠释着新时代青年运动员的担当。
1: 奥林匹克精神嘛，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你不断的去超越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榜样，然后输在这儿，然后可能会传递给以后的年轻运动员，他可能说想成为像孙颖莎一样的人。
0: 以热爱为刃，以坚持为甲，孙颖莎在世界乒坛之巅继续书写着稳居第一的传奇。
4: 我在朝阳说现在这个杀头组合，虽然我不爱说这个词儿啊，确实也是大头也是现在男队的领军人物，但是大头这边有点火烧眉毛了，之前我们也有失利，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赶紧顺利的拿下哈。那也提醒大家 U17 亚洲杯明天凌晨也要打响了。
5: 是的，那这场比赛呢对于整个 U17 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也是首场比赛，而且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了，为了这场比赛可以说国足足协这边呢准备的是非常充分，让副主席徐基人直接带队去前方坐镇啊，很多领导也是希望为球员们提供更多的保障吧。那回到比赛当中，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咱们听听赵宇和天鹰如何看待这一次 U17 亚洲杯的比赛形式。
6: U17 亚洲杯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哪怕对于中国足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很有可能进入到 U17 世界杯的，因为现在从分组包括出现形势来看，中国队与印尼、日本、卡塔尔同组，只要能够取得小组前两名就可以进入到 U17 的世界杯，这应该说是第一步的目标吧。我觉得这支球队还是很有可能完成的，面对印尼队首个小组赛对手，那中国队在过去的热身赛当中也曾经战胜过对手，在实力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另外卡塔尔 U17 我们过去热身赛当中也击败过对手，虽然说卡塔尔有的时候这个成年男足我们踢起来不容易，但我相信在现在的这支 U17 队伍面对卡塔尔 U17 队伍还是有实力上的优势的。那正好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小组赛当中与日本队交手一下，我觉得与日本队交手也是给我们能够一个很清晰的定位。

0: 些正式比赛当中也表现非常的出色，比如说球队的绝对的核心万象，他能够在前场组织进攻、传威胁球，也有个人射门得分的能力，这是一名非常全面的球员。除了万象之外，我觉得帅威浩、像邝兆雷，都是在边路很有特点的球员。帅威浩不但能够踢边路，还能够踢中锋的位置。在前场这些球员我觉得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帅威浩、邝兆雷之外，谢晋也是一名边路突破的好手。另外我们也有高中锋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名球员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利用他们的这种身高，利用他们的脚下技术，也是中国队未来踢这个 U17 亚洲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除了这些球员之外，比如说像周雨诺等球员，这些中场的球员也都有不错的能力。总之我觉得现在的这支 U17 的队伍，他的这个球员比过去可能更具有特色，球员也很多都是在海外踢球，他们也能够适应这种高对抗快节奏的比赛环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队伍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踢好第一场跟印尼队的比赛，然后争取未来获得更好的成绩。我还是很看好这支球队的，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比赛，也是在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去比赛，希望他们越踢越好。
1: 这届青年队，咱们可能是中国队历史上近几年以来被大家念到最多的、含天赋量最高的一支青年队。这个青年队当中，就咱们看到的邝兆雷、万象、谢晋这种大家嘴上念了很多年的天赋型选手，然后中前后场都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年轻人压阵。咱们跟印尼的比赛之前，咱们有过大胜的成绩，信心肯定是有，这个球队本身也有很强的天赋和整体进攻能力，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我们在阴沟里翻船的次数也不少，而且印尼也是一个励精图治、青训搞得非常好的球队，面对我们他们也会格外谨慎。吃过我们的大亏之后，其实印尼会变得非常的谨慎，不是那么容易再轻易打透。特别是这次亚洲杯，中国队更需要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决赛来打，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小心谨慎的东西来对待。我觉得取胜对于我们来讲正常发挥、稳扎稳打不成问题，但是防止阴沟翻船、防止盲目自信，其实是这支中青队应该做的。对于我们来讲，这支中青队如何把天赋化成比赛成绩，如何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这种大家对他们的希望变成实际落地的比赛结果，才是关键的。稳扎稳打不着急，我觉得咱们外部环境也不要给这个球队过多的、过高的这种盲目的这种吹捧、捧杀。这支青年队孩子年龄还小，很多都是没有怎么踢上过职业联赛的球员，未来的确是有很好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保护这些

0: 熟悉了，沙特、日本、伊朗、韩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
1: 是的，第三档的和咱们同组的是巴林、泰国、巴勒斯坦、越南和塔吉克斯坦。
0: 又重复一遍，
1: 重复一遍，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第三档哈。那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还会在主场迎战大连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调整哈。来听听两位嘉宾赵宇和天鹰对这场比赛的前瞻。
2: 北京国安队主场打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困难，他的这个困难程度甚至要超过客场踢云南玉坤。之所以这么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这支球队非常的飘忽，你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比赛当中能有怎样的表现。上一场踢云南玉坤，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北京国安队是具备获得胜利的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比赛踢的最后时刻被对手绝平，确实非常的不应该。在防守的时候，球队的这种防守，对方的反击，包括身后球，包括对手的传中第一点的强点，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在防守上方面非常的不稳定，不牢靠，不值得给予完全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大连英博，对于北京国安队的防守依然是非常大的考验。现在的大连英博虽然说开场联赛开始的时候有些不太适应，但最近已经保持了不败的战绩，而且基本上都是获得胜利的。虽然有的时候就是赢了一个球，但这支球队还是不管主场客场都是能够赢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北京国安队想踢赢大连英博是非常的艰难的。虽然说大连英博现在斯坦丘踢不了，对于他中场组织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别忘了他的前场，他的左路有阿奇姆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反击点。北京国安队能不能防住这个反击点，我觉得都要打上问号。现在的这个防守，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不管是边路的防守还是中路的防守，现在都有很多的问题，整体的防守也是出了问题。而且现在伤病对于北京国安队影响确实很大，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达万也是出现了伤病，那这场了踢不了不好说。好消息就是孺子楠伤愈复出了，可以参加比赛了，但状态怎么样也是要打上问号。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并不是很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主场之后，面对这么多球迷的这种加油呐喊助威，势必压力又增加了一成。那么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能不能踢赢大连英博，我是没有太大把握的。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打平的比赛，因为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在面对大连队的时候，我们在进攻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事。对于北京国安队而言，面对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我们在进攻上是还有自己的特点的，也是能够存在赢球的可能的。但如果说防守还是像之前比赛是那样糟糕的，可能你要想击败大连英博，或者说是甚至说在主场拿分都是非常困难的。总之现在的北京国安队，我觉得你很难给出一个特别准确明晰的判定，只能说踢着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走一步看一步。
3: 国安队跟大连的比赛是国安开启了连续几个主场当中很重要的一场，国安队跟大连其实是一个风格比较打得比较舒服的对手，他不像有的球队，他跟你打的时候，他缩在后面打那防守反击，让你非常的别扭。大连是一个打法比较积极的球队，他还是很有这种强，尽管现在大连跟巅峰时候比有所退步了，但大连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有强队气质的球队，他不是一个完全会缩在后面不动打你反击的球队，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说大连队的情况，我觉得跟国安相比是一个国安很喜欢的对手。面对

0: 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0: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 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0: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1: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0: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0: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1: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0: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0: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1: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0: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1: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 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去压迫你，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然后我还要打你，就属于这样。我的那个应变能力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0: 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1: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的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都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在为了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地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运动员，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你的心肺程度上，还有你的肉体上。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因为我的脚下比较灵活，包括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度了，
0: 是泡上长了个脚，
1: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它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窗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又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0: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1: 除了
0: 走路
1: 的时候不用。对
0: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1: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五六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0: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1: 对，
0: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1: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0: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1: 对，
0: 可能会好一点。
1: 对对，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他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这么说。然后
0: 你也好狠啊。
1: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不狠的话， 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1: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0: 不算病，
1: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0: 家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意，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得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

0: 那没办法，必经之路嘛。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年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是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 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
1: 嗯嗯嗯，
0: 从

0: 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自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

0: 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

0: 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

0: 预防，
1: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我们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有不少的朋友呢也因为在假期当中啊，和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团聚，我们在饮食上生活上可能都出现了一些不太规律的情况，导致归来以后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呢可能也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选择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调整，这是无可厚非的，并且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急的情况，那一旦出现心急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运动过量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运动过量呢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去判定一下自己运动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对不对杨老师？
1: 对。
0: 嗯，
1: 其实俗话讲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呢知己不知彼，或者说知彼不知己，能有50%的胜算。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话呢，可能100%呢就要失败的。第二个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提到呢，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可以首先呢从关注我们的体检报告开始。
0: 嗯，
1: 因为体检报告当中呢会告诉我们身体我们哪个部分处在良好的状态，哪个部分呢存在有潜在的风险，而哪个部分呢可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关注它呢实际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像孟莹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我们在一些休息过后呢，往往呢希望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呢尽快的得以恢复。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加量。
0: 嗯，
1: 那么在加量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忽略掉身体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很可能它没有跟上我们的预期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健身者应该呢时时刻刻的去聆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的声音。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啊，
0: 对，
1: 关注安静时候的心率啊，还有自己的睡眠的状况呀，还有呢包括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自己的运动的成绩体能是不是也在同步的发生相应的改变或者是变化。
0: 嗯，对，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体重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关注的这几个点呢都是来反映自己身体变化的一个信号，或好或坏，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些体重啊、安静时的心率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信号来去反映出来。那我们就先来拿体重这个最直观的信号说一说吧。
1: 对，说到体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指标，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那么在体重这个问题上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三个可以关注的点。第一个呢就是纯的体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节目当中很多的嘉宾都来说过的身体指数。其实身体指数当中呢大多数的嘉宾说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BMI。 实际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脂百分率，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讲到四驾马车当中讲到体重的时候呢特别也提到了一个体脂百分率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从体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各位听众呢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国民体质健康标准，我们就可以查到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标准体重。 它这个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是通过你的身高，然后呢给你分了五个级别，然后你可以看看你的体重呢是在哪个级别。我想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所以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建议，就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既是一个我们衡量自己所处的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在健身过程当中呢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指数。那么身体指数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BMI 是一个最常见的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身体指数指标。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身体指数指标这个问题上呢，绝不仅仅只是有 BMI 这一个。其实呢从我们人体测量学的角度，它把身体指数呢分成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反映身体的形态的啊，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反映身体的机能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像 BMI 呢，它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人的一个营养状况，或者说是一个肥胖度的问题。那你比如说在身体我们这个领域当中，运动测量学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指数指标，就叫做收缩压除以脉搏的频率啊，然后就等于心功能指数。那么这个心功能指数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反映了一个你的心血管的状态和脉搏频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这个收缩压会上升，脉搏呢也会上升。
0: 对。
1: 但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的程度，当你的收缩压不再上升了，而脉搏还在上升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血压，就是你的，因为

0: 管的能够扩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1: 极限了。
0: 那换句话讲呢，就是当你心率增加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收缩压不能够再上升的话呢，这就说明你达到了极限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指数的这个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映身体形态的，你比如说坐高除以身高，然后乘以100，那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它就反映了一个上下肢的比例啊。那么从我们人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些指标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的尺度底下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些指标呢，它并不是说即刻都会发生变化的。除了这个身体指数以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体脂率啊，那么这个体脂率呢，其实我们在四驾马车当中呢，常常它是和体重放在一起说的。而我们在说到体重和体脂率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呢说到的是 BMI， 但是呢我们在解释 BMI 的时候呢，又提到说 BMI 呢，它在反映脂肪的含量上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指标啊，因为本身它

0: 过这样的公式算完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1: 对
0: BMI 的这个指数，但实际上我们从最直观的一个外在的体态的表现上，还有在做一些更精细的测量上，就能够看出这二者之间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体脂率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另的提出来呢？就是首先呢，脂肪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啊，它本身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所想象的，谈到脂肪就好像是谈虎色变，说到脂肪呢，就好像和心脏病、血管硬化就直接的对等起来。实际上呢，脂肪在我们身体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和作用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的问题，我们身体当中体温的问题，还有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激素，都是和脂肪的存在和它提供的原料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脂肪在身体当中，它占有一定的比例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不管任何一个指标，超过了限度，它就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呢，我们关注这个体脂百分率呢，确实呢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了啊。那么这个体脂百分率呢，从目前来讲呢，人们给成年人呢确定的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呢，大概女性呢是在20%到25%。男性呢是在15%到18%。如果这个体脂百分率，比如说像这个女性超过了20%以上，那就认为是处在一个肥胖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像运动员呢，他要比正常人呢要更低一些。比如说一般的男运动员体脂百分率呢是在7%到15%，女运动员呢是在12%到25%。那么我们如何去计算这个体脂百分率呢？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计算公式啊。你比如说体脂率啊，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1.2乘上你的 BMI 值，然后再加上0.23，再乘上你的年龄，减去5.4，再减去10.8。再乘以性别，男性呢是一，女性是零，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你的这个体脂百分率。我说的呢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式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很容易的查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重要的，我们首先介绍了这几项指标的背景底下，更希望各位听众呢是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几个重要的窗口啊，一个呢就是体重，我们保持一定的稳定啊。换句话讲，体重并非就是说是越低越好，或者说你的体重只要保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第二个地方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随着时间，它是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呢，状态，
0: 对，
1: 而这个变化呢，是趋向于好还是趋向于差，那这就变得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安静时候的心率。那么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清醒的时候，你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做任何运动的情况下，你看看你的心率。我们把这个心率呢叫做基础心率。那么这个基础心率呢，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人体在维持生命的过程当中，它所付出的最小的能量产生的花费的这个能量的多少。啊，如果基础心率呢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说明你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如果基础心率变高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恢复呢不是特别好。如果总是这样，那你就需要考虑呢，或者是休息的问题，或者是运动量过大，没有恢复。

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说安静时候的这个就是基础心率。第二个呢，这个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我们运动前没有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心率值。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心率值和你运动后的即刻的心率值来反映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心率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的幅度降低了，那说明你的运动能力提高了，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心率值的差别

0: 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安静时候的心率呢，也是可以关注自己在健身以后身体的变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学会关注它，同时呢，还需要呢有意识的去记录它。
1: 嗯，
0: 就跟我们看股市行情似的。
1: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怎么来判定自己在运动过后是否出现了过量的情况啊，可以首先拿我们的体重啊、安静心率啊来判定一下。那当然这个体重呢，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包含的意义，不可能说是仅仅只看一个我们在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还有就是我们更深的这些，比如说 BMI 啊，还有体脂率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测算之后，来确定一下我现在需要进行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以及我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安静心率也是一个很好来判定我们是否出现运动过量情况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能够反映出我们运动之后是否过量的问题呢？
0: 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睡眠了。那么从睡眠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会说你睡眠的质量好不好。
1: 嗯，
0: 那么质量好不好的背后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说到的呢，就是你睡了多长的时间。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中间醒来过几次。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和你的睡眠质量呢很

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你的睡眠是不是好，那么对于你身体的恢复的状态，它有直接的非常重要的相互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睡眠这个问题上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呢，比如说我通常每天晚上呢可以连续的睡4到5个小时啊。那么如果你睡的时间

0: 到精神状态呢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情景了，
1: 比较萎靡、
0: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本身，我们从时间也好，醒来的次数也好，还有精神的状态也好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的呢，睡眠它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晚上运动了，或者说晚上有什么应酬了，或者说呢我们晚上吃了什么大餐了，可能对你的睡眠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运动过后的睡眠的问题呢，我们一方面呢是要关注自己的睡眠时间和醒来的次数，还有我们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这些因素以外呢，我们还应该呢有一个良好的作息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保证你睡眠好，或者说我用睡眠这个指标来反映我身体当中，因为我们在这儿所讲的是指的你在运动过后是否过量的问题的前提下，你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它。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一天24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呢，睡眠它占的只有1/3的时间，剩下2/3的时间呢，你可能去做运动的时间呢也不会占的比例太大太大。所以你更多的还有其他的时间，包括一日三餐的时间也好，选择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好，包括量也好，还有你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好。所以这个睡眠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它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修复过程当中所处的状态是否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前提下的一个情境。嗯，但是我们关注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第三个指标呢就是尿液。因为我们在体检当中呢，尿液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了啊。那么尿液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水分所存留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身体当中的水分呢，它一方面呢是在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过程当中呢，它是重要的一个介质，也就是说身体所有的变化都是在水环境底下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水环境的稳定对于身体的工作的正常状态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人体又会大量的排汗，那么在排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补充水分不及时不合理，或者说量不够，那么人体就会出现呢缺水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这个缺水的状态是否出现，当然我们普通来讲好像很多人是以口渴为基准的，但实际上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它不能够以口渴为基准，因为口渴那就意味着人体已经处在缺水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一方面是口渴，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尿液。那么从尿液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一个呢是从尿液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尿液的量。如果各位听众方便的话呢，其实现在在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就像我们在化学实验当中的 pH 试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尿液的颜色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尿液颜色的图谱呢对比我们自己的尿液，然后呢我们来判断身体当中是否出现了缺水的状况。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那就是说尿液的颜色越淡，说明呢身体当中的水分是越充足。如果是尿液当中的颜色越深，比如说从淡黄色变到了比较深一些的黄色，再到了更深一些的黄色，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了红色的这个成分在你的尿液当中，这就说明呢你身体当中的缺水程度，而且呢缺水导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连带的发生问题的这种风险也在增加的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数量的话呢，确实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判断自己身体当中水的所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少的新闻啊，就是有的朋友他平时不怎么运动，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反映在他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上啊，出现了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血尿的情况。
0: 对，
1: 那等到医院进行检查过之后，就发觉这是运动过量的一个挺明显的表现了。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才去发现自己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的手段去随时监控自己，并且也不断的提到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其实这些反应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是不是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那我们也来听严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主观感觉，我们怎么去判断会不会已经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呢？
0: 对，当然呢，这个里头可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的关注点。你比如说，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呢，你比如说你的疲劳的状态，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是不是很容易感冒？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身体当中的慢病的状态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呢，还是向差的方向发展呢？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内容。那么从具体的指标来讲，你比如说最通常的，我们现在其实在家里都可以测量到的，你像血糖、血脂、血压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在关注自己健身过程当中是否过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可以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这种指标。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血压的问题，现在家里头可能家家都会有电子血压计，
1: 嗯
0: 啊，那我每天清晨的时候呢，去量量自己的血压，晚上睡觉。

前呢量量自己的血压，再加上自己的脉搏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了解身体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身体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运动的这个指标来讲，那你比如说我是喜欢跳广场舞，我跳完这一套广场舞下来，我身体的感觉如何，累不累？如果你要是带着健身手环的话呢，你可以同时再看一看你的心跳的频率，如果跟你的过去相比的话呢，它是稳定的或者是下降的，那一定是代表着你在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身体的体力提高了，因为。

0: 跳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任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像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运动过后，判定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情况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杨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运动过后我们如何去判定自己是否出现了运动过量的情况。在运动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也会想到说，恢复有那么重要吗？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多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对于运动越来越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叫对它更科学的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在运动前，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运动结束之后，我们说的放松啊拉伸活动也同样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放松拉伸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给身体做哪些必要的放松，让它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恢复，以保证我们可以下一次更顺利的进入到运动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介绍的，让我们在运动前运动后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加愉快的去接受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次反应啊。那我们就来听杨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关于这个运动后让身体得到恢复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2: 好，从我们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在运动当中呢，人体产生因为运动而导致的疲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疲劳的角度来讲呢，是人体做出一种自我保护的警示的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人体来讲呢，当你不运动的时候，或者说运动的强度降下来的时候呢，人体还有一个努力的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恢复的过程呢，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你身体呢要再次变得精力旺盛，或者说呢我身体呢，身体的肌肉也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好，还有你的循环系统的呼吸的功能也好，它的提高呢很重要的呢，除了运动给予的刺激以外呢，身体的恢复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又是身体呢得以提高或者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或者说是物质的来源。因为缺乏了这个营养的物质的保障呢，人体的恢复呢就变成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人体在运动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疲劳，需要这个恢复，还有呢我们需要关注营养的问题，其实呢这就变得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在体育界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没有疲劳就没有训练，然后过渡到没有恢复就没有训练，再进一步的过渡到呢没有营养就没有训练，到最近又过渡到呢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那么也就是说，运动训练要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要使运动员的体能提高，其实同样体育锻炼呢要让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提高，那么有一定的运动负荷是必须的。但是身体缺乏了恢复，缺乏了营养的补充，肯定你的锻炼效果呢是事倍功半的。而且呢可能你不注意恢复，那么你在运动当中呢就会精力不集中，身体的能力呢就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水平，那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能力的不够强大而在运动当中呢出现一些意外的伤害事故。如果是你的这个疲劳的积累的话呢，它还会危及到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当然就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恢复的问题啊，就显得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恢复不仅仅只是一个我运动完了以后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如果合理的利用 恢复的这个手段，它实际上是可以起到增加锻炼效果的这个作用的。我记得和孟莹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同样也都提到一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
1: 对，
2: 那个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间歇两个字指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的目的就是要恢复。
1: 嗯，那您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促进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方法都有哪些呢？
2: 其实从方法上来讲呢，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总的来讲，在恢复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分了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积极性的恢复。
1: 嗯。
2: 一种类型呢，叫做消极性的恢复。那我先说消极性的恢复。这个消极性的恢复呢，指的就

0: 后的这个恢复其实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无所顾忌，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可能我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就不如刚才提到的那种状态更好。
1: 那当然，其实这里头孟莹讲了一个在运动营养学当中呢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针对性的营养。那么这就是像我们在最开篇的时候呢讲到的，没有有针对性的营养就没有运动训练。
0: 嗯，
1: 其实它道理也在这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个糖，实际上是对能量的恢复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很多的时候给各位听众讲过，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成年人，要关注肌肉力量的练习。那么在肌肉力量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补充蛋白质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到健身房的健身达人，特别是做那个健美的这个呢，他们就会关注蛋白质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的背景底下呢，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积极性的恢复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身体内的物质的交换呢，它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从作为运动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作为恢复的手段，这就变得更务实了。你比如说游泳，从身体的恢复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或者是方式。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它既需要你的心肺功能要工作，
0: 对，
1: 同时呢水的压力呢又对这个
0: 肌肉
1: 肢体的肌肉形成压力，对血管的血液的运输呢，它又起到了一个帮助和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游泳呢就是变得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在恢复，或者说我们一般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一个
0: 选择的这个项目了、啊、
1: 选择的一个项目。
0: 甚至我们可以说把这个游泳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只是说这个项目，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运动员他们选择的这个水疗，
1: 对，
0: 同样就是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啊，用水的这个作用给我们的机体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恢复。
1: 对，其实在水当中的人是觉得特别的愉快的一件事情，
0: 比较舒服的。
1: 会游泳啊，不能到那种你不熟悉的水域或者特别深的水域，那会有另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骑车，其实这个骑车呢并不是说要求你像一个自行车运动员或者说一个骑行爱好者，我要骑多远的距离，我要骑多快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在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这个骑车的乐趣，
0: 比较休闲的一种状态、
1: 啊、对，孟莹讲这个是特别关键，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因为游泳呢它是一个人在失重状态下的，那么骑车呢实际上你是在常态下你要用力的，但是这个用力呢你需要呢相对来讲是在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其实最多的还是采用慢跑的方式，就是放松跑的方式、嗯、让身体呢整个松弛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体呢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这种状态下，又通过一定的运动的这种帮助，它当然就可以保证血液在一定的速度的条件下来完成它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实现呢把旧的物质带出来处理掉，把新的物质呢送进去。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恢复来讲呢这就是非常有利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积极性的休息而不是消极性的休息。那么从时间上的选择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其实这个恢复呢也是有很多种的说法的。比如说运动完了以后的即刻的这个恢复，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讲到的三段论的最后一段。比如说现在说的最多就是运动完了以后要拉伸，他们说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肌肉呢是在收缩的状态下占比的时间呢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过拉伸的方式呢可以使得这个肌肉的工作状态和物质的交换的这个程度呢变得更好一些。但是从人体的恢复的角度来讲呢，除了你直接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帮助以外呢，其实它还有身体内部的物质的一个在恢复的过程。所以这个在恢复的过程呢，它一般来讲呢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到第二天大概10到12个小时这个期间我们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这就

0: 说我们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恢复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积极性的恢复，再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和莫莹提到过的营养的帮助，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总而言之呢，就是保持住身体的一定的活动状态，让这个物质交换呢有一定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损失掉的或者是丢失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不回来。所以我想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从具体的恢复的每一次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说老实话一般来讲呢太短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人讲呢大概不能够少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太短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身体当中的这种物质的交换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
0: 所以你太短的话呢其实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太长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罢运动当中也罢它也不允许你做那么长时间的恢复。所以呢我们只要记住不少于30分钟这个下限值就可以了。
1: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也特别喜欢选择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运动过后啊进行这种按摩啊，让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这方面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呢？
0: 当然可以了。确实像孟莹讲的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选择积极性的恢复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以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1: 对、啊、就是我不想去参与这些项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对，其实呢从现在呢从技术的手段来讲呢，总体上来讲呢，人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其实按摩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有关按摩呢它有很多种的理论来支撑这个按摩的这种技术的存在于发展啊。那你像我们学校呢有做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在讲到恢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会提到这个就是说按摩的问题。那么提到按摩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说到最多的就是筋膜放松理论啊。
1: 嗯，
0: 其实筋膜呢就是包裹在这个肌肉外边的一层就是膜状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现在呢人们认为这种膜状的物质对于肌肉的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肌肉和这个血液等等这些的物质交换来讲呢，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又由于肌肉的这种快速的在高强度底下的收缩松弛收缩松弛，它会形成一些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在运动过后呢，比如说从现在恢复的角度来讲，如果从按摩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比如说有那个泡沫轴，
1: 对
0: 啊，还有像擀面杖似的那个按摩棍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促使身体被按摩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恢复的器械或者说是一些工具吧。那么现在在这个运动后在按摩这块来讲呢，其实被不仅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使用，很多大众健身的人在运动之后呢也在使用。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健身房健身的时候呢，就发现有的这个练完力量的人呢，他就坐在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呢把身体呢放在那个泡沫轴上做各种滚动的动作，这样的话呢来促使呢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肌肉的这个恢复。但是呢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我们手法的按摩是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因为这个按摩呢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呢帮助这个肌肉呢在一定的活动的情境底下，一方面呢帮助这个血液的循环，促使物质的这个交换度的增加。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和这个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积极性的休息，选择一些运动方式的道理呢是异曲同工的。当然这个手法按摩呢其实呢对于这个按摩者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技术活， 这个技术活就源自于呢，你对这个身体的解剖结构的了解，
1: 比较专业啊，
0: 比较了解的充分程度。因为从人体来讲，如果你这个按摩呢是符合这个解剖和力学结构的，那么这个按摩的效果呢就会倍增。如果相反的话呢，可能不仅没有增加的这个作用，反而还会有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按摩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我们随意的运动完了以后，用两只手呢按压一下肌肉，抖一抖肌肉就可以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要求高的技术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按摩呢，我想呢，我们最好如果是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咨询一下有资质的运动专家，
1: 对，
0: 他来告诉你怎么样的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方式呢，能够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适合自己的按摩的手段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想其他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做，就是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做拉伸，其实拉伸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
1: 对，我们当然啊，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现在也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在健身房锻炼结束之后啊，我们通过泡沫轴的这种形式给自己进行的简单的这种放松。对于我们自己可以来进行放松的地方呢，大家我觉得掌握一些这种必备的技能、必备的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确定的，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放松的部位的话，那适时的去找专业的这种健身教练也好啊，有资质的人员来帮忙，或者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进行放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啊，一个很好的并且也是简单实用的恢复方法之一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方式了啊。那当然我看到现在在市面上啊，它还有一种叫这个按摩枪。
0: 啊，
1: 我估计杨老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比如我们说到的这种通过泡沫轴自己来进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它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那这个方式杨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次我是在健身房练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呢是个年轻老师，他在用这个按摩枪，我就觉得特别新奇。后面他告我呢，说这个呢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呢他还给我拿出他买的这个按摩枪，因为我发现呢，他不仅有这个枪体，还有各种各样的按摩头，
1: 对，不一样的啊。
0: 这个按摩头呢，有放松大肌肉群的，有放松小肌肉群的，还有放松就像刚才孟莹讲的特定的身体的部位的，比如说颈部的这些。所以呢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从手法按摩来讲呢，说老实话那个是个力气活，我自己给别人也按摩过，我自己也给自己按摩过。第一呢没那个耐心，第二个呢手的功力不够，就是按摩到一定程度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按摩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了。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按摩枪对于作为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来讲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放松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按摩枪呢现在呢都号称是具有高频率的这个震动的这种技术在里头。因为从运动的角度呢，现在有一种练习的方法呢叫做振动练习法。那么当然这个和按摩呢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个确实呢在运动领域当中呢现在有这么一种训练的方法，而且呢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他在运动的时候呢，他用振动的这种方式让身体呢在比如说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要既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同时呢又要完成一定的力量练习，所以呢它可以使肌肉呢得到更充分的这种锻炼和刺激。但是我们现在这儿讲的这个按摩枪呢，它也同样是通过振动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它比手的频率要高， 然后呢，
1: 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比较规律的。
0: 它还是有规律，而且还可以控制这个强烈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有多种的按摩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呢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呢，能够通过这种按摩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个肌肉紧张的这个程度呢松弛下来。那么让比如说像筋膜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很好的让它松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来讲，很多的健身者自己就会带这个，也有专门的有关于这个利用按摩枪呢，怎么样去帮助身体的肌肉，如果出现疲劳以后呢，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按摩枪的方法，然后呢让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松弛下来。其实我自己理解呢，它虽然是一个技术，虽然它有震动的频率的问题，那么无外乎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它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了
1: 啊。
0: 那么血液循环加速的结果呢，就是让这个物质的交换变得更充分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该进去的物质送给了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按摩枪的这个方式呢，它容易让这个恢复呢变得效果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按摩枪呢确实呢它的产生呢对这个练习完了以后，特别是肌肉练习完了以后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选择了。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后如何让身体得到恢复啊，分享的方法其实不少，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恢复的形式呢是

恢复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恢复做好了，我们在每一次运动过后给身体带来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反应也就会越小，当然也会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获，以及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开始下一次的运动。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愚顺定计智退三苗，换来了淮夷边境暂时的安宁。大头人阿盘是千恩万谢呀。愚顺大正，谢谢你了，你救了我们全部落的人，可是你却忘了一件大事。愚顺一愣，啊，什么事？嗨，我和柳三姑这回正式成为夫妻，我的妹妹阿婵也同意嫁给了阿辽，可是你和杨五初姐姐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呢？你们年龄都不小了，该成家了。于顺说，哦，这事儿啊不忙。什么叫不忙啊？这次我妹妹阿婵告诉我，你们从珠峰出发一直到青浦村，你们两对男女都是食则同桌，寝则同屋，难道还不能成婚？于顺闻听把头低下了，杨五初羞得粉面通红。阿盘说，要不然这么办，把毕大正的女儿海英也给你，两个女子同守一夫，一块儿成亲。

和杨五出柳三顾回老家。阿盘不放心，又派了两个人护送，又送给他们很多礼物。于顺别的不要，只要一口袋稻种，把南方的稻种带回去，要进行培育水稻。提起水稻来，在中国可有很悠久历史了，少说呀也有6000多年。你像印度啊、朝鲜、日本的稻子都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稻种带好了，众人洒泪而别。书要简短，于顺带着杨五出、三顾还有两个随从很快回到了柳树店，见到了牛爷夫妻、五出、三顾他们一家团聚，诉说离别之情。现在于顺呢也了去了心愿。什么心愿啊？前文我说了，5年前自己遇见野象，被追得无路可走，多亏柳三顾救了他。他为了报答柳三顾救命之恩，两次到南方去，现在可算找到柳三顾了。心愿已了，该回珠峰去了。珠峰有很多事等着他呢。四师官西仲大人走没走啊？他找没找到我师父琼谷？更主要，朝廷想让我进京都面见天子，不到传旨官员到没到？还有叫灵府去修河堤，河堤修得怎么样？他心里还有个更大的志向要完成，所以急着回家，勉强住了一夜。次日于顺要走，杨五初是非跟着不可。5年前，顺和五初的感情已经断绝了，这次一起去怀疑，又捡起旧情，两人比过去啊更近了。牛爷和老伴儿喜在心中，重华先别走，你和五初的事儿该定下了，这么办，一切从简，冲我们老夫妻磕个头，就算成亲，怎么样？杨五初特别高兴。他红着脸看着顺，可于顺没有点头。那位说了，于顺为什么不马上答应和杨五初结婚呢？他不喜欢五初吗？不是。于顺被杨五初的痴情、坚贞不渝的精神所感动。等了这么多年，自己再不要人家就对不起良心了。他喜欢五初，可为什么不谈婚论嫁呢？这是因为于顺这个人是一个事业型男人，

他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男人特点就是往往事业有成，在爱情方面比较容易失败，他兼顾不了啊。他每天脑子里总是想着怎么治理尾水，怎么避免灾祸，怎么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安全全的生活环境，对个人生活放到了第二位。尤其当上九一盟长，他觉得担子又重了，他想干出几件大事，再办自己事情，到那阵儿啊，再风风光光的迎娶五出，还有桑棉宝。更主要，他有件大事没有办，这件事没办完，更不能成亲了，所以他不敢立刻答应五出的婚。

杨五初背着自己随身衣服，两个人离开柳树店，直奔朱逢。两个人出发就晚了，顺就挑着稻种走几里地啊，得歇一歇，天渐渐要黑了。离朱逢只有二三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突然有一股香味直钻鼻孔。哎，榆树说这么香啊？五初乐了，你饿了吧？嗯，有点，不过真香，是烤肉味儿，好久没吃着了。在什么地方呢？接着有说笑声，唱歌声，好像有人在搞篝火晚会。快看看去。两人加快脚步来到近前，看清了，果然在树林子中间的一个空地上有一大堆火，火上搭着架子，上边烤肉，晚风吹来，香味扑鼻。围着大火堆有七八个人，连唱带跳，好热闹。于顺看着眼熟，哎，仔细看，哟，全认识，正是自己儿时的好朋友。竟谁呀？靠山跟伯阳，没尾巴猴灵府，狼混子旭牙，水泥就方回，还有东部司，另外有三个人背着弓带着箭，是三男一女，正是神氏三狐，神谷、神机、神明，嘿，真全呐。这阵啊，灵府正在讲笑话，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方回在唱歌。于硕乐坏了，哎，哥们儿，兄弟，我回来喽。啊，大家听见喊声，扭头一看，就是一愣啊，仔细一瞧，哎呦，崇华回来了，哎呀，太好喽，真如同斗大明珠从天而降，呼啦就把他围上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来得太巧了，找到柳三姑了吗？哎，五初，快坐坐坐坐，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把于顺和杨五初拉到篝火旁，架子上烤的羊肉滋滋流油，灵府赶紧用刀刷刷割下两块，递给了于顺和杨五初。神谷把酒袋递过来了，来来吃喝。于顺说，哎，你们太美了，怎么聚到这儿烤野味呀？神明小丫头嘴快，春华哥，我们可想你了，一走那么多天音信皆无，我们师兄弟三人在家坐不住，就到朱逢找你，到家一问呢，戴大叔说你没回来，好泄气，我们就走了。刚出门就碰上他们几个了，那你就问他吧。林府说，是啊，冬天也没事儿，又快过年了，出来打点野味，偏巧我们碰在一起了。嗯，只用半天的功夫，看，打了三只狍子，两只鹿，一头野猪，四只野羊，嘿，还有这一堆兔子。大家累了想吃一顿，就把羊皮扒了，开了膛，架起火来烤上，这不嘛，有酒有肉，逍遥自在，太美了。哎呀，就在这阵你就到了，这才叫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我们刚烤好肉，哎，你就赶到了，你真有口福啊。那当然了，我就是有福。哎，别光吃，说一说怎么样，到那边啊，找到柳三姑没有？找到了。于顺就把如何智退三苗，给怀疑人解围，把柳三姑送回柳书店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拍手叫好。于顺又打听父母及戴水豹的身体，方辉说，我们常去看望，他们都挺好，你甭惦着。哎，你的胳膊被鳄鱼咬伤好了没有？好了，落了一大条疤了。嗯，这个胳膊活动还是费劲。嗯，没落残疾就好。村子里还有什么事儿？没啥事儿，九一大会开得很好，为了防止今年夏天再发洪水，你派灵府到下游挖沟排水入海，疏通河道，河流的淤泥沉积后围堤造田，现在来了不少人正在动工呢。只是四师官西仲说找穷谷师傅一去就没回来，
朝廷也没有派传旨官员，您下一步怎么打算呢？于顺笑了，我呀，早打算好了，正要找你们商量，这次九一大会，各个大政犯愁的就是一件事，夏季雨水来临，洪水泛滥。

证百姓不被洪水冲跑，疏通河道，筑堤拦水，更主要洪水未到之前把父老乡亲转走。转什么地方啊？大家把这任务就交给我了。为了不让我们东夷人受洪水之灾，叫我找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担子很重啊。是啊，拿今天话说，叫于顺去开发新区。往哪开发呀？东边没多大地方，再往前走是大海，东临大海，只能往西去。西边有山，地势很高，可是谁也没去过，必须到那儿探探路，探探山。我想带几个人呐，到西边探路，想拜拜太代大山。书中暗表，太代就是泰山，因为当时啊还没有泰山的名字，就像黄河当时就叫河水，长江呢叫江水，一个道理。顺崇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淮阴那里不但见了盘大正，还见了闵一大正、岛一大正，他们没去过太代大山，他们很想叫我们和他一起去大山拜祭天地和祖先，那里有祖先的遗迹，到时候让我们给他带路。可是我们这个东道主都没去过那座山，怎么带路啊？要是困到那儿怎么办呢？趁着现在冬天没活，春忙未至，我们到西边去探山，大家看如何？那位说，刚看完海，怎么又探山呢？是啊，在那个年代，人与大自然斗，要想生存，不是战胜洪灾，就是战胜旱灾，不是探海，就是到深山里找出路，这是正常的。别人还没说话，小姑娘申明一听乐得直蹦啊，太好了，我早就想西行去看大山，我去。大家都要去。神谷说，崇华兄，你是不是再等几天？万一帝尧调你入朝，你要走了，岂不失之交臂？大哥，再等啊，就出了正月了，到了种地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们得种庄稼呀。至于封官之事，天威难测，不封官咱们得干活啊，咱不等。那么静待谁去呢？经过协商，灵府去造田不能去，东部资要照顾江里正，方回胳膊有伤，留在村里照顾于顺的家和他的父母，只带着伯阳、旭牙、神明非去不可。他的师哥说，哎，你就带着去吧，他那身武功啊还可以给你挡挡灾。可是这些人都没去过太代，得找个带路人，找谁呢？顺就想到了程子的邝四余，这个人走南闯北，知识面很广，叫他领路。大家说行，可又缺少驮东西的脚力。东部司说，那么办，咱把大象牵出来呀。哎，那可不行，带着大象驮东西怕引起村里的议论和猜疑，不行。我有个朋友住在东泽，这个人呢姓魁，因为他长六个手指，所以就叫魁六指，是个驴贩子，经常赶驴给人拖东西挣钱，我看就叫魁六指去吧。哎，可以，就这样分头行动，叫东部司去请魁六指，于顺去请邝四余，三天后从珠峰村出发。最高兴是神明啊，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崇华哥，谢谢你带着我啊。哎，我得谢你。你谢我什么呢？上次啊，你送我一只响箭，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一直珍藏着。啊，你喜欢呢，我再送你一只。说着本儿，从箭壶中又拿出一只给了顺。顺说，这可是宝贝，将来有大用。什么用？
你也想设想见。

不不不，你看着，我弄一样东西，保证叫你惊喜。俩说得热热闹闹的，杨武初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不好受了。我和崇华在一起又十来天了，他从没和我说过要去进山探路，给老百姓找个栖身之地，说明他和我不近。还有，方才他让人和他一起探山，为什么没念我的名字啊？如果说带女子不方便，我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啊，我会武功，又是你的未婚妻，你不带，为什么要带神明？神明给你一支箭，你当宝贝，我给你的心，可你却当草灰。我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呢？看来于顺也是喜新厌旧啊，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离开你，我活不了了吗？想到这儿，他连招呼都没打，悄悄地往后退，离开了篝火，转身进了树林了。书中暗表，杨武初一时的心胸狭窄，今天一走，可太危险了，受了不少罪，差点搭上性命。杨武初走了，于顺没发现，一切安排好了，吃喝完了，天也快亮，熄灭火种，准备分头办事。于顺这才想起杨武初，武初啊，哎，武初，哎，谁看见武初了？大家都愣了。武初刚才在这，什么时候走了？去找找。大家分头找了半天，都回来了，没找到。于顺明白了，武初是生气了，也怪自己刚才光顾研究探山的事儿，把他冷落了。神是三虎老大明白。崇华兄弟啊，你带人进山，方才可没有提武初啊，是吗？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带神明，你没说带武初啊。哦，我想不念到他名字，他也应该去，让神明去好给他做个伴儿。哎呀，你话没说透啊！神明小嘴一撇，哼，我明白了，武初啊，吃醋了。吃我的醋啊，那不是多余吗？我不会抢你的崇华哥哥。行了，你别说了，方才你又送响箭，又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你呀你呀。啊，神明一吐舌头，哎呀，可也真的。哎，那我找找去，武初姐姐会回来的。现在于顺心里惦着武初，可是找不着也没办法。只好先回骊山家去看望小夸父。没进门呢，那个小花狗汪汪两声，摇头晃尾的欢迎。那位说，不是大花狗吗？那只救主人的一犬大花。这多少年了，大花已经老死了，就埋在屋前修了座坟，他保护主人有功。等到于顺当上天子，后世人管这座坟叫做义犬冢，这是后话。现在看家的这条小黑狗汪汪直叫，小夸父出来了，看见于顺乐坏了，哎呀，你可回来了，快进屋暖和暖和。顺放下道种，叔叔，你在家受累了。什么话呀，我就是想你。哎，这有剩饭，我给你热热。不用，我先看看我父母去。顺看完有闲夫妻，转身回来和小夸父说，叔叔啊，我还要走。啊，刚回来上哪去呀？我有个心愿，也是我师父穷谷的心愿，他叫我西行去拜泰山，也就是拜我们的祖先。我已经和几个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去拜太代大山。好啊，小夸父特别兴奋，那我也去。那可不行，你老人家岁数大了，你们不认识路啊。我们找邝思余带路，哎，他带旱路。

0: 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0: 那种心态。但
1: 是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1: 嗯，
0: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1: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0: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
1: 嗯，
0: 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一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嗯，她性格的原因，她。
1: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0: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是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

0: 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
1: 块儿啊，
0: 块儿是比你大很多的，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1: 原来不长体重
0: 是因为
1: 肌肉
0: 含量太
1: 低。
0: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就不长体重，就是这个体重就长不上来。然后他还担心我是不是有甲亢，然后还带我去
1: 查了
0: 查，对，查，这什么都没问题，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死活长不上去。然后我后来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哪，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说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个事儿。
1: 可是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身法，
1: 小灵快的打法。
0: 对，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来打我，
1: 你
0: 就碰
1: 不到
0: 我，打不到我，我还能打你，就是我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叶，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0: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的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都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在为了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的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运动员，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你的心肺程度上，还有你的肉体上。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因为我的脚下比较灵活，包括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度了，
1: 是泡上长了个脚，
0: 就是 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它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窗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拉。

0: 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1: 除了
0: 走路的，
1: 睡觉的时候不用。对
0: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1: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五六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他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0: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1: 对，
0: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
1: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0: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1: 对，
0: 可能会好一点。
1: 对对对，我当时就因为它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它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0: 嗯 嗯。
1: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它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0: 你也好狠啊！
1: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1: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0: 不算病，
1: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0: 家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导致于它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义，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得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0: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1: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0: 嗯，
1: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 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我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

0: 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1: 嗯嗯，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
1: 嗯，
0: 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五六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哦，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五六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嗯，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嗯，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是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

0: 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自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加油加油，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1: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3: 称为双塔组合。
1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武思友对孔尚任更加的赞赏了，你这样的大才啊，必能自置于青云之上。不过我若不见，于心何忍呢？将来面见圣上，我必一力保荐的。
2: 孔尚任笑道：“
1: 可惜呀，此非巾帼之策呀，皇上未必就看得重的。”
2: 武思友情绪平静了下来，微微一笑，说道：“
1: 当今乃是一代令主圣君，岂有叫你落空的呢？”
2: 说到这里，又沉吟良久。
1: 可惜的是啊，三藩未尽，虎视中央，皇上虽有此心，未必抽得出余暇来处置这些文事啊。
2: 说到这件事，孔尚任情绪低落了，点头叹道：“
1: 我是久闻先生道德文章的了，既然皇上方在用人之际，先生何必自弃呢？应当回皇上身边参赞大计才是啊。”
2: 这话说的武思友心里一动，是啊，乱世之人不如治世鸡犬，像孔府这样的巨族衰微下来，会出现孔仁玉那样的惨剧，像孔尚任这样的人才，遇到这种情况也只好坐等天下太平，守时待命，什么时候是个了局。正默默出神，张姥姥带着云娘进来，呵呵笑着说道：“上任，一看就知道你们俩呀谈得很投缘。在那屋里呀，就听见这里又说又笑，多少天来这院子里没有这么热闹了。再告诉武先生一个喜讯，郑春友啊已经叫钦差给杀了，这兖州府地面要清静几日了。我和云娘已经说好，就照我前头的话办吧。”“
1: 谨遵姥姥的命，我和聘之兄还要多切磋些学问呢。”武思友说着，他心里不免诧异，没有听说有钦差到啊，怎么会突然就杀了郑春友了呢？
2: 府衙逃走了李雨良和武次友，张姥姥碰回了孔令培，兖州知府郑太尊却仍然决定大出红差，处决所有限定秋审的在狱罪囚。原因很简单，武次友既已出走又拿不回来，他这个知府是做不成了，须得逃往云贵。狱中在押的32名死囚，除了4名盗贼、奸淫的刑事犯以外，都是在云南哗变返回中原的官佐，还有是中三郎会众的反叛，自己的真面目既已暴露，肯定聂司要重新审核，说不定还要惊动刑部，让这些汉贼从他郑春友手上活着出去，将是终生憾事。再说自己逃到了云南，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平西王啊。所以当孔令培回来报知在曲阜无法捉拿武次友的消息之后，郑春友先是一阵惊恐，沉默良久，突然失心疯似的爆发出一阵狂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啊，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依旧是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呀！”
2: 听郑春友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被他吓呆了，半晌方凄凄意意地问道：“
1: 太尊，您这是？太尊。”
2: 郑春友睁着一双血红的眼。
3: 太子已经没有了，现在我是大明义民郑春友。
2: 郑春友忽然又显得伤心颓唐，一下子跌坐在交椅里，埋头思索好一阵，抬起泪光闪闪的脸说道：
3: 令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在此一年半，你知道我刮了多少？
2: 孔令陪不敢回答。
3: 15万。
2: 郑春友毫不犹豫地说着。
3: 这15万分了3份，一份给了平西王，一份给了朱三太子，余下的5万我用来打点身边的人，所以与满清我算得上是第一赃官，与大明我却是第一清官。若是我身遭不测，请你将这话传遍天下。
2: 孔令培不解地问道：
4: 那怎么会啊？吴四友并没有出兖州啊，还是想法子捉拿呀。
2: 郑春友冷森森地一笑说：
3: 哼，我手中若有兵，还用你说吗？可惜可叹，朝廷竟没有在兖州驻兵，你们孔府有兵，却又由不得你来支配。
4: 那我怎么办？
2: 郑春友不言声，到桌前提笔写了一张条子，又小心地用了自己的印交给孔令培，说道：
3: 你拿这个条子到府里提10000银票，到云南，到北京去寻世子都成，远走高飞吧。
4: 那您呢？
3: 我。
2: 郑春友咬牙笑道：
3: 放心，我也不傻，近日四门齐开，斩决全域要犯，我也要过瘾而顿了。
2: 说着便笔走龙蛇，文不加点的亲自起草杀人文告，写好了自己再看一遍，见孔令培还愣愣地坐着，便说：
3: 你还不去是怎么了？
2: 孔令培嗫嚅半天方说：
4: 我怕吴四友抄了我的家。
3: 哼，国且不国，何以家为？
2: 郑春友冷笑道：
3: 便宜不了他吴四友，我表弟朱辅祥在固安罢官后，已在鲍独固和大响马刘大八会合，校聚了700多人，我已写信请他留意，他知道此中的情由，岂肯放过吴四友？
4: 我现在……
2: 郑春友说着有些气短，回身摘下悬挂在墙上的长剑，抽出来弹了弹，那是上好的剑，立时发出铮铮嗡嗡的金属颤鸣。
3: 我现在最恨的是皇甫宝柱，王爷怎么选这样一个人来办大事呢？他若不怠慢心软，我郑春友岂有今日之祸？
2: 郑春友一边沉思着说，一边走进孔令培，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向孔令培当胸猛刺一剑，那剑一直穿透他的后心。
4: 你！孔令培唰的立起身，踉跄着不肯倒下，狞笑着问郑春友：
5: 你为什么？说出来，叫我死得明白。
2: 郑春友端一杯凉茶喝了，笑眯眯地说道：
3: 爱国既不能爱家，爱家必然牺牲，牺牲必然卖友，我这不是成全了你吗？ 五四友知道我杀了你，还会抄你的家吗？
2: 孔令培瞪着眼听完，呼通仰倒在地，无声无息地死了。郑春友拔出剑来，扯过桌上台布，细细开拭干净了，配在身上，出来将大门反锁，气宇轩昂，面色从容，直趋牵押房，按剑大呼：“
3: 升堂！”
4: 西蔡市刑场，阴风惨惨，杀气腾腾，32名刀斧手，一色而新的绛红大袍，玄色腰带，一律右臂赤胸在外，我的雪亮的鬼头刀刀钩朝外，宽厚的刀背压在多毛的前胸上。他们不耐烦地站着，轻轻地跺着脚，横肉块块饱蘸的脸上泛着黑红的光，那是8两老烧刀子的功效了。刑场四周布满了衙役，足有400多人，连守县衙门的人都掉空了。正中面南的一座高台上摆着一张公案桌，一根根亡命签牌齐整摆好。郑春友一身粗细的官袍立在案后，提着朱笔毫不

0: 已经到任，郑春友便吩咐：预备好，本府亲自监斩。
1: 这，哦。
2: 下面，雷轰般长应了一声，便推出已经插了亡命牌的人犯出来。立时，外头瞧热闹的老百姓一阵骚动，都伸着脖子看。圈子里的衙役便用鞭棍一阵乱打，逼着人圈子向后退。孔四珍还是头一次见地方官杀人，和地狱里森罗殿布置毫无二致，不觉心悸，回头看时，青猴拿着一把瓜子儿站在孙延龄身边，一边刻着，一边用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在犯人中搜寻五次友和李云娘，却因犯人一色的披着囚衣，头都被刀斧手摁得低低的，竟看不清楚。孙延龄却显得若无其事，背着手用冷冰冰的目光默然注视着满脸杀气的郑春友。
0: 自古对谋反造逆之人绝不待时而斩。郑春友双手举案，大声地说着，这是他知府任上杀人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所以特别的郑重。他回头看一眼特地赶制出来的一面竖旗，宝蓝缎面，四周镶着血红的流苏，中间一行大字，也是他的手书：亲命进士及第，五品中县大夫，知府郑。其上的十五个黄字迎着寒光刺人眼目。郑春友转过脸来，眼中带着肃杀之气，又道：本府为绥靖地方安抚百姓，以急获劫牢大盗李玉良，聚众谋反首领余六，经600里加急请示上线，今日处置待决死囚。扫刀手预备好了没有？
1: 这。
0: 32名刽子手齐声应诺：请大人下令。
3: 慢。
2: 见孔四珍使眼色，他的包衣奴才戴良辰大喝一声，手一扬，跨进了刑场，盯着郑春友问道：
0: 你说以奉献谕，拿出聂斯滚单来叫大家瞧瞧啊。
2: 谁也没有料到竟会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走出来说话，场内场外黑压压上千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都伸直了脖子瞪眼瞧着。
0: 大胆。
2: 郑春友因接了吴应熊的信，心中早有防备，见这个汉子跳出来，料是钦差手下的人，啪的将公案一击，喝道：
0: 将法场滋事的人给我拿了。
2: 护在郑春友身边的几个彪形大汉遮的答应了一声，恶狠狠地扑了过来。孔四珍一回身，厉声向孙延龄道：延龄上。郑春友在台上早一眼望见，点着护法场头的名字叫道：
0: 刘天一，是谁在那边喧哗？
2: 刘天一以为有人劫法场呢，早吓得愣在一边了，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青猴突然一跃窜了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是小爷，明白吗？爷们儿奉了皇命钦差来的，谁敢来拿？青猴说着，嗖的抽出腰刀，一把揪住扑上来的刘天一，顺势反拧了他的臂膀，将刀猛地斜劈下去。嘿，谁敢无礼？这毛头小子经云娘和胡公山传授，身上功夫已经不浅，这一下子出手又快又利落，刘天一的头颅滚出了四五尺远，血溅得到处都是，连上来拿孔四珍的衙役们都吓得愣在当地。
0: 郑春友咆哮起来：给我拿拿拿呀， 这正是昨夜劫崖的大盗，拿！
2: 你拿不成了。孔四珍至此才迈着大步进来，将康熙赐他的金牌令箭从怀中取出，高擎在手，晃一晃，耀目辉煌。我乃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珍，这是圣上令箭，令我微服查访民风。
0: 郑春友倒抽了一口冷气，心下一阵的安静。这便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四格格吗？性命交关之际，他反而镇定了下来，他呵呵地冷笑着说：“
1: 哦，
0: 你就是钦差？怎么既没有停计，也没有勘合呀？上线也我滚单告知啊！”自古至今，乃有女流之辈为钦差大臣的，嫌隙刁妇冒充钦差，这还了得？来啊，一个也不要放走，一体擒拿正法。
2: 孔四珍听了，不禁仰天长啸。她奉康熙之命，以和硕公主身份，携了丈夫孙延龄同赴广西，截至父亲孔有德的旧部。这次赴广西，孙延龄原想走陆路，但四珍却因奉旨顺道密访五次友，执意寻水路南下。不想昨夜在兖州府刚刚住下，便遇到了从府衙中逃出的青猴，便在船上议定，今日劫法场营救五次友。
0: 郑春友瞧见了驻友如朕亲临的金牌，心里一阵发寒。眼见围观的百姓已然是骚动不安了，衙役们也是面面相觑，知道稍一胆怯就一切全完。因见他只寥寥四人，略觉放心，恶狠狠地一笑说道：“这件东西是真是假，难以平信呢。”
2: 孔四珍不屑与郑春友搭话，只冷笑着，将手一招。孙延龄便忙不迭过来拱手道：“
0: 公主有何指令？”
2: 公主，这下子人们都听清楚了，千余双目光都射向了孔四珍，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气都透不过来。孔四珍平静地将手一摆说：“延龄，拿他下来。”
0: 这孙延龄答应了一声，挺身直趋监斩台，一个书吏双手张着来拦，被他当胸一点，接着一记耳光，早仰面朝天倒下了。孙延龄这才哈哈笑着说：“我也是个钦差，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节制广西兵马都统孙延龄，懂了吗？”说着转脸向人群喊道：“谁出来应命，大爷有赏。”
2: 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唰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一齐躬身对孙延龄道：“
0: 为大人之命是听。”
2: 此时待觉的犯人们也都临行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0: 拿了这个狗官！
2: 对对对，
0: 拿了这个狗官、啊、
2: 拿了狗官，
0: 拿了他。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0: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1: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啊。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有平时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小伙伴，或者是说不管你是比如跑步的人群呀，还是这个比如爬山户外，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复合训练的这些人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核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核心呢，它又不是纯粹的这种什么腹肌训练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普拉提球它其实对于核心的激活有特别好的效果啊。这里其实没有用训练，而是用激活。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600多块肌肉，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 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对，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脊柱的灵活有关系啊。脊柱灵活其实还挺好，特别适合什么？比如办公室的人群呀，比如这个颈椎呀、胸椎呀，它的灵活度不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跟塑形有关了啊，就是跟力量或者是耐力有关系，不管是核心腹部。还是从臀腿，其实都有一些动作是挺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这个训练到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全身的这个协调的能力，包括你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个控制能力啊，因为这个它毕竟是一个小球，那大家知道这个健身球是不是有很多跟平衡啊、跟控制有关的训练？
0: 对，
1: 那放在这个小球上，它也是的啊，只是说它跟健身球大小有区别啊。我们通常也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比如普拉提球，他会直接坐在那个普拉提球上。比如去做一些盆底肌的训练呀、觉知啊等等啊，也是可以的。所以它的用处其实比健身球，不能说多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非常多易用、简单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0: 好，
1: 好，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0: 训练
1: 和种类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啊，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
0: 嗯，
1: 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啊，哎，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啊，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啊，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0: 对，
1: 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啊，大家可以尝试着用。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啊，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啊，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啊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啊，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0: 硬邦邦的啊，感觉
1: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啊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击地。就把它当成一种药球去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通常比如你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充的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0: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1: 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 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它放一点，就让它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三分之二多一点，
0: 嗯，
1: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0: 嗯
1: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0: 对气儿不足，
1: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0: 嗯，
1: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个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好，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
0: 嗯，
1: 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0: 深层一些，
1: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
0: 对，
1: 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0: 也是传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1: 的
0: 一个激活
1: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希望减，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0: 对，
1: 你表层里面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0: 表象的美，
1: 对对，表象的美，对，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
0: 嗯，
1: 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 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0: 其实就
1: 是
0: 内
1: 外
0: 不平衡。
1: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
0: 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缺少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翻滚
0: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1: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那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

0: 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他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
1: 嗯
0: 啊，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哎，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哎，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深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1: 对，都顾及到。
0: 哎，是的，
1: 嗯，
0: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啊？
1: 核心激活，对、嗯。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0: 嗯，
1: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好，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
0: 嗯，
1: 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0: 嗯，
1: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0: 嗯，
1: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0: 伸展，
1: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嗯、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0: 嗯，
1: 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

0: 你再慢慢的投，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
1: 哦，
0: 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我们把那个球先往下挪，啊，挪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端胸椎，就是你那个大椎，啊，第七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那儿，就等于我们放在上端胸椎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

0: 能放松的话，你的整个胸腔你就感觉好像那个筋膜都被展开了啊。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的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啊，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了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

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哎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二。

0: 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是脊柱灵活。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0: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1: 下面
0: 对吧？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感觉。
0: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好，它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1/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人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就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10秒钟，在吐气10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一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他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

0: 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啊，我就随便做一个臀桥，我也不讲什么动作的要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好，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地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
1: 嗯，
0: 落起，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

0: 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

0: 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会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对，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

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像团长和温参谋长这样级别的干部，当然比下面更清楚局势的严重。国共两党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不是会不会大打恶打的问题，而是要拼死一搏；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一定要分出胜负，你死我活。具体就当时南满的形势而论，敌强我弱更是显而易见。开到这里来的蒋军都是中央军的王牌，我军过海后新编的队伍中

量就大大，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所以平心而论，无论是老温还是新来的团长，没有谁真愿意让一个来自胶东老区的女村长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留在这块马上就会成为尸山血海的新战场上。千秋很久以后才知道，老温还有另外一个不愿说出来，不想让大姐留下来的原因。虽然罗司令当着他的面提到了大姐的丈夫叫刘德文，但是无论此前还是这以后，大姐对这个丈夫都讳莫如深，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沉默和悲情的态度。同时关于孩子又说过另一句话，即他是这个孩子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战争年代，即便是罗司令也不一定知道每一名团级干部是不是还活在人间。大姐对于她丈夫的态度完全有理由先是让老温，然后就是让千秋和十九团的所有官兵认为他可能早就成为了一名烈士遗孀。大姐作为唯一没有编入十九团的地方知情人员，仍然穿着那套肥大的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军装。随着这个团以急行军速度一路北撤，到了安东城外的三谷流，打掉了一股趁乱起兵的土匪以后，就地停下。这个团经过再次整编后，改称为某纵的第37团，仍然是南满两支主力纵队战斗序列中的最后一团。作为一名来自胶东老区的区级支前队队长和村级游击队队长，年龄不大，党龄不短，一旦明白自己暂时回不了胶东，大姐也就迅速从心理和行动的层面上主动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加入了已经开始的东北解放战争。至于加入的队伍是十九团、一团，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温参谋长的介绍以及在庄河时期帮助军地双方成功处理了几次纠纷，从延安来的团长对大姐在办理军地间繁杂事务方面的才能很是欣赏，又听到了大姐在胶东大反攻战场上的一些传说。队伍踏上北上之路之前，就主动和温参谋长商量，像当初二分区独立团的吴团长一样，正式给了大姐一个任命。团长公开宣布大姐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是37团后勤大队的临时大队长，负责管理团的运输队。那时团里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政治处，更没有后勤处，这些机关都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大姐的第二个职务是代理群工干事，监管本团的群众工作，负责处理军地间每日都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事务和纠纷。大姐的第三个职务是团火线包扎所的临时所长，一旦仗打起来了，马上上任。大姐像在胶东大反攻的战场上一样，临危受命，接受了这些职务，一点过渡也没有，就恢复了自己之前对队长的本色，如鱼得水而又雷厉风行地开始履行这些新的职务，赶在全团出发前半个小时完成了团火线包扎所的组建。成员除了大姐之外，还包括一名医生，过海的三营营部军医曾佑华和两名护士，庄河当地卫生学校招的男兵。虽然只有四个人，打起仗来加上一个地方民工支前队，就可以撑起一个火线包扎所，
一个只有两辆大车、四匹拉车的杂色马的团运输队，可以运送给养，也可以在战场上运送弹药。在此之前，也已经被置于大姐的直接领导之下，而他从此也便以团运输队为家，行走坐卧都和他在一起。扔进城中，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群众工作队也建立了起来，归大姐。这支队伍人员不固定，根据需要，可多可少，随时可以由大姐提出要求，由团里临时派出兵员加入。任务一结束，队伍就解散，各自归建。在所有这些办正事的，如运输队和火线包扎所和非正式的队伍群众工作队中，大姐都是最高领导，但是对她最为重要并且后来让她出了大名的职务，却是全团出发时谁都没有想到需要任命的打粮队队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军东北的蒋军携带的是美国大米洋面，一改以前蒋军走哪儿吃哪儿的习惯。无论是新一军还是新六军，包括五十二军，都不再就地取粮。我军离开胶东后失去了后方，只能就地获取给养，而这样做首先得罪的就是东北的百姓。此时的东北，日伪已经垮台，苏军要撤未撤，新政权没有建立，各地都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加上工厂停工，学生失学，社会动荡，土匪横行，十九团及后来的三十七团在庄河驻扎时和主力团一样，趁机竖起招兵大旗，很快就成了三千多人的一个大团。北撤时，队伍里仍有一千多张嘴，能不能打到粮食成了团队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头等大事。部队刚一出发，团长和温参谋长就想到了这件大事，将任务交给了秀英大姐，让她以临时群工干事的名义，每天带一支从各营各连抽出来的小队伍组成打粮队，沿途筹措全团的军粮。大姐这个在胶东老区成长起来的基层之前模范，不说地方老百姓觉悟低，东北是新区，部队刚到这里，革命处在低潮，

大敌当前，局势严峻，才需要部队和当地党组织扛得住考验，把工作做好，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与战争，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把局势稳定下来，然后积聚力量，准备反攻。结果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话虽这么说，37团一路北上时，代表全团和沿途群众打交道的还是大姐。她本来就是来自胶东老区基层的党员干部，政策观念强，做工作又有方法。在大姐看来，队伍当然天天都要吃粮，但是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能因为打不到粮就乱来了，败坏了共产党和山东老八路的形象。事实上，当时和37团北撤的我军每支部队几乎都遇到了打粮难的问题，但是大姐领导的37团打粮队却和别的部队派出的打粮队不同。大姐的办法是队伍一到某地，片刻不停，就带上随机抽调的一个排或者一个连的打粮队跑步出发，动作飞快，进了镇子和屯子，直闯当地的伪政府机关和伪警察所，查收粮库，封锁围产，缴获粮食、棉花、布匹、药品和车马。

0: 明白的，梁队进城去寻找军粮。原因是他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他们团之前还没有人敢闯进安东城。原因是安东城仍然在苏军手里，对所有试图进城的我军都持一种戒备和随时开火的态度。大姐听团里的情报员介绍完了情况后说道，
1: 不怕，别人进不去，我们不一定就进不去，万一进去了呢？安东可是个大城。
0: 团长和温参谋长觉得可以试一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团里前几天打来的粮食眼看就消耗尽了，打粮队再打不来粮，全团就要断炊了。大姐马上带着打粮队出发。这次温参谋长特意安排千秋紧紧跟着大姐，低声嘱咐说，
2: 哎，老毛子可不比东北山里的老百姓啊，第一他们真敢开枪，第二都是在欧洲战场上打了多年仗的老兵，枪法不会不准，所以这次你去保护赵秀英队长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任务一定要完成。
0: 三谷流距离安东城并不远，千秋随着大姐和打粮队走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安东城外，立即被苏军拦在了城外。果然是剑拔弩张，一名鲁莽的苏军少尉还差点命令对打粮队马上开火。还是秀英大姐，大雪天的突然摘下了自己头上的狗皮帽子，让对方看出了她是一个女人，连笔带话吆喝着让对方都把枪放下去，一个人上前和苏军少尉莫洛夫来交涉。千秋后来一直认为不是大姐的胶东话，而是她的性别与和颜悦色，连同各种让对方松弛的身体语言，让这名喝多了伏特加的苏军少尉渐渐的不那么紧张了。虽然他仍然将枪口对准了一步步走过去的大姐。大姐边走边对莫洛夫大声喊叫，说他们是山东过海的八路军，他现在只想带着一支小部队进城为全团购买给养，其他的部队会一直安静地留在城外，得不到允许绝不会靠近安东城。

0: 我这么说吧，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毛泽东，懂不懂啊？毛泽东您的瓦利士同志，你可王八蛋，懂不懂啊？苏军少尉莫洛夫，
1: 这个我懂，大林的瓦利士
0: 仍旧枪口对着大姐，不让打粮队进城。大姐就又向他一边骂一边解释，终于让莫洛夫愿意放下枪，打电话报告自己的顶头上司苏军安东指挥官扎巴洛夫上尉。得到的回复是，所有人一律不得进城，包括这支自称为山东八路的小部队。千秋绝望了，大姐的能耐却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时刻以某种灵光一闪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可能大姐真是急了，一把从莫洛夫手中夺过话筒，和电话那一端的扎巴洛夫直接说起俄语来，翻来覆去就两句。
1: 哎呀，达瓦里是哈拉说亚杰边溜不溜，
0: 说了一通，放下电话，直接对莫洛夫说，
2: 行了，上尉同意让我们持械进城，安东城里仍有反苏反共的敌对势力，需要我们去肃清。
0: 千秋一边听着大姐和苏联人沟通，一边警觉地将一支在庄河打到的独角炮掏出来，瞄准苏军少尉莫洛夫，随时准备在他万一表示出要向大姐动手时提前开火。胶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即便在本土长大的人也都能够听懂几句毛子话，但是千秋方才听了半天，仍然不觉得大姐听懂了莫洛夫在说什么，也不觉得莫洛夫听懂了大姐在说什么。但是就在千秋完全绝望了的一刻，让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似乎是大姐不管对方说什么一直反复叫喊的那两句话，
1: 打完历史还了说牙结边留不留，
0: 让姆洛夫完全没了脾气，挥手就让打粮队携带全部枪械进了城。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大姐进了城就打听，带着千秋和他身后的队伍一路狂奔，去了伪安东省警察厅。伪警察们还在，正聚集在那里等待国军接收呢。大姐带众人一步闯了进去，接着大声一喊：
1: 国军先遣队到，愿意缴枪的把枪交出来，不愿意的一律以汉奸论处，枪毙。
0: 众伪警察看看大姐手中的枪，又看看千秋和众人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表示愿意缴枪。但是一个伪警察中的老油条站出来阻止，主动上前问大姐：
1: 你们既是国军，为什么穿得稀烂，也没有个标志，看着倒像胡子？
0: 大姐对他横眉立目道：
1: 你傻呀，苏军现在占着安东城，穿得不像胡子，我们进得来吗？现在你先给我听好了，要缴枪快点，不然先毙了你。
0: 说着枪口就顶上了对方的脑门。那个伪警察见状不再吭声了，于是大姐一枪未放就收缴了30几支手枪和数百支各种年代各种款式的步枪。大姐为自己留下了一把温参谋长那样的大镜面匣子。老温到底是老红军，有经验，渡海前他暗暗交代三营营部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挑的把枪带上了船。这些枪现在都成了打粮队手中的武器了。千秋收获最大了，他冲进了伪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打到了两挺捷克造花机关，一支恩菲尔德 MK1 型转轮手枪，还有一支德国产的毛瑟 98K 卡宾枪。进城的时候，他腰里别的还是从庄河民间搞的那把独角炮，从伪警察厅出来时，身上挎的已经是二战结束时全世界各个战场上能够见到的最好的枪了。两挺花机关的枪把上还拴着大红绸子，千秋一左一右挎在身上，拦腰扎紧了一条日式皮带，走起路来脚步生风，两条红绸子直飘荡。晚年的千秋喜欢回忆这一段，常说要是没有这次在安东城的缴获，一定不会有后来的37团，全团当时只剩下了1000余人，枪只有200-300支，很多还都是从民间收缴的坏枪，多半都打不响。局势那么严峻，再搞不到枪，人心就更不稳了。至于千秋他自己，不是在安东城里缴获到了这几支枪，能不能活到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还真不好说呢。他们还有了另外的收获呢，战场上搞到枪还是容易的，不容易搞到的是子弹。一种型号的枪要配同型号的子弹，子弹打光了，枪就和烧火棍没什么差别了。这次他们可是真走运，不但搞到了各种枪，还搞到了安东伪警察为这些枪配发的各种子弹，整整装了2大马车。安东打粮是37团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之一， 赵秀英队长带领团的打粮队，一次快如闪电的行动，就缴获了可以武装半个团的枪支弹药。但是，这和接下来的一项缴获相比，又不算什么了。从伪警察厅出来以后，他们虽然打到了枪，但还是没有打到粮。大姐一眼瞧见旁边就是安东火车站，与朝鲜一江之隔，是日军军用物资从本土通过朝鲜运往中国的。37团眼下穷得叮当响，即杀进火车站，抓到了站里的最后一名执勤。
1: 有一批日军军粮就藏在车站，不说你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是汉奸，就地枪决。
0: 那个伪警察很害怕，他说
2: 谁说的，根本没有军粮，只有一个被俘仓库，因为在地下没有被苏军发现，别处有没有军粮我真不知道。
0: 大姐听得心花怒放，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拿枪逼着他带路。真的就在车站的地下隧道里找到了一个秘密的日军被俘仓库，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足够两个团穿的崭新的日式的棉军衣裤。渡海后第一个冬天已经来临了，为了躲避美国军舰部队，出发时他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换上胶东老百姓8、9月间穿的单衣。眼下团里又多是最后上岸的胶东各县的游击队员，他们和后来在庄河招来的新兵都没有军装，以至于在庄河时派人和大连的苏军接触，人家坚决不承认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八路，只说他们是胡子。东北的冬天来得也太早了，10月冰封，大雪纷飞，主力部队都在穿单衣打仗，他们这支各种杂牌队伍组编成的最后一团，无论在纵队还是军区首长眼里根本没地位，后勤供应因为要保证主力几乎没有他们的份儿，以至于后来老温发牢骚说
3: 我们是后娘养的。
0: 话虽然难听，却真实地反映了37团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的处境。当然上级并不是完全不管，任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当时的确条件太差了，一没枪，二无粮，三无冬衣，部队想生存下去那就得自己想办法。就这么一支爹不疼娘不爱，有些首长甚至认为冬天过不到头就一定会散掉的队伍，因为大姐带着打粮队在安东火车站打到了满满一仓库日本军需用品，全团却早早地统一穿上了日军的制式冬衣，厚厚的翻毛皮靴，支支愣愣的狗皮帽子，团长参谋长还穿上了日军将官才能穿到的呢子大衣。全团一下子抖起来了，用老温的话说就是，你就是不管，老子的队伍也像个

0: 队了。
1: 兄弟部队，尤其是那些主力团，眼红的要死，师长亲自打电话来，要37团至少上交一个整团的冬衣给本师主力34团。至于军粮，安东城那么大，大姐带着打粮队全程到处搜，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个日伪军的军粮囤聚点，拉回的大米洋面够全团吃一个月的。安东城中的扎巴洛夫上尉一直让人盯着城外这支自称是山东八路的队伍，37团便戏法一样，一天焕然一新，让他改变了观感。团长再次派温参谋长带人去正式交涉时，扎布洛夫终于愿意承认这支队伍是山东八路。达瓦里什哈勒说，毛泽东、斯大林也去变溜不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步步为营，试探地提出他们要代表中国人民收复被日军占领了数十年的安东，这件事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尊严。扎波罗

0: 最后，老温明白了，扎巴洛夫是在说，为了中苏两党两军两国的友谊，他率领的苏军愿意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撤到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一侧去，由37团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正式接收安东防务。团长和老温扬眉吐气，在苏军撤出安东的当天，团长决定要像模像样的搞一次37团光复安东的大军入城式。全团官兵穿着全副日军制式的冬衣，扛着新打来的枪，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安东城。全城老百姓不分老幼都跑出来看，一时间山东过海的老八路在整个辽东声名大噪，风头很足。当年县大队区小队的队员个个都生出了我们也是主力的万丈豪情，进城的时候胸脯一律高挺，个个都像是正规军了。过去叫他们唱个歌那可难了，这会儿一说唱歌，马上嗓音嘹亮，鸽子唱了一只又一只。山东的老八路啊，那可真是好，八项注意件件能做到，都说是纪律好，吃的是煎饼啊，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都是这一套，为的是求解放啊，为的是把仇报，汉奸土匪消灭掉，把鬼子赶跑了，现在受点罪呀，将来幸福到，先苦后甜我们慢慢熬，同志们努力了。入城式结束，团长坚决要求在市中心小广场升起红旗，全团继续列队，他要为37团不战而胜收复安东城发表讲话。他站在用两张方桌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手提着一个洋铁桶的喇叭，对全团官兵和围观的群众大声地开始了演说。
1: 同志们，安东城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大家无论如何都要记住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家无论如何都会记住的日子，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日子，它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个将来一定要被长久的怀念纪念的日子，是个在安东城的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日子。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吗？
0: 偌大的广场上，无论37团官兵还是层层叠叠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会儿老温只想早点让部队解散，在城里住下来，进驻安东城是一回事，守住它是另一回事。国民党第52军倒是没有打过来，但是朝代更替，苏军走了，山东八路进来了。大姐想到的事情，估计周围的胡子也会想到。他们夜里趁着37团初来乍到，下山进城摸一把是大概率的事。这些事情团长又不懂，还得他来安排。这会儿他真的不想再听团长讲什么我军解放安东城的伟大意义了。温参谋长说，
1: 哎，我说你是不是能快点啊，部队都累了。
0: 二营营长刘德全游击队出身，哪里站得住啊，也在队伍的前头直拿眼瞅着老温，低声说，
2: 哎，让他快点，站不住了。
0: 但无论是温参谋长还是刘德全都没有影响到团长 抢眼的好兴致。
1: 同志们，讲完了本团代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收复安东城的伟大意义，我下面啊再讲一讲我们这支收复安东城的部队。以后呢，这支部队也是要写进你们当地的地方志的。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在你们的县志、市志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是胶东过海的南满军区某纵某师第37团收复了安东城。
0: 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受不了了，这就是从营部下到五连当了副排长的夏国民。他故意大声地提醒团长道：“
2: 团长，错了，错了。”
0: 团长不愿他的讲演被打断，低头看队伍中的夏国民，问道：“
1: 啊，哪儿错了？”“
2: 团长，安东城不是我们37团收复的。”“
1: 哎，你这个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乱说啊，安东城怎么不是我们团收复的？”
0: 夏国民可不是一个平常人物，他要是下决心和谁杠起来，谁多半就得被杠死。“
2: 团长，真的不是我们团收复的。”
0: 他的声音忽然变了，像是不想让周围的人，尤其是围观的老百姓听到，可是他们还是都听到了。
2: 要说收复安东，那是苏军老大哥，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我们37团什么事儿。
0: 团长不想自己的情绪被破坏，但还是被破坏了，也压低了声音，严厉地问：“
2: 另外一个人？什么另外一个人？赵秀英队长，就是我们团运输队的那个编外的女同志，来自胶东昆余山根据地二区赵家脑村的村长，还兼着村五委会主任。是她带着我们团的大粮队，先是骗过了苏军老大哥，进城给我们大家打到了枪，还给每个人打到了冬衣。苏军老大哥这才认了我们，还把安东城让给了我们。所以我说……”
0: 团长已经听明白了，皱着眉头打断了他的话：“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
0: 老温、刘德全和队伍里的人故意装出了一副傻笨团长，他们并不讨厌，谁让团长非要在全团和安东老百姓面前出这个风头，好像安东城真是他带着全团打下来的。夏国民让他当众出丑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团长还是又一次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从那个高台上低着头对付完了夏国民，不但没有结束讲演，反倒像是被夏国民提醒了一样，换了个话题又讲起来了。“
1: 啊，同志们，乡亲们，刚才我们这个同志叫夏国民，他讲了什么你们大家在远处一定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刚才讲的人讲的事情同样非常重要。安东城确实不是我们团真刀真枪从日本鬼子手里打下来的，他最先确实是被苏军老大哥拿下来的，但是那个不算是真正的解放。苏军是我们的盟军，但盟军也不是我们中国军队。安东城作为中国的地方，只要还没有被中国军队，比方说

0: 团拿到手，他就仍然没有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中。所以啊啊，我还是要说，你们也还是要记住，今天是伟大的，值得所有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军队从外军手中收复安东的日子。
1: 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

0: 顶住，
1: 裤子装得了，把这裤脚一扎，裤腰一勒，扛着就来了。人站好了，等着丞相。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是谁也不敢愣，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修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想在这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了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嗯，将校都很认真呐，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都往那儿堆呀、啊，堆得越高越好，然后登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全来了，噼啦扑呼，有往那儿抖了土的，有的干脆呀、啊、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呢，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啦的一下就攻上城来了。朵思大王呢？朵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儿喝。朵思大王喝得迷迷瞪瞪，正在城楼里那会儿痛饮呢，听外边一阵大乱，怎么了这是？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半歪，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噗，刀斩了朵思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把火把这么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呵，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到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啊，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诸葛丞相犒赏三军，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朵思大王。这些男人呐、啊、更感激诸葛丞相啦。由探马早已抱进了银坑山，孟获这么一听，什么朵思大王被人家斩了，三江城失守了。哎呀，噔，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大王你这又何必呢？区区小事不足一论，为什么这样惊慌？嗨，你别忘了，你身为南王啊。哼，祝融夫人不高兴了，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瞧把你吓得。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思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

银坑山前呢，我这儿要再失手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服，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不过在夫人的面前，在这些洞丁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保家家门卡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我是指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忘担忧带着急呀。听他，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银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十颗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呀，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巾帼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洞丁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带了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儿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三杯得胜酒，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你压阵脚去。哎呦，阴坑山宫殿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通忙活。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他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五回了，他呀我们得逮他

0: 归。
1: 嗨，
0: 他不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把他的手机吊在那杆子上。呵，看来兵进银坑山，离银坑山百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末将不才越王。张仪带领3000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怎么裹这通敲啊？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的，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10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各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嗨，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华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呀。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6口飞刀，那刀长9寸8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1尺2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儿一样。要不怎么说呢，在削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

一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了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呐、啊！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单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赖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呵，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了，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而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就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啊！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南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啦！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锭，伯龙驹，手

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把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她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报姓。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她身不由主的俩脚一踹绷凳绳，踏踏踏，胯下的火龙驹倒退了好几步。哎呦，祝融夫人心说，我说这位将军这么英俊，这么威风，感情是刘备刘玄德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赵云呐、啊、哎呀，这名字太响亮了。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啪，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呢，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啊、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好你赵子龙，怎么破我的飞刀？想到这会儿，他一抬手，唰，三口飞刀一齐出啊，这叫迎门三不过呀、啊、一口刀奔赵云的咽喉，一口刀奔他的胸窝，最后那把刀直刺小腹，这你怎么躲呀？说的慢，当时可太快了，三口刀就过来。只见子龙唰，右脚一，祝融暗挑大指，赵子龙明白。

啊，不死重伤。可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唰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噗，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滴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他想收兵，收兵啊，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一个龙探爪啊，就把祝融夫人由打鞍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缩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缩镖，那哪儿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缩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啊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地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咵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榜了。吩咐掌德胜鼓，是回营交令。

0: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正说到在李元芳危难之际，小孩韩冰策马赶到了，说韩冰怎么来了？

说白了，还是担心哥哥呀。哥哥李元芳走之后，小孩韩斌自己在阿苏古尔河畔是坐卧不宁啊，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最后再也待不下去了，小孩一跺小脚，决定追赶哥哥，赶到伊伯泰。这一回呀，见到哥哥，就算被李元芳骂死，我也要来呀。他不愿意一个人在那阿苏古尔河畔孤零零的傻等啊。想到这里，韩斌就拉过自己的小宝马，那严峰，带上了充足的粮食、水分，就直奔伊伯泰呀。一路飞驰，到达伊伯泰的时候，这月亮已经升到半天了。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之下，旷野仿佛变成一片雪白呀。韩斌来到这伊伯泰，这么一看，大吃一惊啊。就见伊伯泰这里还冒烟呢，有的地方还在着火呢，那地上横七竖八都是焦黑的死尸啊。开始小孩韩斌吓了一跳啊，但是想到哥哥会不会也出现什么危险呢，这韩斌就不害怕了，他又骑着小马在这死人堆里来回的找啊，来回的查呀，也没发现哥哥。这没发现哥哥，这心里头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呢。高兴，这些死人里面没哥哥，这不值得高兴吗？担心呢，那哥哥到底现在是生是死啊？韩斌抬眼一看，木墙之上的大铁门敞着，啊驾！他毫不犹豫的飞驰而入，越往里进呢，这浓重的焦糊味和血腥气是越来越浓，这地上的死尸也越来越多呀。从死尸身上流出的也不知道是血还什么液体，有红的有黄的，黏歪歪的，让人看到既恶心又恐惧呀。小孩韩斌哪见过这种情景啊，看到遍地的死尸，孩子的泪水早就流下来了，不知道是吓的还是着急的，泪流满面呢。一边流泪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呀，哥哥你在哪呢，哥哥我来了，哥哥。喊多少声，四周除了死寂还是死寂啊。这严峰在木墙里头绕了一圈又一圈，绕了一圈又一圈，唯一的一座有门的堡垒前面是史诗，践踏着史诗一摞一摞的，想要进去根本进不去呀。下面是滚滚的浓烟，呛人呢，别说下面着火了，没着火就这烟也愣得把人给呛死，根本进不去呀。那有一些幸存的突击诗人呢，早跑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在这里的都是死人呢。伊伯泰在今天晚上彻底的成了一座人间。哥哥哥哥你在哪呢，怎么这声音了，小孩的嗓子都喊哑了，这韩斌都绝望了都，但仍然是拼着命的喊。也正因为韩斌拼命这么一喊，才把昏昏沉睡的李元芳给叫醒了。李元芳机灵灵醒来，侧耳一听韩斌，哎呀，李元芳高兴坏了。但是李元芳现在哪有力气爬出去呀，只能坐在那里靠着壁墙往外喊，斌儿斌儿，我在这，斌儿。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在寂静的伊伯泰里

好像是巨大的声音似的。啊，韩冰正在马上着急地找哥哥呢，突然间听到这种声音，韩冰当时机灵灵身子打一个寒战呢。别说韩冰了，就连胯下的严峰都认出这个声音来了。这严峰一声嘶鸣，一下子就朝这座小小的堡垒给扑过来了。到了近前，韩冰还是没发现李元芳，韩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哥哥，你在哪呢？我看不到你哥哥。韩冰转了一圈没找到门呢，抬头看了看，上面有通风窗口，但是韩冰个子小啊，骑在马上够不到通风窗口的位置。韩冰想趴上去看一看，根本不可能的。韩冰着急了，像发了疯似的猛锤堡垒啊，哥哥你在里面吗？哥哥你在里面吗？就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又响起了，冰儿，我在这里。这个声音呢，低沉暗哑，但是镇定如昔，坚韧如昔。韩冰立刻这心花怒放啊，马上安静下来了。哥哥，你在里面吗？我怎么进去啊？就听里面的李元芳说话了，不要着急，你站到严峰身上就能够看到我了。哎，韩冰一想，对呀，我干嘛那么着急呀，我应该站起来呀。他赶紧的把马贴着这个堡垒就停下来了，拍了拍马，然后慢慢的就从这个马鞍上站了起来。这么一站起来，哎，够着上面的通气窗了。到这里扒着通气窗往里一看，首先看

0: 不知道费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力气，咬着牙关，可以说用尽最后的力气，这才站了起来，用手扒着这窗洞向韩冰招手啊。韩冰一看这只手，一把就攥过去了。哥哥，他一握李元芳的手，觉得这只大手啊依然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稳定，充满力量啊。韩冰用另外的手臂一抹脸上的眼泪，你怎么跑这里面，在哪里啊哥哥，我帮你出来，我们这韩冰小孩都语无伦次了。冰儿，你别着急，别嚷嚷，你看看周围还能够看。李元芳说很好的时候，握韩冰的小拳头。冰儿，严峰认得回亭州的路，路上不要停，你们只需要用一天一夜就能到达亭州。即便是你也不用怕，你射箭狼是追不上的。明
1: 白。哎，
0: 这韩冰猛地点点头，但突然间又觉得不对，把头又猛地一摇，哥哥，我和你一起回去，就把手缩回去了。然后李元芳咬紧牙关，慢慢把安儿抱起来了，把这安儿拖到了洞口，双手口啊，这个窗洞不大，小小的身子通过，仔细呀，安儿乐了，怎么，安儿跟冰儿是好朋友啊？他笑呵呵的冲着韩冰伸出小胳膊了，虽然纳闷，但是呢也赶紧伸手小安儿给搂过来。安儿呢也非常乖的啪把韩冰的脖子给搂住了。韩愣愣的就看着哥哥李元芳，就见李元芳脸色苍白呀，对韩冰微微一笑，冰儿，我知道你一定能行啊。韩冰一下子眼睛垂下来了。到了现在，韩冰完全明白了李元芳的意思了，哥哥让自己把这孩子送回亭州，送到他妈妈的怀抱当中，而哥哥是不能跟自己走的。按说韩冰现在想哭，但是流了一晚上的泪突然间全干了，泪下不来了。韩冰又把头抬起来，抿着嘴唇不说话，站在那不动。李元芳现在在里面用手已经紧抓着窗洞了，因为李元芳快要站不住了，但是李元芳仍然竭尽全力用韩冰平常最熟悉的声调说，你去找到梅迎春他们，告诉他们来这里。韩冰现在终于开口了，我知道了哥哥，你等着我，一定要等我回来。我等着。韩冰赶紧把安儿放在马鞍前，又用最快的速度啪从马鞍下面把一袋水囊给取过来了，又站

0: 元芳刚要推回去，你们俩孩子这一路之上也得喝水呀，刚要往回推，但是碰到韩冰的小手，又看到了韩冰那闪光的眼睛，李元芳没忍推着水囊啊，用手轻轻的把水囊接过来，冲着韩冰微微一笑，冰儿，去吧。
1: 嗯，
0: 韩冰哼了一下，然后又对堡垒深深的看了一眼，他要把此时此刻的所有印到心底，这个记忆从此永不磨灭，是至死相随呀。然后韩冰啪一下子就坐在马鞍上，一只手一揽二，另外一只手一抖，丝缰。

一样。皓月平沙，漫卷风尘，就这一匹火红的小马，载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头也不回的奔向东方的停州。这一路之上，小孩韩冰像发了疯似的不停地喊着，严峰跑啊，严峰跑啊，驾驾驾驾，喊的孩子这嗓子眼里都起了火苗子了，喊的孩子浑身上下都烧得滚烫滚烫。刚刚跑出一步太，结果就来了一群野狼啊。这群狼对韩斌、对安儿、对严峰进行围攻，说赶紧的按照李元芳教的方法拿小弓箭射呀，哪能够张弓搭箭呢？韩斌这只手搂着安儿，这只手拉着马缰绳，根本的就没办法取弓射箭。这好，把弓一拿起来，这安儿傻不拉一在马上一折腾，一下子掉下去，野狼往前一冲，叼着孩子又跑，还是保着孩子要紧。所以呢，这安儿根本的没办法张弓搭箭，那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啊。这严峰要是墨峰好了，墨峰久经战场，那是一匹老马了，有经验，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临危不惧。这严峰毕竟是个小马驹儿啊，头一次遇到群狼，他能不害怕吗？怕一点儿，这严峰的肚子用尽全力喊，严峰跑啊，严峰跑。这野狼越聚越多，越围越近，其中呜的一下子就跑过来一个性急的狼，张嘴看好咬上了严峰的后腿呀、啊。这一嘴呀、啊，哦，严峰、啊惨痛的长啸了一声，啊啪，一撂蹶子，这后蹄这么一甩，当一下子就把这头狼给踢飞了，肉啪在地上蹬蹬腿，一咧嘴，狼死了。怎么说赤炭火龙驹呀，那玩意儿这腿上力道有多大呀，那刚才是害怕了，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这么一咬脑袋清醒了，现在是生死关头，冲出去就活了，冲不出去就死了，那得冲啊。这小马在这一刹那间终于迸发出了他承袭自先祖的凛凛神威呀、啊！踢开那头狼之后往地上猛地一蹬，腾空而起，就如同一抹闪动的火焰一般，一下子就从狼群的头上给越过去了，啊，啪，往地上一落，风驰电掣一般的就跑了。等到这些群狼反应过来的时候再追，追不上了，被这匹严峰远远的抛在了身后。甘斌此时此刻死死地抱紧了安儿，就趴在严峰的背上。甘斌眼前是一片模糊啊，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赶到停州，赶紧见到梅迎春，赶紧带他们过来，赶紧救哥哥，看哥哥那样子，哥哥。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咬紧牙关一个劲地往前冲。也不知道又冲了多久，这匹严峰都已经冲得精疲力尽了。您想想，严峰带着斌儿从阿苏古尔河一直跑到伊伯泰，连水都没喝，连

0: 歇息都没歇一下，紧接着又带着韩冰，带着安儿从伊伯泰又往亭州跑。这路上大战了一场，这消耗了多少体能，再往前跑了这么长时间，这匹马呀也有点打晃了，也不知道是绊着石子儿了还是脚虚了，这匹马突然间前腿一虚，这马一下子马失前蹄，一下子就栽那儿了，马栽那儿了，马上的韩冰连同小孩安儿一下子就从马上掀下来了，砰！韩冰就觉得眼前一黑，以后再发生什么事儿，这韩冰就不知道了。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单说韩冰这儿了，翻回头，咱再插一下狄仁杰。就在韩冰来到伊伯泰的这个傍晚，狄仁杰带着沈怀来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镇店一看，这天色已晚了，坐在马上的沈怀就冲着马车内的狄仁杰打招呼了。大人，这里是个镇店，您看天色已晚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咱就在此地歇息呀？问了这么一句话，马车之上无人应答。大人，沈怀又唤了一声，但车里头仍然是无声无息。哎呦，沈怀这个时候心里头一紧呐，心说话，狄大人年纪这么大了，一路劳乏，而且是劳体劳神，哎，知道狄仁杰为什么急急忙忙往亭州这面赶，除了公事之外，他还在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担心自己的儿子狄景辉，更担心李渊邦啊，不然老头子那么卖命啊，这大热的天一路劳顿，连自己这样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都有点吃不消了，这年迈的狄大人那能好受得了吗？这两天都已经昏了两次了，今天天也是非常的热，赶了一天的路，这一呼唤大人无人应答，会不会大人有变呢？这沈怀想到这里脸色大变，停车停车，赶紧让马夫停车，蹭直接的从马上蹦下来了，噔噔两三步就来到车边，往上一挑车帘，往里一看，哈，是天外。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奥运村第一面舞台，
3: 中国女篮冲进，
2: 中职团结奋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
1: 他的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以其躬身对孙延龄道：“
2: 为大人之命是从。”
1: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2: 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1: 郑春有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瘫，又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拍案冷笑道：“
2: 哈哈，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呀，一下子就蹦出两个来，真是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啊？站出来说话。”
1: 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2: 没有了。好。”
1: 郑春有布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真道：“
2: 我姑且称你是钦差大人，此人还有那31个。
1: 郑春有嘿嘿笑道，又转问孙延龄：“
2: 你大人有因何搅扰下官的公务呢？”
1: 这句话问得在理，又十分得体。孙延龄没了词儿，原说是要救五次友，但是他瞧青猴，此时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真微微一沉，朗声说道：“
3: 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元春勾结这么多人犯，更而且临刑呼冤，应……”
2: 郑春有输的把脸一变，拔剑在手，咯咯的冷笑着说：“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真呢？衙役们，在衙役们早被这个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了。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着：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径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300两。郑春有狂怒地红着眼睛，咔的挥剑斩断了桌子的一角：有畏缩不前者，闪！
1: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有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
2: 还敢无礼吗？”
1: 郑春有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2: 拿拿，只管拿！”
1: 但是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的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再动了。孔四真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辰和青侯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玉札令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有拖下去斩！”
2: 孙延龄大声是，拖着疼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有便往下走，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在旁边拦住了他：“
3: 阿父，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么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
1: 说着，左一剑，右一剑，横一剑，竖一剑，在郑春有身上连戳了17、8下，最后才照心窝里猛扎过去。青猴出

0: 如此狠毒，连孔四珍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1: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
0: 孔四珍回过神来，大声吩咐，
1: 发文山东聂司，为干员重新审理限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再行处决。
2: 这一处置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于程序都对，原来疑心劫法场的衙役们顿时放下了心，在下头高声答道，这
0: 当日孔四珍一行便住了府台衙门，直到用晚饭时大家心神才定下来。孙延龄一边吃一边笑道，
2: 今日真的唱了一台戏呀，兖州府全被轰动了，难为公主压得住阵脚，这事啊据我看得赶紧申报朝廷才是。
1: 那当然，吃过饭你就带我草个折子，我过了目就拜发。
0: 孔思珍见青猴吃得香甜，将自己跟前一盘的肥鹅推了过去，一边笑道，
1: 呵呵，青猴，你倒挺对我的脾性，跟我到边庭立功去好不好？
3: 嗯，我不。
1: 青猴鼓着腮帮子说，
3: 我还要寻我的姑姑呢。
0: 说着双手将鹅一撕两半，左一口右一口，汤汁淋淋漓漓洒了一桌子。
1: 孔四珍叹道，哎，这孩子只一心念着他的姑姑，也不知武先生现在哪里，这次我们是没有功夫再细查了。
2: 孙延龄一边随便地吃着一边说着，咱们呢在直隶山东已经停留了不少日子，不敢误了正经差事，这回虽没有见着武先生，好在衙役们都说他们已经脱险了。
0: 孔思珍最亲近的密友便是苏麻拉姑，听孙延龄说的有理，又想着有点对不住苏麻拉姑，沉思良久，自慰地叹道，
1: 哎，也只好如此。嗨，世上只有女人们心痴，男人们哪里晓得这些，这么着想我的心也灰了。
0: 第二日启程，青猴仍是不愿跟孔四珍南下，口口声声要寻李云娘。孔四珍瞧见这玩儿伶俐可人，越发舍不得丢手，便劝道，
1: 好孩子，你渐渐大了，也是要立功名做事业的了，跟了我南去，弄个红顶子见你姑姑那多好。你不是说过吗，你娘被卖到了广东，那儿离我们那里却不远，我着人细细打听着，说不定你们母子还能够团圆呢。
2: 说到你泪光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瞧瞧这个又望望那个，嘴咧了几咧，镜子放声大哭起来。
0: 孔四珍带着青猴到达桂林，已是康熙十一年四月，因为走水路，这一路绕了很大一个圈子，先沿运河南下至广陵，在瓜州渡口换了大舰船，朔江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武昌、岳阳，直到重庆，方弃舟登岸。在逶迤南行，便渐入横断山脉，左有万丈高崖，右有流云急水，幽谷深郁中，老树错节盘根，求枝藤缠，长满了苔藓的石道仄径，阴绿浓密，偶过洞水飞瀑，更觉薄暮冥冥，似虎啸猿啼，轰鸣之声荡人心腑，水光山色一改北方的苍凉气度，秀丽中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忧郁格调。在江淮平原上长大的青猴，几时领略过这些呢？路上马也不骑，惊讶的赞叹声，
3: 哎呦，

0: 水，怎么黑沉沉的？
1: 孔四真笑道：“金猴，上马吧！这么跑是要累坏的，这就叫乌江吗？其实这水并非是黑色，山太高，水又深，自然瞧着就黑了。而你瞧见对岸山上树林子里那个小黑洞洞了吗？”
2: 青猴手搭凉棚，略一眺望，真的瞧见断崖中间有个小洞，在摇曳的树丛中时隐时现，就说：“
0: 嗯，瞧见了，好眼力。当年要是你来追我，我难逃活命。我和干娘就是在那里头躲过追兵的。”
2: 青猴上马问道：“
0: 哦，那时你多大呀？”“5岁。”“哟，你的记性真好，我只记得我5岁时还没有穿过裤子呢。”
1: 孔四真没有回答，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山峦，心里常常叹息一声。顺治9年7月初4，桂林城被李定国攻破，父亲孔有德引荐自刎，乳母抱着他趁夜，还像昨天的事一样。孔四真想着，回头见青猴还在痴痴地望着，便说：“哎，青猴，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中国真大，我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1: 孔四真回头看了一眼左顾右盼的孙延龄，一股莫名的隐忧袭上心头。丈夫虽说对她百依百顺，但是孔四真却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感，细想时却又挑剔不出什么。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辰也觉陌生了许多。如今广西带兵的两个都统马雄和孙延龄交好，却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从有莫逆之交，王永年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互不服气，这该如何调停呢？正想着，青猴突然说：“
0: 咦，四公主。”“
1: 啊？”孔四真惊醒过来。“青猴，又瞧见什么稀罕物啊？”“
0: 四公主，不是什么稀罕物，我怎么瞧着额驸爷这几日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过了重庆府走路都想撒花儿。”“
1: 哦？”孔四真一怔，几日来觉得越来越不对头的地方原来是在这儿啊。想着将马靠近了青猴，温和地说：“哎，人快到家就是这样。好孩子，你这样伶俐，我特别喜欢你，你不要叫我公主了，也叫我姑姑好吗？我会和云娘一样照料好你的。”“
0: 嗯，也成。”
1: 青猴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说：“
0: 我姑姑是响马出身，肯为我杀人放火，你是千金阔小姐，你成吗？”
1: 孔四真开心地笑了：“哈哈，你以为我就不会杀人放火吗？”孔四真正想往下说呢，孙延龄带着戴良辰几个家将从身旁冲击而过，扬着鞭子大笑着追逐着一只跑得惊慌失措的兔子。孔四真眉头一皱，大声喊道：“
0: 延龄！”
2: 孙延龄立即勒住了缰绳，下马笑吟吟地问道：“公主有何吩咐？”他仍是一脸的恭顺的神色。“
0: 延龄，你是身统将军了，应该
1: 侍候你主子好好走路，越瞧你越不地道，仔细到桂林。”
2: 孔四真的隐忧是有道理的，事实上

0: 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因为分饷不雄布，没有一日不滋事生非的。孙延龄自己的十三座军马，有严朝刚和徐敏镇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至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金光祖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抚马雄镇是雄次旅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也是格格不入。加之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以修表奏请撤藩，局势更如乱麻一般。兵士们趁乱出营抢掠奸淫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金光祖捉了二十几个王永年属下出外为非作歹的士兵，马雄镇也逮了几十个马雄的士兵，却都不敢发落，因为兵都是孙延龄的，他两个都是空筒子的封疆大吏，害怕激起兵变。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又虎视眈眈，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都难得落屋，咨会督抚，招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的关系，所以竟把孔四珍撂在了一边。
1: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暗的扒了两口饭就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
0: 看着用手帕擦着嘴笑着说，几天没陪你闷了吗？我得呀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尚两家呀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这里好景致啊，什么独秀峰啊，叠彩山啊，象鼻山，七星岩。
1: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
0: 孙延龄笑了一笑说，啊，你是为他们的这些小事操心呢，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安抚尊荣好了。
1: 孔四珍摇了摇折扇笑道，哈，我可没那个福分，你想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啊？别忘了我是定南王郡主，也是有官爵的。
0: 是，遵命。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儿，闲着笑脸说，一等侍卫阁下要没有别的吩咐，我先去了，马雄镇金光祖他们都在等着议事呢。
1: 嗯，没什么事儿了，你不带几个人去吗？
0: 嗯，我不带人了，戴良辰他们都在这儿侍候着，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
1: 孙延龄说着便去了，才交友时天就完全黑了，外头下起雨来，一阵大一阵小的洒落在梧桐叶芭蕉叶上，打得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撩起老高。孔四珍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上窗户时，便听到雨地里啪叽啪叽一阵乱响，青猴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进来，喘着气说，哎呀姑姑，这是他娘的什么天儿？孔四珍笑道，还不进去换野了，淋得像水鸡子似的。姑姑，青猴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了出来，扭着扣子说道，姑姑，切，外头有两个人要见你，门上人挡住了，说是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什么人？孔四珍心里抖得升起了怒火。嗯，一个30多岁矮个子黑豆。

0: 一个有50多岁，说叫傅什么来着？傅红烈。孔四珍身子一颤，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真的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孔德利起身走到窗边喊了一句：家将们，谁在？
1: 奴才在。
0: 雨地里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刘纯良忙躬身道：
1: 回主子多。
0: 放屁！戴良辰，是你亲爹呀，告诉门上，再敢擅阻我的客人。立说完砰地关上窗户，坐下暗自打主意。不一时便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道：
2: 下官何志明，傅红烈参见公主千岁。
0: 孔四珍已是起身相迎，见这两个人又要行礼，便说：啊，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2: 下官何志明，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已有7日，想单独请见公主，一直不得便。何志明说着抬起脸，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0: 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见过自己又能
0: 用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0: 反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
1: 对，
0: 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1: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的类别也好，或者说叫训练的动作，我们会怎么分呢？
0: 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分这么几大类啊。首先第一类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些什么呢，就是跟核心激活有关的

0: 一些事情，
1: 嗯
0: 啊，这核心激活啊，对于很多的比如曾经受过伤的小伙伴啊，甚至现在有平时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小伙伴，或者是说不管你是比如跑步的人群呀，还是这个比如爬山户外，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复合训练的这些人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核心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核心呢，它又不是纯粹的这种什么腹肌训练啊，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普拉提球它其实对于核心的激活有特别好的效果啊。这里其实没有用训练，而是用激活。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啊，600多块肌肉，实际上有很多的肌肉它是属于没有唤醒的状态，它并不是没有用，而是它很多的时候它是处于沉睡的状态。啊，所以一旦你能把它唤醒，它其实给你的身体就带来非常大的功效啊，而并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它练得多强壮，对。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

0: 足的时候，也把这个球冲得特别满，气儿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他就失去了这个他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哎，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得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三分之二多一点，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他弹不起来，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他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因为这个最常用的一个动作特别简单，就是你之后呢，这个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传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
0: 对
1: 核心
0: 对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
0: 内
1: 外
0: 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

0: 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但是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它是不累的，或者说它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哎，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哎，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深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对，
1: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原则，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0: 对，都顾及到。
1: 哎，是的。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
0: 嘛。核心激活，对。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

0: 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的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去活动的。首先我们还是做啊，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放在颈。

0: 被展开了啊。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呢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啊，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着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我发现给很多小伙伴去布置作业，那他们都是啊，就是有一些就做得挺好的，有一些就发现，哎，怎么就每天都在做，但是好像没进步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自己拉伸的时候不够放松啊，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哎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19876531啊结束，那这个呢？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啊，30秒保持30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啊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就可以啊，所以胸椎我觉得对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普拉提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做那种猫式伸展的时候，就猫式伸展你不是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的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0: 嗯，
1: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0: 对，
1: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这个是脊柱灵活。
0: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1: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0: 对
1: 吧？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

0: 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抱着一个杠铃片，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感觉。
0: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好，它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的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10秒钟，在吐气10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他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的。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6块8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

0: 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到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啊，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0: 对。
1: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0: 对。
1: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的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0: 对
1: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0: 对，
1: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的重心嘛，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
0: 对，
1: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0: 使不出来，
1: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它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它反倒做不好。
0: 对，
1: 哎，特别有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就是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腘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

0: 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1: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0: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1: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0: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的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首先我们把球啊还是夹在你的那个大腿中间膝盖那个位置啊，它其实又有点像核心训练，但是呢又是全身协调性的这种动作啊。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要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1: 嗯
0: 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1: 嗯
0: 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1: 对，
0: 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
1: 嗯，
0: 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是我稍微甩一下，
1: 对，
0: 不行，这个不算啊。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很缓慢的控制我这个动作的路径，就是很缓慢，一二三四五翻过来。

0: 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太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
0: 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哎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个问题，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之后，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要展开像一个大字形。
1: 嗯，
0: 啊，就是我蹲好，球是在双腿中间的，在我跳的一瞬间，要快速的手去抓球，然后拿着球，我做一个大字形在空中展开。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把球放在双腿中间，然后再换一个手起跳的时候再打开，就是他又需要手的快速的抓握的能力，然后呢手脚的这种协调能力，对，然后又练到整个身体的弹跳啊，对吧，舒展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又有娱乐的成分在，又要有训练的成分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愿意去做吧。
1: 嗯
0: 啊，我觉得普拉提球天然有这样的优势，
1: 对，
0: 它颜色呀，对吧，安全呀等等啊都很符合条件。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死虫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夹个球。就夹球的目的并不是阻碍你的那个动作，而是说你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没不变，没问题的。但是你只要轻轻夹着球，它就能够引导你的从内收到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缩和激活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

0: 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夹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会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

0: 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1: 谢谢大家。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擒拿术是中国传统拳术之一，是融合武术、摔跤、拳击动作，通过研究人体关节活动规律以及运动力学原理形成制敌技术，包含基本功、防拳摔打、擒拿和反擒拿等组成部分，核心为针对关节与要害实施反关节控制。现代擒拿还可以分为大擒拿和小擒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就是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来，东方擒拿格斗术创始人，如今的北京体育大学辛勤耕耘的李印东教授。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据李印东介绍，自己走上习武这条路，没想到和少年时期自己喜欢扔石子儿有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0: FM 同步播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体大教授、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擒拿格斗专家李应东老师。我们先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李应东。
2: 沟通的时候才知道李老师这个前面习武就是经历介绍的比较少，是其实是从小时候是在新疆长大的，可以介绍一下您这段习武的经历，就是也不是习武了，习武和走上这体育这条道的经历吧。
1: 啊，那个从小啊，我是在新疆长大，新疆那个环境呢，可能去过新疆的也知道，尤其是在新疆的北部，说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可能在现在看来，过去的话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荒凉，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环境。你比如说满地都是鹅卵石，戈壁石头，我们从小就在环境中长大，没事的时候就扔石头，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呢同小朋友小伴们小伙伴们经常拿着石头开始比谁扔得远。
0: 嗯，
1: 小时候我扔的算是比较远的，
0: 嗯，
1: 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示出来这个好像身体素质不错这一面，
0: 天生神力。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疆有很多芦苇，
0: 嗯，
1: 盖房子都用那个芦苇坝，大人们把这个芦苇全部收集起来了以后啊，厚厚的一层芦苇。

0: 枪的作为专项，
1: 嗯，
0: 然后呢考到了山东师范大学。
1: 嗯，
0: 当时那个竹子标枪还没有标准标枪，
2: 哦，
0: 我们都是竹子标枪，
2: 哦，
0: 竹子标枪我好像偷了是62米。
2: 哇，哦，那比那个现在这种合金的或者木头的要难投是吧？
0: 它难投，因为什么呢？而且它因为那个竹子标枪，
2: 嗯，
0: 每个标枪都不一样，
1: 嗯，它没法统一标准，
0: 有细的，哦，然后呢缠的绳也缠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相对来说还是要轻一些，
2: 对，
0: 标准枪呢还是要重一些，所以呢那个成绩呢要换算成标准枪的话可能没那么远。
1: 嗯，但是已经打破县纪录了。
0: 打破县纪录，
1: 嗯，
0: 我也由此呢一开始呢因为新疆的整体的文化教育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弱点，我的文化课在新疆还凑合还可以，但是来到内地以后啊，重新开始上学以后，
1: 尤其是山东这种教育大省，
0: 我是班里倒数第二名。后来呢哎，我因为我这个还算比较聪明，然后呢一直在往上追，等高考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是以那一年是山东师范大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
1: 嗯，
0: 考到了山东师大。
1: 哦，
0: 那个成绩呢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当年的山东师大的本科的分数线。
1: 哇，这不是一点点追了，这是
2: 突飞猛，就是说其实您要可能没有这个体育特长也能上山东师大了是吧？
0: 应该是也差不多
2: 啊，
0: 也差不多。
2: 那，
0: 嗯，
2: 您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以后就是自然的就转系了吗？还是说还是学了一段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大学呢是前两年是叫做所有的体育课都上，田径、篮球、体操、游泳，所有的项目都学。后两年开始选专项，在后两年选专项的过程中间，我很早我就决定学武术。
1: 嗯，
0: 因为呢，武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觉得是最酷的一运动。所以呢，后来呢，选专项的时候，我毫无疑问的就直接就选了武术。
1: 据李应东介绍，当时记忆。因此也得到了恩师蒋
2: 大的时候跟这个蒋周存教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也是等于算是第一次系统的接受这个武术教育。
0: 对，因为从小啊就是少林武术那点底子基本的东西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呢从头系统开始训练的时候武术专业的是没有法比的，首先呢就是柔韧性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时间的田径训练这个肌肉特别有力量，但是呢韧带也特别硬，
1: 嗯，
0: 那么要把韧带要拉下去，因为武术啊要踢腿啊要一定的规格才能行，
1: 嗯，
0: 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就是咱们说的需要有一个身体调试的过程，拉韧带撕韧带，包括呢一些这个柔韧性练习包括灵活性练习，但是呢一旦适应了以后应该说是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力量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呢，练习过程中间，老师看我比较能吃苦，对我就是特别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每天早晨基本上每天都是五点起来，然后呢练到七点，吃点饭早餐，然后呢接着去上课。上课完了以后啊，上午你说专项训练课，有时候上午或者有时候下午，训练完了以后，晚上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啊，再到操场上去练习，因为笨鸟先飞嘛，
1: 嗯，
0: 自己落了比较多，然后呢一定要想方设法要追上去，所以呢我是一天两练三练是正常的，
1: 嗯，
0: 也因此呢进步特别快，
1: 嗯，所以
0: 特别快，
1: 蒋教授对您非常的认可，
0: 对我非常认可，因为每天早晨那个我们当时呢老师也是天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
1: 嗯，
0: 带领学生啊
1: 练 功，
0: 然后呢当然了老师要看学生的，
1: 嗯，
0: 就是老师布置的任务你完成的好不好，你要完成不好老师基本上就不大指导你，
1: 嗯，
0: 你要完成的很好老师呢自然对你教的东西就特别多，
1: 嗯，
0: 因此呢我那几年是受益最大的，也是系统的把所有的原来的缺失的那一块全部给它补上了，
1: 嗯，
0: 而且呢练功练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你看当年我们穿的都是飞耀鞋，那是运动鞋中最好的，
2: 嗯，
0: 还没有什么这品牌那品牌像耐克阿迪这些运动鞋，我们训练的过程中间就那个新的飞耀鞋一星期就磨坏了，那个鞋底啊面上看的跟新的是一样的，但是走那个八卦步它的做那个躺尼步的磨地，结果呢一周完了以后那个鞋底就漏水了，这个面上新的一样底下漏水了怎么办，然后垫个鞋垫然后呢继续再用但是呢一下雨坏了，里边渗水
1: 泡水了，
0: 里边泡水，
1: 嗯，
0: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大家想一周就磨

0: 我是磨坏一双鞋，应该说训练的运动量是相当大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出来的。
1: 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是一个您和蒋教授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因为您勤奋，所以老师也会更加关注。
0: 对，
1: 更加关注就会更勤奋。
0: 对，
1: 是一个良性循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李彦东从几乎是零基础的状态一路追赶。到大二时，李彦东参加山东省内的比赛，已经有所斩获了。
0: 老师呢，那个一开始啊，应该老师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关节特别硬，连那个是那个基本的动作做的都很僵硬。但是呢，随着呢自己呢这个很快的适应以后啊，老师也指导的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哎，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专项训练完了以后，第三年的时候，两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参加整个山东省的大学生武术比赛。
1: 嗯，
0: 哎，然后而且拿了刀术冠军，然后南拳冠军，然后呢太极拳是第三名。
1: 嗯，
0: 哎，这样的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啊是首先是老师我觉得对我的引导，因为第一基本上没有走弯路，
1: 嗯，
0: 就是训练过程中间完全。第二呢，也与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班的同学很有关系，我们当时那个同学有几个水平特别高的，应该说当时呢可能是山东省省队都应该能进去的水平。由于他们在那个前面那么高的在那带着，对于我们来说追起来又特别累，哎，但是呢进步速度肯定要快，
1: 嗯，
0: 与他们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蒋周存教授的教学既有传统武术老师口传身教的一面，也有竞技武术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出许多综合素质过硬的武术人才。像这种在高校里边就是学院派的这种武术习练和我们所了解的比如说这种体校的呀武校的呀或者这种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武术习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看传统武术训练的老师傅每天早晨起操，
1: 嗯，
0: 带徒弟，咱们说呢民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而呢学院派呢一般都是上课，
1: 嗯，
0: 带学生，但是呢我们那个老师啊正好什么呀，他既有学院的在正常上课中间带学生，同时呢又每天早晨啊起操，也就是他跨的两个之间，既有传统的又有现在的。当然呢传统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时间上靠的每天都必须早起，
1: 嗯，
0: 每天早起，而且你看从5点多到7点多每天的2个小时，比一般的上课要密度大多了。也就是正是这种环境，这么样一个什么呢，这个大密度大强度的训练，才把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全部吸到了。就传统武术必须靠时间来磨，才能把这个技术磨出来。而在山师呢正好有这么环境，就是平常呢训练的中间是上课学习一些新的套路，然后呢这个平常呢就是早晨晚上然后磨技术，结果呢就是实际上呢跨越了传统和现在，这也是山师可能独一无二的这种环境，导致了我就觉得什么呢，我既学到现在竞技武术的东西，然后又把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东西啊练到了，
1: 嗯，
0: 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宝贵。我说后来我自己总结，如果没有遇到一个良师啊，我可能这辈子也仅停留在就是能教教一般的武术，这个教教这个基本的套路，但是可能就走不了那么深，
1: 嗯，
0: 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3: 那等于就是每天出早操是您额外的练习，
0: 额外的
3: 训练。但是可能对现在的同学来说，哎，早起都比较困难。但是您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0: 每天早晨，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呢，就是技术相对来说一开始比较弱，是练的比较刻苦，练的比较刻苦以后啊，自己的成绩进步就很快。进步快的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正向激励，
1: 对，
0: 老师给你的评价也是非常正向的，自己也是正向激励，这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就调动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上学这个本科期间这个包括呢工作以后3年，每天就是7、8年的时间天天如此，
1: 嗯，
0: 基本上没有一天停下来过，而且呢 老师在那里，实际上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大年初一这一天可能就不起早操，因为什么？那个这基本上就是天明了。
1: 嗯。
0: 其他时间没有任何一天说是有睡懒觉，没有。
1: 嗯。
0: 就是练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了。他要不这样生活的话，他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我觉得您可能是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就是只要给正反馈，然后您自己就会给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应该说
1: 应该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正向循环的话，有时候自己也颓废。
1: 那肯定的，肯定的。但正是因为自己的坚持，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就比如说您小的时候跟亲叔叔练的时候，肯定叔叔也是经常会给您以正面的反馈。
0: 对。
1: 对吧？
0: 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嗯、
1: 对。
0: 因为我的力量是就是从小啊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
1: 嗯嗯，因为小的小孩去练武其实挺枯燥无味又很痛苦的。据李荫东透露，传统武术不重视展示交流，让青少年习练者缺乏正向的反馈机制，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传统武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
0: 大多数小孩认为什么
1: 练不下来、
0: 练武比较辛苦、这也与我们的武术过去啊教育方法有关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练完了以后一定要把练习的成果给他看了以后啊才能形成更好的正向激励。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老是练了以后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呢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他的热情可能消耗掉了。
1: 啊对。
0: 一定要就是练的过程中间练完以后就能展示出来练的效果。他这样的话他对自己一个正向激励作用就比较大。
1: 嗯，所以您现在在带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更多的给一些正面的评价？
0: 一定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坑。
13: 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8: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9: 见过自己又灵
14: 魂的巴斯克维
18: 尔。
1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您刚刚介绍这么多，你在高校里边也做这个学术研究，然后同时也会身体力行的去教学。那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参与过比赛吗？
3: 有。
2: 多吗？
3: 我参加的比赛呢，刚才说了，大学期间呢参加了山东省套路比赛。
2: 嗯。
3: 后来呢刚毕业，也就是1993年，
2: 嗯。
3: 5月1号，山东省呢举办了一个山东形意拳擂台赛。
2: 嗯。
3: 当时由于我们当时学的非常杂，
2: 嗯，
3: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套路的传统武术的，包括散打，当时散打我练的比较好，有一些那个练的时间还比我长的，然后呢好几个都给我 KO 了。后来我的老师也就是姜老师说呢，咱们形意拳擂台赛组织一个集训队，然后呢一利用暑假的时间，然后呢进行集训，集训完了以后，第二年的5月1号在黄庭体育馆啊搞了个这个就是这个新

0: 演艺圈擂台赛比赛，当时呢有至少有七八十人吧报名，分了各个级别，各个级别打完以后，然后呢在各个级别的冠军又在打，最后产生擂主。当时我拿了那个擂主。
1: 那实际上相当于无差别级了。
0: 就是无差级别。对。
1: 那使用的都是还是形意拳的招数。
0: 对。它有几个规则上呢，这第一招数呢不用乱七八糟的用形意拳的招式。第二呢因为形意拳要用掌，所以呢当时呢不让戴拳套。戴的那个棉线手套。棉的线的手套。然后呢可以用方法，可以用掌劈，可以用砍，也可以用那个拳打。然后呢还可以用那个当时只戳是不允许的。
2: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制定的这么一个规则。
1: 那还是挺新颖的，实际上传统武术的一个擂台赛。
0: 传统武术的擂台赛。对。
1: 就等于是在这个相当于咱们这个竞技武术之后，那时候是新鲜事物了是吧？
0: 对，
1: 很久没有。
0: 因为当时比较早。因为那个什么93年嘛。
1: 嗯。
0: 我们那个全国的那个散打擂台赛是79年开始试点。然后呢89年的时候啊才开始正式比赛。就是散打，全国的散打比赛在89年才正式开赛。你看那是93年，就是离这个时间很短。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恢复武术技击性的功能是近来李印东教授研学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基础上，李印东也是创立东方擒拿格斗术，主要目标人群就是零基础的武术爱好者。
0: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正好呢在做这个，就是我的研究的新的自己的等于是研发的新的项目，东方擒拿格斗术，在5分钟之内。如果你还展示不出来它的用法，那么学生也感到没意思了。尤其是现在快节奏的社会，那家长也是感到这样。就是我们要在5分钟内立马让家长知道练武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管用。这个点特别重要。
2: 嗯。
0: 特别重要。而我们呢就是在5分钟之内，不要在5分钟，2分钟就能让大家知道感觉到武术实际上是用的。
2: 嗯。
0: 武术不是光练然后给表演。武术恰恰是什么？是那个格斗实用，是武术的什么最核心的功能。
4: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1: 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把那个技击性弱化了是吧，其实过去是非常讲究的。
0: 对，现在武术的技击性啊弱化的比较厉害。弱化了比较厉害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做研究，研究的时候啊，弱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应该说是清朝，清代禁武禁的特别厉害，
2: 嗯，
0: 禁武禁的特别厉害以后啊，这个习武者啊都是在偷偷摸摸在习武，不敢公开，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敢公开的情况下，这个传承就出现问题，
2: 嗯，
0: 这样的话，而且呢，直接格斗的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往往就是什么套路化、程式化，
2: 嗯，
0: 就是他把那个动作编在套路里边，以套路的方式来展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民国时期的武术有一个体化改造，
2: 嗯，
0: 就是他按照西方的体育的，然后对武术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间，又把武术的功能进行弱化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它分为套路和

0: 一种要求。结果呢，练套路的现在基本上不格斗。
1: 嗯。
0: 同时呢，练格斗的呢又不会套路。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把我原来的整个武术啊，合二为一的练和打在一起的，然后呢，又等于是把它分开了。
1: 嗯。
0: 套路归套路，格斗归格斗。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两个阶段。明朝的时候武术是非常厉害的，明末的时候啊，武术达到一个高峰。我给大家一说，可能你们就应该能够体会到，或者大家有可能也听说过。第一个呢叫沾衣十八跌，怎么解释呢？就是一碰到衣服了以后啊，十八是个虚数，就是你只要沾到我衣服，我就让你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你马上就趴下，让你跌倒，让你趴下，叫沾衣十八跌。第二个。

0: 我们知道明濑有东厂西厂，这就是锦衣卫，他们呢实际上呢就是来干这个的，包括一些衙役捕快，他们实际上就是什么抓捕罪犯，第一呢要把他控制住，把他制服，第二呢还不能伤了性命了，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还得问他活口，还要
1: 抓活的，
0: 抓活的还要问他这
2: 呢，
0: 所以呢既要把他制服，还要把他什么的呀毫发无损才最好。因此这个技术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捆仙绳子什么意思？就是你神仙来了以后，我乖乖的就范，让你什么跑不出我手掌，就是把神仙都能捆住抓住。因此当时的武术应该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就是这些都是从传统武术里边的，它其实是散手的训练，实战中得出来的这种技巧，是吧？
0: 它过去不叫散手
2: 啊，不叫，
0: 就是它是就是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个，
1: 这就是武术。
0: 对，当时叫什么？叫大明补人术。大明补人术，实际上呢，这个呢，这个技术啊，正好一个插曲，这个技术后来呢，有一个叫陈元云的人，在明末的时候啊，把他带到了日本。带了日本以后啊，在日本进行传播，就是现在日本柔术的鼻祖啊。日本柔术是这么来的，就大明补人术啊，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呢，还有一个少林武术啊，你看少林武术当时什么叫以博名天下啊？以博名天下，这个博啊就是补的意思，就搏击。我们现在一说搏击，我们就认为什么就是打，实际上是错了，搏是搏。鸡是鸡，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搏是什么？搏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是接触在一起的时候，我把你制服，这个整套呢叫搏。鸡是两个人不接触，我用什么的方法来击打你，这叫鸡。就搏和鸡是不是一回事儿？在明代的时候啊，少林武术恰恰叫以搏名天下，就是最出名的什么是这个。就是当时武术啊，实际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峰。
2: 就是等于当时武术还是对抗性非常强的，就是比
0: 完全实用，完全对抗的。
1: 那现在这些都失传了。
0: 应该说经过两次，咱们说两次转型，一个是呢套路城市化转型，第二个是体育化转型。实际上呢，武术的功能大大的减弱。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啊，流失的很多。带来了什么呢？整个武术现在的状态，更倾向于表演，更倾向于养生健身，而真正的搏击呢，现在可能除了散打以外，散打也是后来改造过了以后啊，重新提炼出来的新的项目，除了这之外，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格斗功能或者搏击功能大大的弱化了。
1: 所以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当中这个搏击的要义给恢复出来。
0: 对。而且呢，现在应该说非常，应该很可喜，就是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那个结果，就是凡你看我们散打教研室，我们的留校的老师全都是武术界、格斗界当年的最好的，武状元、散打王、功夫王、世界冠军，都在我们教研室，大家对我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认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常在进行研讨，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呢经常在一起关于这个武术发展的问题啊进行什么的深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对这个特别认可。
2: 那您这个东方格斗术是对这个专业运动员呢，还是说普通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也能管用吗？
0: 首先就是他那个作为不同的人，他训练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作为他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要防身自卫，就是这个功能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青少年儿童，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要把对方要制服，但是呢对方想控制他的时候啊，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很快的摆脱对方的控制，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所以我们最其中一个内容呢就是叫解脱术，就是被对方控制了，通过什么简单的方法迅速摆脱对方的控制，达到这个目标。因为青少年儿童还有呢女士是白领是吧，遇到这种情况如何来那个解困解脱这种

0: 长不知所措，但是有些家长呢比较聪明的，就是哎，干脆啊，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到武馆里面开始练武，防身自卫。
1: 嗯，
0: 哎，我们呢，东方擒拿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让孩子在几节课时间里面就可以学会一个受到对方控制以后，迅速的摆脱对方控制。这个在校园霸凌里面最常见。
1: 嗯，
0: 你比如说被对方堵在墙角，或者是抓住衣领，
1: 嗯，
0: 或者是拽着脖子，或者卡脖子，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摆脱对方的控制？
1: 嗯，
0: 效果呢，立竿见影。
1: 嗯，
0: 学完的家孩子，我们曾经举个例子，你看啊，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呢正好是上初中，他说：“李老师，我看你这个特别好，我们两家也比较熟悉，然后说能不能？”组织一个清华大学的孩子学一学，正好是现在考试中考也结束了，
1: 嗯，
0: 正好孩子没什么事儿，好，组织了一个班，就在体育大学上课，上了总共是五次课，十个学时。这个孩子到了什么程度啊？哎，一个是特别喜欢，因为什么？依恋就有用。第二个呢，哎，我们很多家长也让他们参与其中，就是亲子交流。哎，一些家长呢，到最后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孩子力量弱，根本肯定不行。到后期的时候啊，好几个孩子出现了把家长摁在那里去，
1: 嗯，
0: 就是一个成人他可以做到，就说明什么呢？他的效果非常明显，啊，效果特别好。
2: 那您这个参加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差不多的，还是都有？
0: 多数是男孩，也有女孩，
2: 也有女孩
0: ，应该是总共接近20个孩子吧。应该是有两三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
1: 嗯嗯，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个武术技击化，它更多的是面向青少年去做推广啊，还是说全人群？咱们
0: 全人群。
1: 嗯，
0: 青少年呢，就是那个我们做呢，就是反校园霸凌，是作为我们那个认为是第一个目标，
1: 嗯，
0: 因为现在校园霸凌啊，是一个社会的顽疾，
1: 嗯，对，
0: 也是家长最那个关注的事情，
1: 嗯，
0: 也是担心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学时数又不多，让孩子呢学会一套只如何在这种困境下然后处理这种危机的方法。哎，这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目标。成人的阶段呢，学习的就是他的擒拿格斗术。
1: 嗯，
0: 哎，通过这种短暂的学习以后啊，当然呢前面的防身自卫解脱他会了以后，然后呢如何来制服对手，用最简单方法制服对手，而且还不要伤到对手。因为你比如说你学散打或者拳击，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伤了对手的话，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啊，如果轻的话倒无所谓，
1: 嗯，
0: 如果稍微重一点的话可能会就会涉及到什么，
1: 嗯，
0: 至少涉及到赔偿问题，
1: 嗯，
0: 甚至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哎，但是呢你会了这个以后，你能把他对方制服，同时呢又不伤及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啊特别需要的一种防卫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印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2: 其实咱们等于恢复了这武术的实用功能，过去武术节基本上就是强身健体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大众在接受起来会认为它是中华武术吗？
0: 必须的，因为它所有的元素啊都是传统武术中间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技术的提炼过程就是从传统武术中间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回归传统了以后，发现原来我们原来是支离破碎的武术啊，支离破碎的传统武术又开始整合成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去了，就是它是一个完整一体的。你比如说传统武术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了寸劲儿，强调站桩，强调了听力，就咱们说的触觉的感受力，强调这些武术中间传统武术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恢复原了以后，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些似乎和现在格斗没有关系的这些技能，也是传统武术最标志性的特殊性的技能，现在的什么都有用了，都管用了。这一点我们特别欣慰，就是它来自于传统， 同时呢又反哺传统，让恢复传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现在想做的事情，
1: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哈。
0: 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2: 那这个擒拿术师是您到了北体大以后才开始那个创立的呢，还是说您这个一路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萌生的想法呢？这个
0: 是这样的，就是在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中间，我们因为七八年的时间天天早晨跟着老师，老师就把传统武术中间一些擒拿的方法就教给我们。当时呢应该说太极的、形意的、八卦的、螳螂的，然后呢各种传统武术包括少林拳的，它里边的擒拿的技术我们都是零零碎碎的，今天学一招，然后呢下个月又学一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把这个擒拿的技术啊给它总结出来啊，这个各种方法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因为呢它特别巧妙，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制服对手，因此呢我就特别喜欢它。那么来了体育大学以后，正好体育大学有一门课程叫做的什么传统擒拿术，这个课程呢我特别喜欢，我就给他接了过来。接了过来以后，我就把原来习练的这个传统武术擒拿的招数啊，然后呢在这个课堂上就教授给学生，学生也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很有成就感，也特别开心高兴。有一个契机，实际上是让我真正的全身心的开始投入到擒拿，就是当时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中央警备局他呢正好在全社会啊，然后呢想招募一些真正的懂擒拿格斗的一些老师到那里去传授技艺。因为呢传统的民间的也去了很多人，体育大学也去了好几个人，我是体育大学可能最后一个去的。在去的过程中间，因为原来我那个正好呢从04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教授这个传统擒拿，我就把这个招数啊展示给他们，他们一看了以后当时就拍板说这个是我们要正要要的东西。因为军警系统啊，尤其是作为警察，那么他对格斗的有他特殊的要求，尤其

0: 恍惚。
1: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首先来说一说足球方面的事儿，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十轮，从今天开始就将精彩上演。为五号到六号，第十轮中超比赛即将拉开战幕。本轮的中超当中的有很多场关键的比赛，比如说排在榜首的成都蓉城将客场挑战刚刚换帅的辽宁铁人。成都队如果想要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的话，那这场比赛是一场必须拿下的比赛。上轮遭遇首败的申花会客场挑战近况不佳的泰山队，能否重回正轨值得期待。而北京国安队则是回到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大连英博这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呀，而赛季至今呢，国安队还未取得工体的首胜，本场比赛国安队势必会力拼三分。接下来给各位来详细的前瞻一下中超第十轮的较量。我们首先来说的就是国安队在明天晚上的7:35主场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在赛前看到了今天下午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我们从赛季初一直讨论的话题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使用。他说明天无论是法比奥、黎良明还是李磊都可以回来，也希望恩科洛洛能够尽快的回来，包括其他的伤员可以尽快的回到比赛当中。蒙哥马利指导表示，上一个客场比赛我们尽管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对手还是能进很多球，我们在替补球员上场之后应该有更多的贡献和帮助，希望可以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安队在进攻端创造了很多机会，希望防守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的队员们可以和我的翻译注意力都这么集中，可能大家的效率会更高一点。他还说，我很理解我们拿下超级杯之后球迷对于国安队的成绩有更高的期待，我们现在在重建的过程当中，这中间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耐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会感到沮丧，在未来我不仅希望过程好看，结果也能好，希望国安队可以尽快走出困境，拿出更好的结果来面对球迷。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明天这场比赛的前瞻。
1: 北京国安队主场打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困难，他的这个困难程度甚至要超过客场踢云南玉坤。之所以这么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这支球队非常的飘忽，你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比赛当中能有怎样的表现。上一场踢云南玉坤，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北京国安队是具备获得胜利的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比赛踢的最后时刻被对手绝平，确实非常的不应该。在防守的时候，球队的这种防守，对方的反击，包括身后球，包括对手的传中第一点的强点，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在防守上方面非常的不稳定，不牢靠，不值得给予完全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大连英博，对于北京国安队的防守依然是非常大的考验。现在的大连英博虽然说开场联赛开始的时候有些不太适应，但最近已经保持了不败的战绩，而且基本上都是获得胜利的，虽然有的时候就是赢了一个球，但这支球队还是不管主场客场都是能够赢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北京国安队想踢赢大连英博是非常的艰难的。虽然说大连英博现在斯坦丘踢不了，对于他中场组织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别忘了他的前场，他的左路有阿奇姆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反击点。北京国安队能不能防住这个反击点，我觉得都要打上问号。现在的这个防守，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不管是边路的防守还是中路的防守，现在都有很多的问题，整体的防守也是出了问题。而且现在伤病对于北京国安队影响确实很大，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达万也是出现了伤病，那这场了踢不了不好说。好消息就是孺子楠伤愈复出了，可以参加比赛了，但状态怎么样也是要打上问号。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并不是很有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主场之后，面对这么多球迷的这种加油呐喊助威，势必压力又增加了一成。那么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能不能踢赢大连英博，我是没有太大把握的。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打平的比赛，因为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在面对大连队的时候，我们在进攻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是对于北京国安队而言，面对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我们的进攻上是还有自己的特点的，也是能够存在赢球的可能的。但如果说防守还是像之前比赛是那样糟糕的，可能你要想击败大连英博，或者说是甚至说在主场拿分，都是非常困难的。总之现在的北京国安队，我觉得你很难给出一个特别准确明晰的判定，只能说踢着看吧，能有什么样的表现走一步看一步。
0: 北京国安队在上一轮联赛当中3-3是遭到了云南玉昆的绝平，在积分榜上他们是2胜3平4负，进12球丢14球，积4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积分上涨很缓慢，国安队已经被海牛队追赶上，保级压力逐渐显现。纵使球队拼劲十足，但是由于阵容不整，尤其是锋线的位置缺少了法比奥的国安队，在之前进攻当中办法的确不多，只能凭借个别球员的灵光一现，并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后防无谓的失误与盯人不紧过多，想赢球的话那就很难了。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至今国安队在工体还没有拿过一场胜利，是主场成绩最差的球队，不知道本场比赛是否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记录。而对手大连英博队上一轮是1-0送给了重庆铜梁龙的赛季首败，在积分榜上他们是以6胜3负，进15球丢14球，积18分的成绩高居第3位。主教练李国旭轮换阵容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之后他也是表示说，现阶段是1周3赛，希望能够好好调整自己，因为比赛的确是非常的密集呀。再来听听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2: 国安队跟大连的比赛是国安开启了连续几个主场当中很重要的一场。国安队跟大连其实是一个风格比较打得比较舒服的对手，他不像有的球队，他跟你打的时候他缩在后面打你防守反击让你非常的别扭。大连是一个打法比较积极的球队，他还是很有这种强，尽管现在大连跟巅峰时候比有所退步了，但大连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有强队气质的球队，他不是一个完全会缩在后面不动打你反击的球队，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说大连队的情况我觉得跟国安相比是一个国安很喜欢的对手，面对这种对手其实对于国安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继续打出

0: 我们是有很多优势的，但是我们在终结对手这一下上，我们是问题很多的，我们终结不了对手，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也就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做的是不错，但在有些方面做的不足，这就在需要我们利用战术，利用球队，或利用某些球员的能力去弥补这些不足。现在我们就是看看，比如这场比赛法比奥能不能回来，如果法比奥回来呢，对于我们来讲那意义可能就更不一样，我们有了一个更稳定的得分手，但是我们也要冷静的想象，法比奥也是很多场比赛没有踢了，如果法比奥回来之后就打出天神下凡的状态，当然最好了，但是常理来讲一般球员都需要几场比赛的这种调整，我们也是希望给法比奥这个时间，让法比奥去调整，希望法比奥调整好了之后早点回来，如果这场比赛法比奥能够在前场帮助我们解，我们也有一些办法，然后去想这个连续的主场比赛当中能够拿到分数，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对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1: 在今天晚上七点，青岛西海岸将主场迎战的是天津金门虎，另外今天晚上7:35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今晚7:35辽宁铁人主场迎战的是成都蓉城，在明天晚上除了国安队在7:35将会对阵大连鹰博之外，还将有武汉三镇主场对阵的是青岛海牛，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进行，明晚7:35上海海港主场对阵的是深圳新鹏城，而明天晚上8点云南玉坤主场迎战的是浙江队。昨天辽宁铁人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正式宣布李金宇不再担任俱乐部的总经理以及一线队主教练的职务，这位带领辽宁铁人冲超成功的功勋教练在球队遭遇中超4连败之后下课。与此同时，辽宁铁人俱乐部火速敲定了继任者，前成都蓉城的韩国籍主教练徐正元已经是完成了和辽宁铁人的签约。另外，早些时候中国 U17 男足迎来2026 U17 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中国队的主教练福岛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已经针对首战对手印尼队的特点和人员变化进行部署，全队氛围积极，为比赛做好准备，重返世少赛 U17 男足世界杯是球队目前的最大的目标。主教练福岛敏他说，从以往的集训开始，教练组一直向球员强调每期集训的首场比赛的重要性，以及首场比赛开局阶段抢开场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球队能在开场之后较好的控制比赛，将有助于更好的掌握后续的比赛节奏。因此，教练组在前期集训和备战当中，已经围绕这一点进行了针对性的安排。谈到首战对手印尼队的时候，福岛敏说呀，从整体风格来说呢，印尼队与双方上一次交手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人员方面呢是有较大的调整，而中国队也重点要针对对方的球员变化进行分析，来做出相应的部署。另外他也谈到了中国队的部分球员已经有在职业联赛亮相的经历，这将有助于这支年轻的球队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信心。同时他也表示说啊，这些曾经在中超踢过球的球员将在球队当中发挥重要的核心的作用。对于本次赛事的目标，福岛敏说，距离中国队 U17 男足上一次进入世少赛已经经过了21年，球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重返世少赛。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和日本、印尼、卡塔尔队同分在 B 组，每个小组的前两位会直通 U17 男足世界杯，而由于卡塔尔队作为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已经自动晋级，因此如果该队在本次亚洲杯的比赛当中获得小组前两位，那么4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3位也将获得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好，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

0: 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八强席位。U17女足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的17岁以下的女子足球亚洲杯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自2026年开始， U17女足亚洲杯调整为每年举办一届，参赛队伍从8队扩军到了12个球队。本次赛事的前四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说完了国内足球，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国内的篮球。即将开始的 CBA 的四分之一淘汰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在明天将会上演两组率先的对决，分别是上海对山东和北京对广东的比赛。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北京北汽男篮重要的系列赛，将面对的是 CBA 的11冠王广东队。5月6号在北京的主场将会打响3场2胜制的首场比赛，这第一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外界比较关心的是北京北汽男篮赵睿的情况。在之前呢，北汽男篮和深圳队打了热身比赛，赵睿复出打了这场热身比赛，而且据了解状态还是不错的。赵睿在常规赛只打了20场比赛，场均22.6分钟，得到12.5分、3.1个篮板、5.6个助攻，投篮的命中率是48.6%。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2.4%，这个命中率还是相当的不错呀。虽然得分不高，但是呢，赵睿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平均数据其实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赵睿在常规赛的时候啊，被普遍认为应该是有所留力的，包括有一些伤病的这个困扰，所以在一些这个淘汰赛的重要的比赛当中，有可能赵睿这个数据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北京和广东后场的对位是非常有看点的，赵睿和陈英俊、胡明轩和徐杰啊，相互很有可能相互的这个对位。另外，北汽男篮的这个阵容目前是变得更加的完整了。经过这一时段的这个调整之后呢，该回来的啊也都是逐渐的回到了球队的阵容当中，比如说曾凡博、赵睿，终于是等到了北汽男篮完整体的阵容。那所以。大家也理解了，北汽男篮应该是为了做伤病的管理，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常规赛的战绩，但是呢，现在季后赛之前，终于是凑成了完整体，这对于球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包括内线周琦、麦基、斯佩尔曼、范子铭，锋线曾凡博、雷蒙、陈小川、张才仁，后卫杰曼、威廉姆斯、赵睿、陈英俊，所以呢，北汽男篮这个打球的人还是。非常多的纸面实力，阵容方面是相当的豪华，因此呢，如果从这个整体的纸面实力来看呢，北汽男篮应该是要强于广东队的，当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广东男篮的主教练杜峰指导是非常有这个季后赛经验的主教练啊，包括广东队这波队员曾经以胡明轩、徐杰为班底的这波队员曾经夺得过这个3连冠啊，包括那会儿的这个主教练就是杜峰指导，啊，因此很多球迷也说了，千万不要小看季后赛的11冠王广东男篮啊。我们来听篮球评论员江帆对于这个系列赛首场比赛的前瞻。
1: 又一次精锐对决将会在系列赛的一个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再次碰到，这其实是一个可能非常有话题的一组对决。我觉得在这组对决当中，其实我们会想起很多的过往。我个人的从业经历呢，其实也解说过，在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北京和广东在交手当中的一些种种回忆。客观来说，在相对短的赛制里面，其实广东对阵北京的比赛其实还是赢多输少，而且在人员相对并不完整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整体的经验，包括在应对这种短的赛程当中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经验，可能都能够在一些偶然性比较大的比赛当中占据主动，这是他们在多比赛更多赛季当中夺取总冠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点来讲呢，我客观来说觉得北京队其实相比较来说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在这 两个赛季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去长远的看到，其实美信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改变。无论是从人员上，每一个赛季都在进行着补强，人员的厚度也在每。

0: 个赛季进行着补强当中，让很多球队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会在这一次的交手当中，从成绩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其实还是会让在这组当中的，我觉得胜负关系和以往单靠性或许会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强。对于在相对短赛制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美庆会相对有优势，但是唯一要担心的，
1: 哎，的确是阵容上是有优势的啊，但是呢，广东队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季后赛的经验。双方在季后赛是否能够保持不错的稳定性呢？再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刘潇的点评。
2: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投射的稳定性也跟广东队一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看广东队在这个12:8的比赛当中，三分球也是一场有一场没有这种状态，包括外援也都是如此。所以北京队也是要稳定住自己的外线投射，两个队都需要在这一点上做下文章。锋线的对比上，相对来讲北京队也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曾凡波回归，再一个算上雷蒙、张才仁，锋线的可使用的人还是比广东队显得要多一点。因为广东队自从任骏飞退役了之后，

所以说相对来讲，从阵容对比上来说，北京队在锋线的位置上还是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小优势。但是要注意一个情况，广东队的外援双内线拉克塞

0: 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只能通过这个比赛现场观察了，现在只能都是一些预判。我感觉东风主导多少还会使用一些阵容，所以说整个的双方实力对比，北京队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再加上你主场多一个，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歇了这么长时间，广东一直在比赛状态，这个是最难的。虽然跟深圳队有过教学赛，但是那个比赛肯定不可能像这个季后赛那样真刀真枪的去 PK， 那么能不能达到保持状态和练兵的效果，我觉得可能对最进攻手感上来说相对可能会好一点，但是防守强度啊，整个的速率啊，包括身体的情况，跟这个真正的比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多多少少还是需要都做得很仔细一点。特别对北京队来说，有那么远大的目标，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扣得非常的细致。
1: 而另外一组系列赛也是在明天开始，上海将会主场面对的是山东，上海队是常规赛的冠军。而且这个赛季展现了超强的实力，所以很多球迷朋友认为这个系列赛应该悬念不是特别的大，上海大概率将会晋级。那如果北京队晋级的话，那在半决赛当中将会直接面对就是上海队，所以看一看这两组系列赛是否能在明天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好，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的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奕泽是获得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18-17绝杀了墨菲，吴奕泽最终在克鲁斯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他的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个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场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开始之后，吴奕泽连胜三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四局，双方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奕泽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连赢五局，随后吴奕泽连胜三局，13-12继续领先。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双方比分焦灼，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关键时刻吴奕泽顶住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奕泽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3: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4: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

0: 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武一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1: 不满23岁的武一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

记录。昨天 WTA 一千级别的罗马站女单签表出炉，王欣瑜作为种子首轮轮空，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邦达尔，而张帅迎战的是安里。去年郑钦文在这项一千级别的赛事当中首次战胜过萨巴伦卡，当时是闯入到了四强当中。再来关注一下英超的比赛，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5轮的焦点大战当中，争冠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曼城在客场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本来是1-0领先，牢牢掌控局面，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双方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3握手言和。而这场平局对于瓜迪奥拉的曼城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本场比赛之后，曼城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之下落后领头羊阿森纳5分之多。相关的权威数据模型的模拟预测认为，阿森纳本赛季的夺冠的概率已经飙升到了91%。另外，在今天结束的 NBA 季后赛较量当中，森林狼队在西部半决赛首场做客104-102险胜马刺队，森林狼队目前是1-0取得领先。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同样是季后赛，主场作战的尼克斯137-98战胜了76人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3: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4: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啊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 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3: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4: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3: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4: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3: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4: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我的那个

0: 他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1: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儿，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0: 有点容易
1: 对，
0: 孤注一掷。
1: 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

0: 要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哪怕你不是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爆的，然后在场上发现了的话，发生的话，画得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就属于这样。
1: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0: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1: 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涨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1: 能吃，
0: 对，
1: 但不长胖，
0: 哎，
1: 这真好，
0: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我体重才45，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
1: 块儿
0: 是比你大很多的，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1: 原来不长体重是
0: 因为
1: 肌肉
0: 含量太
1: 低。
0: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就不长体重，就是这个体重就长不上来。然后他还担心我是不是有甲亢，然后还带我去
1: 查，
0: 对，查，这什么都没问题，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死活长不上去。然后我后来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哪，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说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个。
1: 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身法，
1: 快的打法。
0: 对，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来打我，你就碰不到我，
1: 打不到我，
0: 我还能打你，就是我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意，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

0: 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1: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的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都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在为了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
0: 嗯，
1: 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的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运动员，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你的心肺程度上，还有你的肉体上。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因为我的脚下比较灵活，包括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的这个程度了，
0: 是泡上长了个脚，
1: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它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窗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0: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1: 除了
0: 走路
1: 的时候不用，对
0: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啊。
1: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五六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0: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1: 对，
0: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
1: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
0: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1: 对，
0: 可能会好一点。
1: 对，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他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这么说，然后
0: 你也好狠啊！
1: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想拿到好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0: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拳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1: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0: 不算病，
1: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0: 家常便饭。
1: 对，家常便饭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或者说怎么样，他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常年的一个累积，然后也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意，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得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0: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1: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0: 嗯，
1: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0: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0: 嗯嗯，
1: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然后是靠
0: 越夸越好，
1: 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我，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6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0: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1: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0: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1: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别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 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2: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1: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2: 是很脆弱的，
1: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三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2: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1: 对
2: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1: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2: 看法和态度。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7: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首先来说一说足球方面的事儿，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10轮，从今天开始就将精彩上演。5号到6号，第10轮中超比赛即将拉开战幕。本轮的中超当中的有很多场关键的比赛，比如说排在榜首的成都荣城将客场挑战刚刚换帅的辽宁铁人。成都队如果想要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的话，那这场比赛是一场必须拿下的比赛。上轮遭遇首败的申花会客场挑战境况不佳的泰山队，能否重回正轨值得期待。而北京国安队则是回到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大连英博这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呀，而赛季至今呢，国安队还未取得工体的首胜。本场比赛，国安队势必会

0: 力拼三分。接下来给各位来详细的前瞻一下中超第十轮的较量。我们首先来说的就是国安队在明天晚上的7:35主场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在赛前看到了今天下午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我们从赛季初一直讨论的话题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使用。他说明天无论是法比奥、黎良铭还是李磊都可以回来，也希望恩科洛洛能够尽快的回来，包括其他的伤员可以，但是对手还是能进很多球，我们在替补球员上场之后应该有更多的贡献和帮助，希望可以在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安队在进攻端创造了很多机会，希望防守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的队员们可以和我的翻译注意力都这么集中，可能大家的效率会更高一点。他还说，我很理解我们拿下超级杯之后球迷对于国安队的成绩有更高的期待，我们现在在重建的过程当中，这中间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耐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会感到沮丧，在未来我不仅希望过程好看，结果也能好，希望国安队可以尽快走出困境，拿出更好的结果来面对球迷。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对于明天这场比赛的前瞻。
1: 北京国安队主场打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困难，他的这个困难程度甚至要超过客场踢云南玉坤。之所以这么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这支球队非常的飘忽，你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比赛当中能有怎样的表现。上一场踢云南玉坤，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北京国安队是具备获得胜利的这种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比赛踢的最后时刻被对手绝平，确实非常的不应该。在防守的时候，球队的这种防守，对方的反击，包括身后球，包括对手的传中第一点的强点，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在防守上方面非常的不稳定，不牢靠，不值得给予完全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大连英博，对于北京国安队的防守依然是非常大的考验。现在的大连英博虽然说开场联赛开始的时候有些不太适应，但最近已经保持了不败的战绩，而且基本上都是获得胜利的，虽然有的时候就是赢了一个球，但这支球队还是不管主场客场都是能够赢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北京国安队想踢赢大连英博是非常的艰难的。虽然说大连英博现在斯坦丘踢不了，对于他中场组织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别忘了他的前场，他的左路有阿奇姆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反击点。北京国安队能不能防住这个反击点，我觉得都要打上问号。现在的这个防守，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不管是边路的防守还是中路的防守，现在都有很多的问题，整体的防守也是出了问题。而且现在伤病对于北京国安队影响确实很大，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达万也是出现了伤病，那这场了踢不了不好说。好消息就是孺子楠伤愈复出了，可以参加比赛了，但状态怎么样也是要打上问号。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并不是很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主场之后，面对这么多球迷的这种加油呐喊助威，势必压力又增加了一成。那么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能不能踢赢大连英博，我是没有太大把握的。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打平的比赛，因为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在面对大连队的时候，我们在进攻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事。对于北京国安队而言，面对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够做好防守，那可能我们在进攻上是还有自己的特点的，也是能够存在赢球的可能的。但如果说防守还是像之前比赛是那样糟糕的，可能你要想击败大连英博，或者说是甚至说在主场拿分都是非常困难的。总之现在的北京国安队，我觉得你很难给出一个

0: 特别准确明晰的判定，只能说踢着看能有什么样的表现，走一步看一步。
1: 北京国安队在上一轮联赛当中3-3是遭到了云南玉昆的绝平，在积分榜上他们是2胜3平4负，进12球丢14球，积4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积分上涨很缓慢，国安队已经被海牛队追赶上，保级压力逐渐显现。纵使球队拼劲十足，但是由于阵容不整，尤其是锋线的位置缺少了法比奥的国安队，在之前进攻当中办法的确不多，只能凭借个别球员的灵光一现，并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后防无谓的失误与盯人不紧过多，想赢球的话那就很难了。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至今国安队在工体还没有拿过一场胜利，是主场成绩最差的球队，不知道本场比赛是否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记录。而对手大连英博队上一轮是1-0送给了重庆铜梁龙的赛季首败，在积分榜上他们是以6胜3负进15球丢14球积18分的成绩高居第三位。主教练李国旭轮换阵容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之后他也是表示说现阶段是1周3赛，希望能够好好调整自己，因为比赛的确是非常的密集呀。再来听听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2: 国安队跟大连的比赛是国安开启了连续几个主场当中很重要的一场，国安队跟大连其实是一个风格比较打得比较舒服的对手，他不像有的球队他跟你打的时候他缩在后面打你防守反击让你非常的别扭，大连是一个打法比较积极的球队，他还是很有这种强，尽管现在大连跟巅峰时候比有所退步了，但大连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有强队气质的球队，他不是一个完全会缩在后面不动打你反击的球队，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说大连队的情况我觉得跟国安相比是一个国安很喜

0: 很多方
1: 已经围绕这一点进行了针对性的安排。谈到首战对手印尼队的时候，傅当敏说呀，从整体风格来说呢，印尼队与双方上一次交手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人员方面呢是有较大的调整，而中国队也重点要针对对方的球员变化进行分析，来做出相应的部署。另外他也谈到了中国队的部分球员已经有在职业联赛亮相的经历，这将有助于这支年轻的球队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信心。同时他也表示说啊，这些曾经在中超踢过球的球员将在球队当中发挥重要的核心的作用。对于本次赛事的目标，傅当敏说，距离中国队 U17 男足上一次进入世少赛已经经过了21年，球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重返世少赛。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和日本、印尼、卡塔尔队同分在 B 组，每个小组的前两位会直通 U17 男足世界杯。而由于卡塔尔队作为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已经自动晋级，因此如果该队在本次亚洲杯的比赛当中获得小组前两位，那么四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位也将获得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好，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是在江苏的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战胜了越南队，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8强席位。U17 女足亚洲杯是亚足联主办的17岁以下的女子足球亚洲杯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自2026年开始 ，U17 女足亚洲杯调整为每年举办一届，参赛队伍从8队扩军到了12个球队。本次赛事的前4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说完了国内足球，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国内的篮球。即将开始的 CBA 的1/4淘汰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在明天将会上演两组率先的对决，分别是上海对山东和北京对广东的比赛。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北京北汽男篮重要的系列赛，将面对的是 CBA 的11冠王广东队。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外界比较关心的是北京北汽男篮赵睿的情况。在之前呢，北汽男篮和深圳队打了热身比赛，赵睿复出打了这场热身比赛，而且据了解状态还是不错的。赵睿在常规赛只打了20场比赛，场均22.6分钟，得到12.5分、3.1个篮板、5.6个助攻，投篮的命中率是48.6%，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2.4%，这个命中率还是相当的不错呀。虽然得分不高，但是呢，赵睿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平均数据其实只能作为参考，因为赵睿在常规赛的时候啊，被普遍认为应该是有所留力的，包括有一些伤病的这个困扰。所以在一些这个淘汰赛的重要的比赛当中，有可能赵睿这个数据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北京和广东后场的对位是非常有看点的，赵睿和陈英俊、胡明轩和徐杰啊，相互很有可能相互的这个对位。另外，北汽男篮的这个阵容目前是变得更加的完整了，经过这一时段的这个调整之后呢，该回来的啊，也都是逐渐的回到了球队的阵容当中，比如说曾凡博、赵睿，终于是等到了北汽男篮完整体的阵容。那所以大家也理解了，北汽男篮应该是为了做伤病的管理，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常规赛的战绩，但是呢，现在季后赛之前，终于是凑成了完整体，这对于球队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包括内线周琦、麦基、斯佩尔曼、范子铭，锋线曾凡博、雷蒙、翟小川、张才仁，后卫杰曼、威廉姆斯、赵睿、陈英俊，所以呢，北汽男篮这个打球的人还是非常多。

0: 以胡明轩、徐杰为班底的这波队员曾经夺得过这个三连冠啊，包括那会儿的这个主教练就是杜峰指导啊，因此很多球迷也说了，千万不要小看季后赛的十一冠王广东男篮啊。我们来听篮球评论员江帆对于这个系列赛首场比赛的前瞻。
1: 又一次精锐对决将会在系列赛的一个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再次碰到，这其实是一个可能非常有话题的一组对决。我觉得在这组对决当中，其实我们会想起很多的过往。相对短的赛制当中，北京和广东在交手当中的一些种种回忆。客观来说，在相对短的赛制里面，其实广东对阵北京的比赛其实还是赢多输少，而且在人员相对并不完整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整体的经验，包括在应对这种短的赛程当中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经验，可能都能够在一些偶然性比较大的比赛当中占据主动，这是他们在多比赛更多赛季当中夺取总冠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这点来讲呢，我客观来说觉得北京队其实相比较来说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在这两个赛季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去长远的看到，其实北京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改变。无论是从人员上，每一个赛季都在进行着补强，人员的厚度进行着补强当中，让很多球队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会在这一次的交手当中，从成绩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其实还是会让在这组当中的，我觉得胜负关系和以往单靠性或许会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强。对于在相对短赛制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北京会相对有优势，但是唯一要担心的是，
0: 哎，的确是阵容上是有优势的啊，但是呢，广东队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季后赛的经验。双方在季后赛是否能够保持不错的稳定性呢？再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刘潇的点评。
2: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投射的稳定性也跟广东队一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看广东队在这个12进8的比赛当中，三分球也是一场有一场没有这种状态，包括外援也都是如此。所以北京队也是要稳定住自己的外线投射，两个队都需要在这一点上做下文章。锋线的对比上相对来讲北京队也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曾凡波回归，再一个算上雷蒙、张才仁锋线的可使用的人还是比广东队显得要多一点，因为广东队自从任骏飞退役了之后，锋线上可使用的人员不是很多，而且水平能力也不用那么强，像张浩佳这个防守兼兵，但是进攻端时灵时不灵。所以说相对来讲，从阵容对比上来说，北京队在锋线的位置上还是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小优势。但是要注意一个情况，广东队的外援双内线拉克塞维奇和萨林杰，通过第一轮的比赛我们看到杜峰指导对他们的使用，特别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非常奏效，有可能会在北京队的比赛中同样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然这个之前使用过之后，肯定北京队对此也会有所准备，但是你现场用起来的时候，或者说你防起来，或者你攻他双塔内线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只能通过这个比赛现场观察了，现在只能都是一些预判。我感觉杜峰指导多少还会使用一些阵容，所以说整个的双方实力对比，北京队略略的有那么一点点优势，再加上你主场多一个，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歇了那么长时间，广东一直在比赛状态，这个是最难的。虽然跟深圳队有过教学赛，但是那个比赛肯定不可能像这个季后赛那样真刀真枪的去 PK， 那么能不能达到保持状态和练兵的效果，我觉得可能对进攻手感上来说相对可能会好一点，但是防守强度啊，整个速率啊，包括身体的情况，跟这个真正的比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多多少少还是需要都做得很仔细一点。特别对北京队来说，有那么远大的目标，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扣得非常的细致。
0: 而另外一组系列赛也是在明天开始，上海将会主场面对的是山东，上海队是常规赛的冠军。而且这个赛季展现了超强的实力啊，所以很多球迷朋友认为这个系列赛应该悬念不是特别的大啊，上海大概率将会晋级。那如果北京队晋级的话，那在半决赛当中将会直接面对就是上海队啊，所以看一看这两组系列赛是否能在明天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 好，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的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奕泽是获得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3: 18-17绝杀了墨菲，吴奕泽最终在克鲁斯堡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他的第二个排名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个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场世锦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开始之后，吴奕泽连胜三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四局，双方战成了4-4平。第二阶段，吴奕泽打出了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墨菲连赢五局，随后吴奕泽连胜三局，13-12继续领先。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双方比分焦灼，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局，关键时刻吴奕泽顶住压力，最终拿下了冠军。赛后，吴奕泽感谢了家人的支持和现场球迷对于他专属的加油方式。
4: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我的父亲就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5: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u'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n?
6: 你在这里赢得了一个非常，你在这里赢得了非常多的球迷，对于他们给你助威时候的这个Wu的这个声音，怎么想？
4: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3: 对于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吴奕泽说自己一直努力想要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4: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至于夺冠之后如何庆祝，吴奕泽说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4: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3: 不满23岁的吴奕泽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再一次书写了中国斯诺克新的历史。
0: 另外，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早些时候呢，中国女队是3-1战胜了波兰队，晋级到了16强当中。而在早些时候，2026世界铁联接力赛当中，中国男队是4x100米的接力当中，在资格赛第二轮跑出了37秒85的成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了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而牙买加队是在4x100米混合接力的决赛当中，以39秒62的成绩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昨天 WTA 1000级别的罗马站女单签表出炉，王欣瑜作为种子首轮轮空，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邦达尔，而张帅迎战的是安里。去年郑钦文在这项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首次战胜过萨巴

0: 91%。另外，在今天结束的 NBA 季后赛较量当中，森林狼队在西部半决赛首场做客104-102险胜马刺队，森林狼队目前是1-0取得领先。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同样是季后赛，主场作战的尼克斯137-98战胜了76人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6: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7: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6: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7: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8: 上回书说到，愚顺定计智退3秒，换来了淮夷边境暂时的安宁。大头人阿盘是千恩万谢呀，愚顺大正，谢谢你了，你救了我们全部落的人，可是你却忘了一件大事。愚顺一愣，啊，什么事？嗨，我和柳三姑这回正式成为夫妻，我的妹妹阿婵也同意嫁给了阿辽，可是你和杨武初姐姐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呢？你们年龄都不小了，该成家了。于顺说，哦，这事儿啊不忙。什么叫不忙啊？这次我妹妹阿婵告诉我，你们从珠峰出发一直到青浦村，你们两对男女都是实则同桌，寝则同屋，难道还不能成婚？于顺闻听把头低下了，杨武初羞得粉面通红。阿盘说，要不然这么办，把毕大正的女儿海英也给你，两个女子同守一夫，一块成亲怎么样？哎呀，这更不行了，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以后再谈。说完于顺急忙走了。当夜无话，到了4日清晨，于顺要和杨武初、柳三顾回老家。阿盘不放心，又派了两个人护送，又送给他们很多礼物。于顺别的不要，只要一口袋稻种。把南方的稻种带回去，要进行培育水稻。提起水稻来，

哎，中国可有很悠久历史了，少说呀，也有6000多年。你像印度啊、朝鲜、日本的稻子，都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稻种带好了，众人洒泪而别。书要简短，虞舜带着杨五叔、三顾，还有两个随从，很快回到了柳树店，见到了牛爷夫妻。五叔三顾他们一家团聚，诉说离别之情。现在于顺呢，也了去了心愿。什么心愿？前文我说了，5年前自己遇见野象，被追得无路可走，多亏柳三顾救了他。他为了报答柳三顾救命之恩，两次到南方去，现在可算找到柳三顾了。心愿已了，该回珠峰去了。珠峰有很多事等着他呢。四师官西仲大人走没走啊？他找没找到我师父穷谷？更主要，朝廷想让我进京都面见天子，不到传旨官员到没到？还有叫灵府去修河堤，河堤修得怎么样？他心里还有个更大的志向要完成，所以急着回家。勉强住了一夜，4日于顺要走，杨五叔是非跟着不可。5年前，顺和五叔的感情已经断绝了，这次一起去怀疑，又捡起旧情，两人比过去啊更近了。牛爷和老伴儿喜在心中，重华，先别走，你和五叔的事儿该定下了，这么办，一切从简。冲我们老夫妻磕个头，就算成亲，怎么样？杨五初特别高兴，他红着脸看着顺，可于顺没有点头。那位说了，于顺为什么不马上答应和杨五初结婚呢？他不喜欢五初吗？不是，于顺被杨五初的痴情、坚贞不渝的精神所感动，等了这么多年。自己再不要人家，也对不起良心了。他喜欢五初，可为什么不谈婚论嫁呢？这是因为于顺这个人是一个事业型男人。你看这男人呢，分好多种，有事业型的，有家庭型的，有浪漫型的，有花花公子型的。这于顺就不属于浪漫型的和家庭型的男人，他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男人特点就是往往事业有成，在爱情方面比较容易失败，他兼顾不了啊。他每天脑子里总是想着怎么治理为水，怎么避免灾祸，怎么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安全全的生活环境，对个人生活放到了第二位。尤其当上九一盟长，他觉得担子又重了。他想干出几件大事，再办自己事情，到那阵儿啊，再风风光光的迎娶五初，还有桑棉宝。更主要，他有件大事没有办，这件事没办完，更不能成亲了。所以他不敢立刻答应五初的婚事。杨五初是又气又难过，又不好直说，他又怕重华不高兴。只好说啊，我也上珠峰，我想看看小夸父叔叔。牛爷说。

活动还是费劲，没落残疾就好。村子里还有什么事儿？没啥事儿。九一大会开得很好，为了防止今年夏天再发洪水，你派灵府到下游挖沟排水入海，疏通河道，河流的淤泥沉积后围堤造田，现在来了不少人正在动工呢。只是四师官西仲说找琼谷师傅，一去就没回来，朝廷也没有派传旨官员，您下一步怎么打算呢？于顺笑了，我呀早打算好了，正要找你们商量。这次九一大会各个大政犯愁的就是一件事，夏季雨水来临，洪水泛滥，得找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地带，把灾民转移出去。往哪转呢？围水泛滥势不可挡，要保证百姓不被洪水冲跑，疏通河道，筑堤拦水，更主要洪水未到之前把父老乡亲转走。转什么地方啊？大家把这任务就交给我了，为了不让我们东夷人受洪水之灾，叫我找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担子很重啊。是啊，拿今天话说，叫于顺去开发新区。往哪儿开发呀？东边没多大地方，再往前走是大海，东临大海，只能往西去。西边有山，地势很高，可是谁也没去过，必须到那儿探探路，探探山。我想带几个人呐，到西边探路，想拜拜太代大山。书中暗表，太代就是泰山，因为当时啊还没有泰山的名字，就像黄河当时就叫河水，长江呢叫江水，一个道理。顺崇华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淮阴那里不但见了盘大正，还见了闵一大正、岛一大正，他们没去过太代大山，他们很想叫我们和他一起去大山拜祭天地和祖先，那里有祖先的遗迹，到时候让我们给他带路。可是我们这个东道主都没去过那座山，怎么带路啊？要是困到那儿怎么办呢？趁着现在冬天没活，春忙未至，我们到西边去探山，大家看如何？那位说，刚看完海，怎么又探山呢？是啊，在那个年代，人与大自然斗，要想生存，不是战胜洪灾，就是战胜旱灾，不是探海，就是到深山里找出路，这是正常的。别人还没说话，小姑娘申明一听乐得直蹦啊，太好了，我早就想西行去看大山，我去。大家都要去。神谷说，崇华兄，你是不是再等几天？万一帝尧调你入朝，你要走了，岂不失之交臂？大哥，再等啊就出了正月了，到了种地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们得种庄稼呀。至于封官之事，天威难测，不封官咱们得干活啊，咱不等。那么静待谁去呢？经过协商，灵府去造田不能去，东部资要照顾江里正，方回胳膊有伤，留在村里照顾于顺的家和他的父母，只带着伯阳、旭牙、神明非去不可。他的师哥说，哎，你就带着去吧，他那身武功啊还可以给你挡挡灾。可是这些人都没去过太代，得找个带路人，找谁呢？顺就想到了程子的邝四余，这个人走南闯北，知识面很广，叫他领路。大家说行，可又缺少驮东西的脚力。东部司说，那么办，咱把大象牵出来呀。哎，那可不行，
带着大象驮东西，怕引起村里的议论和猜疑，不行。我有个朋友住在东泽，这个人呢姓魁，因为他长六个手指，所以就叫魁六指，是个驴贩子，经常赶驴给人驮东西挣钱，我看就叫魁六指去吧。哎，可以，就这样分头行动，叫东不兹去请魁六指，于顺去请邝四鱼，三天后从珠峰村出发。最高兴是神明啊，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崇华哥，谢谢你带着我啊。哎，我得谢你。你谢我什么呢？上次啊，你送我一只响箭，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一直珍藏着。啊，你喜欢呢，我再送你一只。说着本儿，从箭壶中又拿出一只给了顺。顺说，这可是宝贝，将来有大用。什么用？你也想射响箭呢？不不不不，你看着，我弄一样东西，保证叫你惊喜。俩说得热热闹闹的，杨五初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不好受了。我和崇华在一起又十来天了，他从没和我说过要去进山探路，给老百姓找个栖身之地，说明他和我不近。还有方才他让人和他一起探山，为什么没念我的名字啊？如果说带女子不方便，我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啊，我会武功，又是你的未婚妻，你不带，为什么要带神明？神明给你一支箭，你当宝贝，我给你的心，可你却当草灰。我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呢？看来于顺也是喜新厌旧啊，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离开你我活不了了吗？想到这儿，他连招呼都没打，悄悄地往后退，离开了篝火，转身进了树林了。书中暗表，杨五初一时的心胸狭窄，今天一走可太危险了，受了不少罪，差点搭上性命。杨五初走了，于顺没发现，一切安排好了，吃喝完了，天也快亮，熄灭火种，准备分头办事。于顺这才想起杨五初。五初啊，哎，五初，哎，谁看见五初了？大家都愣了。五初刚才在这，什么时候走了？去找找。大家分头找了半天都回来了，没找到。于顺明白了，五初是生气了，也怪自己刚才光顾研究探山的事儿，把他冷落了。神是三虎老大明白，崇华兄弟呀、啊，你带人进山，方才可没有提五初啊，是吗？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带神明，你没说带五初啊。哦，我想不念到他名字，他也应该去，让神明去好给他做个伴儿。哎呀，你话没说透啊。神明小嘴一撇，哼，我明白了，五初啊吃醋了，吃我的醋啊，那不是多余吗？我不会抢你的崇华哥哥。行了，你别说了，方才你又送响箭，又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你呀你呀。啊，神明一吐舌头，哎呀，可也真的，哎，那我找找去，五初姐姐会回来的。现在于顺心里惦着五初，可是找不着也没办法，只好先回骊山家去看望小夸父。没进门呢，那个小花狗汪汪两声，摇头晃尾的欢迎。那位说，不是大花狗吗？那只旧主人的一犬大花，这多少年了，大花已经老死了，就埋在屋前修了座坟，他保护主人有功，等到于顺当上天子，后世人管这座坟叫做一犬冢，这是后话。现在看家的这条小黑狗汪汪直叫，小夸父出来了，看见于顺乐坏了，哎呀，你可回来了，叔叔，你在家受累了，什么话呀？

0: 就是想你。哎，这有剩饭，我给你热热。不用，我先看看我父母去。顺看完有闲夫妻，转身回来和小寡妇说：叔叔啊，我还要走。
1: 啊，刚回来上哪去呀？
0: 我有个心愿，也是我师父穷谷的心愿，他叫我西行去拜泰山，也就是拜我们的祖先。我已经和几个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去拜太代大山。
1: 好啊，小夸父特别兴奋，那我也去。
0: 那可不行，你老人家岁数大了，
1: 你们不认识路啊。
0: 我们找邝思鱼带路，
1: 哎，他带旱路，我带水路。
0: 你们要不让我去，我在后边跟着。是啊，这就是现在说的空巢老人在家太寂寞了，要出去转转。于顺无奈点头答应。简短接说，三天后众人到齐，一共是七个人。敬谁呀？邝四与小夸父、旭牙、伯阳、顺、神明、魁六指，大家准备好了登城赞路去拜泰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4: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啊，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而且尤其在家里面，大家这个不受任何场地的限制，那你只要能铺下一张瑜伽垫，对吧，然后呢有一个小的普拉提球，有非常非常多的动作和训练的方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0: 对，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它不是以重量取胜，它是以这种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恢复我们的一些机能，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素质，尤其像刚才常教练也说到的嘛，那对于我们的比如说是像一些特定的人群，又或者说是像专业的运动员，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它反而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有针对性的效果。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像这个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话，刚才您其实也谈到了嘛，它针对不同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训练，它主要的一些训练

0: 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是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常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
1: 啊，
0: 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
0: 内
1: 外
0: 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但是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这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哎，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哎，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身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对，
1: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0: 对，
1: 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0: 对，都顾及到，
1: 哎，是的，
0: 嗯，
1: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0: 核心激活，对，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

0: 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
1: 嗯，
0: 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1: 嗯，
0: 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

0: 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我们把那个球先往下挪，啊，挪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端胸椎，就是你那个大椎，啊，第七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那儿，就等于我们放在上端胸椎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这个胸口偏上端胸椎的位置，它有点被球向上顶起来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在这个状态下。

0: 所以你做一些比如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就可以啊，所以胸椎我觉得对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0:30，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0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衷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5: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普拉提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做那种猫式伸展的时候，就猫式伸展你不是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地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0: 嗯，对，
1: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这个是脊柱灵活。
0: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1: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对吧？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感觉。
1: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

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那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啊，他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2/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

0: 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
0: 它软，
1: 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那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它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的，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6块8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撑的臀脚啊，就是落起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1: 嗯，
0: 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它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它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腘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

0: 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1: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0: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1: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0: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的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首先我们把球啊还是夹在你的那个大腿中间膝盖那个位置啊，它其实又有点像核心训练，但是呢又是全身协调性的这种动作啊。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要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1: 嗯
0: 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
1: 嗯
0: 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1: 控制不好。
0: 控制不好。
1: 对
0: 就是要么就往

0: 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1: 对，
0: 绝对就很多小伙伴一开始就说，我
1: 甩、
0: 我稍微甩一下，
1: 对，
0: 不行，这个不算啊。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就是你很缓慢的控制我这个动作的路径，就是很缓慢，一二三四五翻过来，而不是说突然一啊，然后翻过来，那不行，就是。这个是太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你又得需要力量啊，又得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还需要你相互的协调嘛，你从手到脚它其实是一连串的东西啊，一串的东西，
1: 对，
0: 你要把它串起来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动作啊，就是核心啊、协调啊等等啊，你都能练得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难度级别的确，我觉得也是越到后面啊，大家听起来感觉就越难一些。那当然，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曾经提到过嘛，啊，我们普拉提球现在大家也是非常这个受欢迎的一种训练的小器械，而且它针对不同的人群来说，都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训练的效果。那我们也在最后吧，给大家。做一些我们不同人群的啊，使用普拉提球进行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建议，好不好？
0: 好的，好。首先呢，第一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普拉提球它很轻很小，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那健身球其实相比普拉提球，它有点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小朋友啊。很多人还看到这种球状啊，然后彩色的东西，他都特别兴奋嘛，特别开心。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它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它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为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个问题，这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起跳的时候，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要展开像一个大字形。
1: 嗯，
0: 啊，就是我蹲好，球是在双腿中间的，在我跳的一瞬间，要快速的手去抓球，然后拿着球，我做一个大字形在空中展开。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把球放在双腿中间，然后再换一个手起跳的时候再打开，就是他又需要手的快速的抓握的能力，然后呢手脚的这种协调能力，对，然后又练到整个身体的弹跳啊，对吧，舒展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又有娱乐的成分在，又要有训练的成分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愿意去做吧。
1: 嗯，
0: 啊，我觉得普拉提球天然有这样的优势，
1: 对，
0: 它颜色呀，对吧，安全呀等等啊，都很符合条件。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 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

0: 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死虫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夹个球。
1: 嗯，
0: 就夹球的目的，并不是阻碍你的那个动作，而是说你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没不变，没问题的。但是你只要轻轻夹着球，它就能够引导你的从内收到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舒整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啊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嘛？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
1: 嗯，
0: 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什么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夹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紧的，然后呢，深层收紧以后，它有一个天然的好处，你的骨盆会变得很稳定啊，很稳定的时候，你再去蹲和起，虽然它不像负重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

0: 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了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会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5: 擒拿术是中国传统拳术之一，是融合武术、摔跤、拳击等技击动作，通过研究人体关节活动规律以及运动力学原理形成制敌技术，包含基本功、防拳摔打、擒拿和反擒拿等组成部分，核心为针对关节与要害实施反关节控制。现代擒拿还可以分为大擒拿和小擒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就是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来，东方擒拿格斗术创始人，如今的北京体育大学辛勤耕耘的李印东教授。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据李印东介绍，自己走上习武这条路，没想到和少年时期自己喜欢扔石子儿有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为大家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体大教授。

0: 民族格斗专家李应东老师，我们先请李老师打招呼吧。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
2: 在新疆长大的，可以介绍一下您这段习武的经历，其实也不是习武了，习武和
1: 那个从小啊，我是在新疆长大，新疆那个环境呢，可能去过新疆的也知道，尤其是在新疆的北部，说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可能在现在看来，过去的时候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荒凉，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环境。你比如说满地都是鹅卵石，戈壁石头，我们从小就在环境中长大，没事的时候就扔石头，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呢同小朋友小伴们小伙伴们经常拿着石头看谁比谁扔得远。小时候我扔的算是比较远的，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示出来这个好像身体素质不错的一面，
0: 天生神力。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疆有很多芦苇，盖房子都用那个芦苇坝，大人们把这个芦苇全部收集起来了。

0: 结果呢，由于这个，我考学的时候就以这个体育运动的标枪的作为专项，然后呢考到了山东师范大学。
1: 嗯，
0: 当时那个竹子标枪还没有标准标枪，我们都是竹子标枪。竹子标枪我好像投了是62米。
2: 哇，那是那比那个现在这种合金的或者木头的要难投是吧？
0: 它难投，因为什么呢？而且它因为那个竹子标枪，每个标枪都不一样。
1: 它没法统一标准。
0: 有细的，然后呢缠的绳也缠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相对来说还是要轻一些。
2: 对啊，
0: 标准枪呢还是要重一些，所以呢那个成绩呢要换算成标准枪的话可能没那么远。
1: 但是已经打破县纪录了。
0: 打破县纪录。我也由此呢一开始呢因为新疆的整体的文化教育基础像还可以，但是来到内地以后啊，重新开始上学以后，
1: 山东教育大省，
0: 我是班里倒数第二名。后来呢，哎，我因为我这个还算比较聪明，然后呢一直在往上追。等高考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是以那一年是山东师范大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山东师大。那个成绩呢，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当年的山东师大的本科的分数线。
1: 哇，这不是一点点追了，这是
2: 突飞猛，就是说，其实您要可能没有这个体育特长，也能上山东师大了，是吧？
0: 应该是也差不多，也差不多。
2: 那您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以后。就是是自然的就转系了吗？还是说还是学了一段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大学呢是前两年是叫做所有的体育课都上，田径、篮球、体操、游泳，所有的项目都学。后两年开始选专项，在后两年选专项的过程中间，我很早我就决定学武术。因为呢武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觉得是最酷的运动。所以呢后来呢选专项的时候，我毫无疑问的就直接就选了武术。
1: 据李应东介绍，当时自己从一名田径运动员转变成竞技武术选手，为此自己也没少吃苦头。一直到上大学，自己一直都有这个习武的习惯。
0: 后来实际上练了田径运动以后啊，习武相对来说少了。因为他那种运动呢，但是呢身体素质
1: 基础打好，
0: 经过系统训练了以后啊，你。

0: 介绍，当时由于自己不怕苦，坚持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因此也得到了恩师蒋周存教授的认可。
1: 那您在这个山东师大的时候，跟这个蒋周存教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也是等于算是第一次系统的接受这个武术教育。
2: 对，因为从小啊，就是少林武术那点底子，基本的东西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从头系统开始训练的时候，显然呢是和武术专业的是没有法比的。首先呢，就是柔韧性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时间的田径训练，这个肌肉特别有力量，但是呢韧带也特别硬，那么要把韧带要拉下去，因为武术啊要踢腿啊要一定的规格才能行。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就是咱们说的需要有一个身体调适的过程，拉韧带撕韧带，包括呢一些这个柔韧性练习，包括灵活性练习，但是呢一旦适应了以后，应该说是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力量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练习过程中间老师看我比较能吃苦，对我就是特别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每天早晨基本上每天都是五点起来，然后呢练到七点，然后呢接着去上课。你说专项训练课，有时候上午或者有时候下午，晚上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啊，笨鸟先飞嘛，是一天两练三练是正常的。也因此呢进得快。
0: 蒋教授
2: 那个我们当时呢老师也是天天早带领学生啊
0: 练功。
2: 然后呢当然了老师要看学生的，就是老师布置的任务你完成的完成不好，老师基本上就不大指导你。你要完成的很好，老师呢自然对你教的东西就特别多。因此呢我那几年是受益最大的，也是系统的把所有的原来的缺失的那一块全部给它补上了。而且呢练功练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你看当年我们穿的都是飞耀鞋，那是运动鞋中最好的。还没有什么这品牌那品牌，像耐克阿迪这些运动鞋。我们训练的过程中间就那个新的飞耀鞋一星期就磨坏了。那个鞋底啊面上看的跟新的是一样的，但是走那个八卦步，他在做那个躺泥步的磨地，结果呢一周完了以后那个鞋底就漏水了，这个面上新的一样底下漏水了怎么办，然后垫个鞋垫，然后呢继续再用。但是呢一下雨坏了，里边渗水
0: 泡水了，
2: 里边泡水。
0: 嗯，
2: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大家想一周就磨坏一双鞋，应该说训练的运动量是相当大的。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出来的。
0: 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是一个您和蒋教授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因为您勤奋，所以老师也会更加关注。
2: 对，
0: 更加关注就会更勤奋。
2: 对，
0: 是一个良性循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李印东从几乎是零基础的状态一路追赶。到大二时，李印东参加山东省内的比赛，已经有所斩获了。
2: 老师呢，那个一开始啊，应该老师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关节特别硬，连那个是那个基本的动作做的都很僵硬。但是呢，随着呢自己呢这个很快的适应以后啊，老师也指导的也越来越多。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专项训练完了以后，第三年的时候，两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参加整个山东省的大学生武术比赛。然后而且拿了刀术冠军，然后南拳冠军，然后呢太极拳是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啊是首先是老师我觉得对我的引导。因为第一基本上没有走弯路。就是训练过程中间完全。第二呢也与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班的同学很有关系。我们当时那个同学有几个水平特别高的。应该说当时呢可能是山东

0: 政省队都应该能进去的水平。由于他们在那个前面那么高的在那带着，对于我们来说追起来又特别累，但是呢进步速度肯定要快，与他们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蒋周存教授的教学既有传统武术老师口传身教的一面，也有竞技武术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出许多综合素质过硬的武术人才。
2: 像这种在高校里边就是学院派的这种武术习练和我们所了解的比如

0: 无敌。咱们说呢，民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而呢，学院派呢，一般都是上课，
1: 嗯，
0: 带学生。但是呢，我们那个老师啊，正好什么呢呀？他既有学院的，在正常上课中间带学生，同时呢，又每天早晨啊起操，也就是他跨的两个之间，既有传统的，又有现在的。当然呢，传统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时间上靠的，每天都必须早起。
1: 嗯。
0: 每天早起，而且你看，从5点多到7点多，每天的2个小时。比一般的上课要密度大多了，也就是正是这种环境，这么样一个什么的呀，这个大密度、大强度的训练，才把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全部吸到了。就传统武术必须靠时间来磨，才能把这个技术磨出来。而在山师呢，正好有这么环境，就是平常呢训练的中间是上课，学习一些新的套路，然后呢，这个平常呢就是早晨、晚上，然后磨技术。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实际上呢，跨越了传统和现在。这也是山师可能独一无二的这种环境，导致了我觉得什么呢？我既学到现在竞技武术的东西，然后又把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东西练到了。
1: 嗯，
0: 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宝贵。我说后来我自己总结，如果没有遇到一个良师啊，我可能这辈子也仅停留在就是能教教一般的武术，在这个教教这个基本的套路，但是可能就走不了那么深。
1: 嗯，
0: 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那等于就是每天出早操是您额外的练习，额外的训练。但是可能对现在的同学来说，哎，早起都比较困难。但是您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0: 每天早晨，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呢，就是技术相对来说一开始比较弱，是练的比较刻苦，练的比较刻苦以后啊，自己的成绩进步就很快。进步快的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正向激励。
1: 对。
0: 老师给你的评价也是非常正向的，自己也是正向激励，这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就调动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上学这个本科期间，这个包括呢工作以后3年，每天就是7、8年的时间，天天如此，
1: 嗯，
0: 基本上没有一天停下来过。啊，而且呢，老师在那里，实际上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大年初一这一天可能就不起早操，因为什么？那个这基本上就是天明了。
1: 嗯。
0: 其他时间没有任何一天说是有睡懒觉，没有，
1: 嗯，
0: 就是练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了。他要不这样生活的话，他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我觉得您可能是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就是只要给正反馈，然后您自己就会给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应该说
1: 应该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正向循环的话，有时候自己也颓废。
1: 那肯定的，肯定的。但正是因为自己的坚持，然后他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就比如说您小的时候跟亲叔叔练的时候，肯定叔叔也是经常会给您正面的反馈。
0: 对，
1: 对吧？
0: 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嗯、
1: 对。
0: 因为我的力量是，就是从小啊，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
1: 嗯嗯，因为小孩去练武其实挺枯燥无味又很痛苦的。据李荫东透露，传统武术不重视展示交流，让青少年习练者缺乏正向的反馈机制，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传统武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
0: 大多数小孩认为什么
1: 练不下来、
0: 练武比较辛苦，这也与我们的武术过去教育方法有关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练完了以后，一定要把练习的成果给他看了以后啊，才能形成更好的正向激励。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老是练了以后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呢，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他的热情可能消耗掉了。
1: 啊，对，
0: 一定要就是练的过程中间，练完以后就能展示出来练的效果。他这样的话，他对自己一个正向激励作用就比较大。
1: 嗯，所以您现在在带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更多的给一些正面的评价？
0: 一定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我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

0: 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3: 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5: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您刚刚介绍这么多，你在高校里边也做这个学术研究，然后同时也会身体力行的去教学，那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参与过比赛吗？
2: 有。
1: 多吗？
2: 我参加的比赛呢，刚才说了，大学期间呢参加了山东省套路比赛，后来呢刚毕业，也就是1993年，5月1号，山东省呢举办了一个山东形意拳擂台赛。当时由于我们当时学的非常杂，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套路的传统武术的，包括散打，当时散打我练的比较好，有一些那个练的时间还比我长的，然后呢好几个都给我 KO 了。后来我的老师也就是姜老师说呢，咱们形意拳擂台赛组织一个集训队，然后呢利用暑假的时间，然后呢进行集训。集训完了以后，第二年的5月1号在黄庭体育馆啊搞了个就是这个形意拳。当时呢有志吧报名，分了各个级别，各个级别打完以后，然后呢在各个级别的冠军又在打，最后产生擂主。当时我拿了那个擂主。
3: 那相当于无差别级了，
2: 就是无差级别
3: 啊。
2: 对，
3: 那使用的都是还是形意拳的招数？
2: 对，它有几个规则上呢。第一，招数呢不用乱七八糟的，用形意拳的招式。第二呢，因为形意拳要用掌，所以呢，当时呢不让戴拳套，戴的那个棉线手套，棉的线的手套。然后呢，可以用方法，可以用掌劈，可以用砍，也可以用拳打。然后呢，还可以用那个当时只戳。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话就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
3: 那还是挺新颖的，实际上传统武术的一个擂台赛，是吧？
2: 传统武术的擂台赛，对，
3: 就等于是在这个相当于咱们这个竞技武术之后，那时候是新鲜事物了，是吧？
2: 对，
3: 很久没有
2: 因为当时比较早，因为那个什么93年嘛，我们那个全国的那个散打擂台赛是79年开始试点，然后呢89年的时候啊才开始正式比赛。就是散打，全国的散打比赛在89年才正式开赛，你看那是93年，就是离这个时间很短。
0: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恢复武术技击性的功能是近来李印东教授研学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基础上，李印东也是创立东方擒拿格斗术，主要目标人群就是零基础的武术爱好者。
2: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正好呢在做这个，就是我的研究的新的自己的等于是研发的新的项目，东方擒拿格斗术。在5分钟之内，如果你还展示不出来它的用法，那么学生也感到没意思了。尤其是现在快节奏的社会，那家长也是感到这样，就是我们要在5分钟内立马让家长知道练武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管用。这个点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而我们呢就是在5分钟之内，不要在5分钟，2分钟就能让大家知道，感觉到武术实际上是用的。武术不是光练然后给表演。武术恰恰是什么，是那个格斗实用，是武术的什么最核心的功能。
1: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3: 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把那个技击性弱化了，是吧？其实过去是非常讲究的。
2: 对，现在武术的技击性弱化的比较厉害。弱化的比较厉害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做研究。研究的时候弱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应该说是清朝。清代禁武禁的特别厉害。禁武禁得特别厉害以后啊，这个习武者啊 都是在偷偷摸摸在习武，不敢公开，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敢公开的情况下，这个传承就出现问题。这样的话，而且呢，直接格斗的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往往就是什么套路化、程式化，就是他把那个动作编在套路里边，以套路的方式来展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民国时期的武术一个体化改造，就是他按照西方的体育的，然后对武术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间，又把弱化了。你比如说，它分为套路和格斗，套路运动是套路运动，格斗是运动是格斗运动，这是体育对体育属性对它的一种要求。结果呢，练套路的现在基本上不格斗，同时呢，练格斗的呢又不会套路，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把原来的整个武术啊合二为一的练和打在一起的，然后呢，又等于是把它分开了。套路归套路，格斗归格斗。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两个阶段。明朝的时候武术是非常厉害的，明末的时候啊，武术达到一个高峰。我给大家一说，可能你们就应该能够体会到

0: 倒，让你趴下，叫沾衣十八跌。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犯者立瀑，就是凡是来过来想侵犯我的人，瞬间让他趴下，就这个意思。就是他功夫达到这种程度，而且还有一个呢，当时有个俗称叫做捆仙绳，就是这个琴谱技术啊。在明代的时候打，就是我们知道明代有东厂西厂，这就是锦衣卫，他们呢实际上呢就是来干这个的，包括一些衙役捕快，他们实际上就是什么抓捕罪犯，第一呢要把他控制住，把他制服，第二呢还不能伤了性命了，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还得问他活口，还要
1: 抓活的，
0: 抓活的还要问他这
2: 赏
0: 的，所以呢既要把他制服，还要把他什么的毫发无损才最好。因此这个技术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捆仙绳的什么意思？就是你神仙来了以后，我也让你什么呢，乖乖的就范，让你什么跑不出我手掌，就是把神仙都能 捆住抓住。因此当时的武术应该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百丈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就是这些都是从传统武术里边的，它其实是散手的训练，是实战中得出来的这种技巧，是吧？
0: 它过去不叫散手
2: 啊，不叫，
0: 就是它是就是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个，
1: 这就是武术。
0: 对，当时叫什么？叫大明补人术。大明补人术，实际上呢，这个呢，这个技术啊，正好一个插曲，这个技术后来呢，有一个叫陈元云的人，在明末的时候啊，把他带到了日本。带了日本以后啊，在日本进行传播，就是现在日本柔术的鼻祖
1: 啊。
0: 日本柔术是这么来的，就大明补人术，补人术啊，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达到了应该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呢，还有一个少林武术啊，你看少林武术当时什么叫以博名天下啊？以博名天下，这个博啊就是补的意思，就搏击。我们现在一说搏击，我们就认为什么就是打，实际上是错了，搏是搏。鸡是鸡，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搏是什么？搏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是接触在一起的时候，我把你制服，这个整套呢叫搏。鸡是两个人不接触，我用什么呢方法来击打你，这叫鸡。就搏和鸡是不是一回事儿？在明代的时候啊，少林武术恰恰叫以搏名天下，就是最出名的什么是这个。就是当时武术啊实际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峰，
2: 就是等于当时武术还是对抗性非常强的，就是比
0: 完全实用完全对抗的。
1: 那现在这些都失传了，
0: 应该说经过两次，咱们说两次转型，一个是呢套路城市化转型，第二个是体育化转型，实际上呢武术的功能大大的减弱，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啊流失的很多，带来了什么呢？整个武术现在的状态，更倾向于表演，更倾向于养生健身，而真正的搏击呢，现在可能除了散打以外，散打也是后来。

0: 您看到了非常好的那个结果，就是凡是你看我们散打教研室，我们的留校的老师全都是武术界、格斗界当年的最好的，
1: 嗯，
0: 哎，武状元、散打王、功夫王、世界冠军，都在我们教研室，大家对我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认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常在一起研讨，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呢，经常在一起关于这个武术发展的问题啊，进行什么的深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对这个特别认可。
2: 那您这个东方格斗术是对这个专业运动员呢，还是说普通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也能管用吗？
0: 对，那个首先就是他那个作为不同的人，他训练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作为他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要防身自卫，就是这个功能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青少年儿童，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要把对方要制服，但是呢，对方想控制他的时候啊，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很快的摆脱对方的控制，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其中一个内容呢，就是叫解脱术，就是被对方控制了，通过什么简单的方法迅速摆脱对方的控制，达到这个目标。因为青少年儿童还有呢女士是白领是吧，遇到这种情况如何来那个解困，解脱这种被对方的这个困，还有呢反校园霸凌，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那么遇到这种霸凌的情况，很多家长不知所措，但是有些家长呢比较聪明的，就是干脆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到武馆里面开始练武，防身自卫。
1: 嗯，
0: 我们呢东方擒拿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让孩子在几节课时间里面就可以学会一个受到对方控制以后迅速的摆脱对方控制，这个在校园霸凌里面最常见。
1: 嗯，
0: 你比如说被对方堵在墙角，或者是抓住衣领，或者是拽着脖子，或者卡脖子，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摆脱对方的控制？
1: 嗯，
0: 效果呢，立竿见影。
1: 嗯，
0: 学完的家孩子，我们曾经举个例子，你看啊，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呢正好是上初中，他说：“李老师，我看您这个特别好，我们两家也比较熟悉，然后说能不能组织一个清华大学的孩子学一学，正好考也结束了，
1: 嗯，
0: 正好孩子没什么事儿，好，组织了一个班。”就在体育大学上课，上了总共是5次课，10个学时。这个孩子到了什么程度啊？一个是特别喜欢，因为什么？一练就有用。第二个呢，我们很多家长也让他们参与其中，就是亲子交流。一些家长呢，到最后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孩子力量弱，根本肯定不行。到后期的时候啊，好几个孩子出现了把家长摁在那里去。
1: 嗯，
0: 就是一个成人他可以做到，就说明什么呢？他的效果非常明显。啊，效果特别好。
2: 那您这个参加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差不多的，还是都有？
0: 多数是男孩，也有女孩，
2: 也有女孩。
0: 应该是总共接近20个孩子吧，有两三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
1: 嗯嗯。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个武术技击化，它更多的是面向青少年去做推广啊，还是说全人群？
0: 全人群。
1: 嗯。
0: 青少年呢，就是那个我们做呢，就是反校园霸凌，是作为我们那个认为是第一个目标，因为现在校园霸凌啊，是一个社会的顽疾，
1: 对，
0: 也是家长最那个关注
1: 的
0: 事情，也是担心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学识数又不多，让孩子呢学会一套如何在这种困境下，然后处理这种危机的方法，这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目标。成人的阶段呢，学习了就是他的擒拿格斗术，通过这种。短暂的学习以后啊，当然呢，前面的防身自卫解脱他会了以后，然后呢，如何来制服对手，用最简单方法制服对手，而且还不要伤到对手。因为你比如说你学散打或者拳击，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伤了对手的话，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如果轻的话倒无所谓，
1: 嗯，
0: 如果稍微重一点的话，可能涉及到什么，至少涉及到赔偿问题，
1: 嗯，
0: 甚至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但是呢，你会了这个以后，你能把他对方制服，同时呢又不伤及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一种防卫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李印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1: 其实咱们等于恢复了这武术的实用功能，过去武术节基本上就是强身健体了，是吧？
2: 对。
0: 但是大众在接受起来会认为它是中华武术吗？
2: 必须的，因为它所有的元素啊都是传统武术中间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技术的提炼过程就是从传统武术中间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
0: 嗯，
2: 而且呢回归传统了以后发现原来我们原来是支离破碎的武术啊，支离破碎的传统武术又开始整合成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去了，就是它是一个完整一体的。你比如说传统武术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了寸劲儿，强调站桩，强调了听力，就咱们说的触觉的感受力，强调这些武术中间传统武术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复原了以后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些似乎和现在格斗没有关系的这些技能，也是传统武术最标志性的特殊性的技能，现在的什么都有用了，都管用了。这一点我们特别欣慰，就是它来自于传统，同时呢又反哺传统，让恢复传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现在想做的事情，
0: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哈。
2: 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1: 那这个擒拿术师是您到了北体大以后才开始那个创立的呢，还是说您这个一路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萌生的想法呢？这个
2: 是这样的，就是在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中间，我们因为七八年的时间天天早晨跟着老师，老师就把传统武术中间一些擒拿的方法就教给我们。当时呢应该说太极的、形意的、八卦的、螳螂的，然后呢各种传统武术包括少林拳的，它里边的擒拿的技术我们都是零零碎碎的，今天学一招，然后呢下个月又学一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把这个擒拿的技术啊给它总结出来啊，这个各种方法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因为呢它特别巧妙，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制服对手，因此呢我就特别喜欢它。那么来了体育大学以后，正好体育大学有一门课程叫做那什么传统擒拿术，这个课程呢我特别喜欢，我就给它接了过来。接了过来以后，我就把原来习练的这个传统武术擒拿的招数啊，然后呢在这个课堂上就教授给学生，学生也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很有成就感，也特别开心高兴。有一个契机，实际上是让我真正的全身心的开始投入到擒拿，就是当时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中央警备局他呢正好在全社会啊，然后呢想招募一些真正的懂擒拿格斗的一些老师到那里去传授技艺。因为呢传统的民间的也去了很多人，体育大学也去了好几个人，我是体育大学可能最后一个去的。在去的过程中间，因为原来我那个正好呢从2004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教授这个传统擒拿，我就把这个招数啊展示给他们，他们一看了以后当时就拍板说这个是我们要正要要的东西。因为军警系统啊，尤其是作为警察，那么他对格斗的有他特殊的要求，尤其对这个擒捕术叫擒拿捕捕术这种技术他要求特别高，一看我这个东西对味儿，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展开了接近什么呢2到3年的这个合作期。这个合作期实际上呢反过来以后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开始系统的思考我们擒拿术啊如何来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就是把原来的我曾经有过的，然后呢后来呢经过了什么传统武术挖掘，又把一些这个技术啊然后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重新进行编目、分类、命名，尤其是技术方法展示，有些不好用的技术，过去原来用不是特别好的技术我们就给它筛选掉了，把一些特别优秀的技术啊特别好的技术然后给它纳入进来，同时呢又创新了很多技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现呢这个人的运动啊有它的规律性，尤其是关节有它的规律性，只要掌握了规律的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技术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传统继承一部分，然后呢挖掘整理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呢吸取了其他国外的一些擒拿的一些小技法，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什么叫东方擒拿格斗术。
1: 整个您将那个是自己所学的然后把它系统化了，
2: 原来呢都是它分散到各个拳种中间，你比如说螳螂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然后八卦掌有几个擒拿的招式，太极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但是呢这些招式呢可能

0: 它都不系统。但是呢，我就认为呢，作为整个擒拿系统，它都是原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它那个各个不同的关节，它应该有它内在的规律。我就沿着这个规律把这个动作进行整理，整理完了以后，整理出来整个的体系。这个体系啊，解脱术16个基本上就能代表，擒拿技术啊，擒拿技术85个，当然筛选了那个至少有10-20个，就是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的，觉得没有太大价值的，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对方持械的、夺械的一些擒拿技术，又是10来个。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1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守

0: 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4: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5: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 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4: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5: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4: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5: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4: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5: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胜负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他，他又不得不边哭边打，他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他性格的原因，他
4: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他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他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5: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

0: 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是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2: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0: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然后去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然后我还要打你，就属于这样。我的那个应变能力也稍微算比较强的那种，就是对手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然后在场上发生的话，我会转化的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就属于这样。
2: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0: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2: 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2: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涨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2: 能吃，
0: 对，
2: 但不长胖，
0: 哎，
2: 这真好，
0: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
2: 块儿
0: 是比你大，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2: 原来不长体重是
0: 因为
2: 肌肉
0: 含量太
2: 低。
0: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就不长体重，就是这个体重就长不上来。然后他还担心我是不是有甲亢，然后还带我去
2: 查
0: 这什么都没问题，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死活长不上去。然后我后来

0: 哎，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呐，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个事儿。
1: 可是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
1: 小灵快的打
0: 对，
1: 法。
0: 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来打我，你就
1: 你
0: 碰不
1: 就是
0: 到
1: 打
0: 我，
1: 不到我。
0: 打不到我，我还能打你。就是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意，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也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0: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得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都给自己写了一句：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的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因为我的脚下比较灵活，包括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
1: 是
0: 度了，
1: 泡上长了个角。
0: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它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疮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又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
0: 对，
1: 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睡
1: 走路
0: 觉的
1: 的。
0: 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啊。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
1: 熬
0: 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5、6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

0: 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
0: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1: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0: 对，
1: 可能会好一点。
0: 对对对，我当时就因为任何行业都是，它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
1: 嗯 嗯。
0: 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还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它已经不烂了，你的脚还绝对灵活。嗯，这么说。然后
1: 你也好狠啊！
0: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别想拿到好成绩。
1: 嗯、
0: 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0: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1: 不算病，
0: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1: 家常便饭，
0: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说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也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义，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得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

0: 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1: 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然后是靠
0: 越夸越好，
1: 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5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0: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1: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0: 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1: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5、6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2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期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2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了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0: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1: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0: 是很脆弱的，
1: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0: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1: 对
0: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1: 我教练真的

0: 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清贫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

0: 的指尖流淌，
1: 闻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孙延龄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唰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以其躬身对孙延龄道：“
2: 为大人之命是从。”
1: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2: 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1: 郑春友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瘫，又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拍案冷笑道：“
3: 哈哈，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呀，一下子就蹦出两个来，真是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啊？站出来说话。”
1: 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3: 没有了。好。”
1: 郑春友布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珍道：“
3: 我姑且称你是钦差大人，此人还有那31个都犯的什么罪呀？讲啊。”
1: 郑春友嘿嘿笑道，又转问孙延龄：“
3: 你大人有因何搅扰下官的公务呢？”
1: 这句话问得在理，又十分得体，孙延龄没了词儿。原说是要救5次友，但是他和孔四珍却都不认识，因此转脸瞧了瞧青猴。此时青猴已逐个脸看过了囚犯，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珍知道情况有变化，微微一沉，朗声说道：“
4: 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是个贪官，元春之月不请圣上谕旨，擅自勾决这么多人犯，更属居心叵测。而且人犯临刑呼冤，应即停刑在侦，国有明典，条条款款你全都犯了，还敢在我面前放肆自称无罪。”
5: 郑春友倏地把脸一变，拔剑在手，咯咯地冷笑着说：“
3: 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珍呢？衙役们，
2: 在
5: 衙役们早被这个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了。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着：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径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300两。郑春友狂怒地红着眼睛，咔的挥剑斩断了桌子的一角：“有畏缩不前者，闪！”
1: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友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
3: 还敢无礼吗？”
1: 郑春友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2: 拿，只管拿！”
1: 但是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的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孔四珍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辰和青侯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一扎令箭，

0: 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友拖下去斩。
1: 孙延龄大声是，拖着疼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友便往下走，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在旁边拦住了他。
0: 伯父，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么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说着左一

0: 青猴出手如此狠毒，连孔四珍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1: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
0: 孔四珍回过神来，大声吩咐
1: 发文山东聂司，为干员重新审理限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
2: 这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于程序都对，原来疑心劫法场的衙役们顿时放下了心，在下头
3: 啊。
0: 当日孔四珍一行便住了府台衙门，直到用晚饭时大家心神才定下来。孙延龄一边吃一边笑道，
2: 今日真的唱了一台戏呀、啊、兖州府全被轰动了，难为公主压得住阵脚，这事啊据我看得赶紧申报朝廷才是。
1: 那当然，吃过饭你就带我草个折子，我过了目就拜发。
0: 孔思珍见青猴吃得香甜，将自己跟前一盘的肥鹅推了过去，一边笑道，
1: 呵呵，青猴你倒挺对我的脾性，跟我到边庭立功去好不好。
4: 嗯，我不。
0: 青猴鼓着腮帮子说，
4: 我还要寻我的姑姑呢。
0: 说着双手将鹅一撕两半，左一口右一口，汤汁淋淋漓漓洒了一桌子。孔四珍叹道，
1: 只一心念着他的姑姑，也不知武先生现在哪里。这次
2: 孙延龄一边随便地吃着，咱们呢在直隶山东已经停留了不少日子，不敢误了正经差事，这回虽没有见着武先生，好在衙役们都说他们已经脱险了。
0: 孔思珍最亲近的密友里又想着有点对不住苏麻拉姑，沉思良久，自慰地叹道，只有女人们心痴，男人们哪里晓得这些。这么着想，我的心也灰了，仍是不愿跟孔思珍南下，口口声声要寻李云娘。孔思珍瞧见这玩儿伶俐可人，越发舍不得丢手，便劝道，
1: 好孩子，你渐渐大了，也是要立功名做事业的了，跟了我南去，弄个红顶子见你姑姑那多好。你不是说过吗，你娘被卖到了广东，能着说不定你们母子缘呢。
2: 说到娘，青猴又迟疑了，泪光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瞧瞧这个又望望那个，嘴咧了几咧，径自放声大哭起来。
0: 孔四珍带着青猴到达桂林已是康熙十一年四月，因为走水路，这一路绕了很大一个圈子，先沿运河南下至广陵，在瓜州渡口换了大舰船，朔江逆流而上，经芜湖、九江、武昌、岳阳，直到重庆，方弃舟登岸。在逶迤南行，便渐入横断山脉，左有万丈高崖，右有流云急水，幽谷深郁中，老树错节盘根，求枝藤缠，长满了苔藓的石道仄径，阴绿浓密，偶过洞水飞瀑，更觉薄暮冥冥，似虎啸猿啼，轰鸣之声荡人心腑，水光山色一改北方的苍凉气度，秀丽中带着一种阴森森的忧郁格调。在江淮平原上长大的青猴，几时领略过这些呢？一路上马也不骑，只放开脚丫子前后奔跑，不时地发出惊讶的赞叹声。

0: 呦，我的娘哎！谁要一脚踏不稳，从这儿掉下去，那不就驾云了吗？咦，下头的水，怎么黑沉沉的？孔四真笑道：“金猴，上马吧，这么跑是要累坏的。这就叫乌江嘛。其实这水并非是黑色，山太高，水又深，自然瞧着就黑了。金猴，你瞧见对岸山上树林子里那个小黑洞洞了吗？”
1: 青猴手搭凉棚，略一眺望，真的瞧见断崖中间有个小洞，在摇曳的树丛中时隐时现，就说：“
0: 嗯，瞧见了。”孔四真笑道：“呵呵，好小子，好眼力。当年要是你来追我，我难逃活命。我和干娘就是在那里头躲过追兵的。”
1: 青猴上马问道：“
0: 哦，那时你多大呀？”“5岁。”“哟，你的记性真好，我只记得我5岁时还没有穿过裤子呢。”
2: 孔四真没有回答，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山峦，心里常常叹息一声。顺治9年7月初4，桂林城被李定国攻破，父亲孔有德引荐自刎，乳母抱着他趁夜逃出，还像昨天的事一样，孔四真怎么能够忘记呢？孔四真想着，回头见青猴还在痴痴地望着，便说：“哎，青猴，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中国真大，我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2: 孔四真回头看了一眼左顾右盼的孙延龄，一股莫名的隐忧袭上心头。丈夫虽说对她百依百顺，但是孔四真却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感，细想时却又挑剔不出什么。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马雄和孙延龄交好，却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从有莫逆之交，王永年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互不服气，这该如何调停呢？正想着，青猴突然说：“
0: 咦，四公主。”“
2: 啊？”孔四真惊醒过来。“
0: 青猴，又瞧见什么稀罕物啊？”“四公主，不是什么稀罕物，我怎么瞧着额驸爷这几日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过了重庆府走路都想撒欢儿。”“
2: 哦，几日来觉得越来越不对头的地方原来是在这儿啊。”想着将马靠近了青猴，温和地说：“
0: 哎，人快到家就是这样。好孩子，你这样伶俐，我特别喜欢你，你不要叫我公主了，也叫我姑姑好吗？我会和云娘一样照料好你的。”“
3: 嗯，也成。”
2: 青猴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说：“
0: 我姑姑是响马出身，肯为我杀人放火，你是千金阔小姐，你成吗？”
2: 孔四真开心地笑了：“哈哈，你以为我就不会杀人放火吗？”孔四真正想往下说呢，孙延龄带着戴良辰几个家将从身旁冲击而过，扬着鞭子大笑着追逐着一只跑得惊慌失措的兔子。孔四真眉头一皱，大声喊道：“
0: 延龄！”
1: 孙延龄立即勒住了缰绳，下马笑吟吟地问道：“公主有何吩咐？”他仍是一脸的恭顺的神色。“
0: 延龄，你是身统6万大军的上柱国将军了，应该持重点儿。”“
1: 是。”

0: 到家了，我有点忘形了。
1: 孔色珍笑着啐了一口，又叫过戴良辰申斥道，事后你主子好好走路，这几日我越瞧你越不地道，仔细到桂林我治你。
2: 孔四真的隐忧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分享不匀已经翻了脸了，存在城西的王永年部和城南的马雄部没有一日不滋事生非的。孙延龄自己的13座军马有严朝刚和徐敏镇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至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金光祖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抚马雄镇是雄次旅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也是格格不入。加之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以修表奏请撤藩，局势更如乱麻一般。兵士们趁乱出营抢掠奸淫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金光祖捉了20几个王永年属下出外为非作歹的士兵，马雄镇也逮了几十个马雄的士兵，却都不敢发落，因为兵都是孙延龄的，他两个都是空筒子的封疆大吏，害怕激起兵变，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又虎视眈眈，所以孙延龄一回来就忙上了，半个月来都难得落屋，咨会督抚，招人议事，处置积案，调停各部的关系，所以竟把孔四真撂在了一边。
1: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照得天地间一片昏暗，疾风一阵阵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安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真见孙延龄胡乱地扒了两口饭就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又要出去吗？
0: 怎么？孙延龄站着用手帕擦着嘴笑着说，几天没陪你闷了吗？我得呀，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上两家呀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这里好景致啊，什么独秀峰啊、叠彩山啊、象鼻山、七星岩。
1: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
0: 孙延龄笑了一笑说，啊，你是为他们的这些小事操心呐，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安抚尊荣好了。
1: 孔四真摇了摇折扇笑道，哈，我可没那个福分，你想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啊？别忘了我是定南王郡主，也是有官爵的。
0: 是，遵命。
2: 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儿，闲着笑脸说，一等侍卫阁下要没有别的吩咐，我先去了，马雄镇金光祖他们都在等着议事呢。
1: 嗯，你不带几个人去吗？
0: 嗯，我不带人了，戴良辰他们都在这儿侍候着，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
1: 孙延龄说着便去了，才交有时天就完全黑了，一阵小的洒落在梧桐叶、芭蕉叶上，打得山响，一股贼风尖溜溜地袭来，吹得窗扇几开几合，把窗帘撩起老高。孔四真忽然感到一阵惶恐和寂寞，正待过去关上窗户时，便听到雨地里啪叽啪叽一阵乱响，青猴浑身淋得精湿，光着脚丫子跑进来，喘着气说，哎呀，姑姑，这是他娘的什么天儿啊，说下雨就下雨啊。 孔色真笑道，还不进去换换衣裳。你跑哪儿去撒野了，淋得像水鸡子似的。
3: 姑姑，
1: 青猴换好衣裳，打了个喷嚏走了出来，扭着扣子说道，
3: 姑姑，切，外头有两个人要见你，门上人挡住了，说是要等鹅父爷回来再通报呢。
1: 什么人？孔思珍心里抖得生起了怒火。
3: 一个30多岁矮个子黑豆眼儿，另一个有50多岁，说叫傅什么来着，傅红烈。
1: 孔思珍身子一颤，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真的要把自己当菩萨供到这儿了。孔思珍腾得立起身，走到窗边喊了一句，
3: 家将们谁在？
4: 奴才在。
1: 雨地里有人应声答道。孔思珍一看也是自家包衣奴才，叫刘纯良，便说，
3: 去门上传话，请傅大人他们进来。
1: 刘纯良忙躬身道，
4: 回主子的话，带头说了，来客得先见鹅。
3: 放屁！
5: 戴良辰是你亲爹呀，告诉门上，再敢擅阻我的客人，立即打死。
1: 说完砰地关上窗户，坐下暗自打主意。不一时便听到门外有人高声报道，
2: 下官何志明，傅红烈参见公主千岁。
1: 孔四珍已是起身相迎，见这两个人又要行礼，便说，
5: 啊，免了这个礼吧，快坐下。这位不是兵部云贵司的何大人吗？你几时来到桂林的？
2: 下官何志明，到贵州公干，特绕道来此已有7日，想单独请见公主，一直不得便。何志明说着抬起脸，果真是两颗黑豆眼，亮得咄咄逼人。
6: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

0: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只等你来。赶紧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这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像团长和温参谋长这样级别的干部，当然比下面更清楚局势的严重。国共两党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不是会不会大打恶打的问题，而是要拼死一搏。不是两败俱伤，一定要分出胜负，你死我活。具体就当时南满的形势而论，敌强我弱更是显而易见。开到这里来的蒋军都是中央军的王牌，我军过海后新编的队伍中，除了几支主要由胶东原主力团编成的部队，其他的基本都是新编成的队伍，一打就散，只要马上就大的水手还真不好说。所以平心而论，无论是老温还是新来的团长，没有谁真愿意让一个来自胶东老区的女村长，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留在这块马上就会成为尸山血海的新战场上。千秋很久以后才知道，老温还有另外一

个不愿说出来，不想让大姐留下来的原因。虽然罗司令当着她的面提到了大姐的丈夫叫刘德文，但是无论此前还是这以后，大姐对这个丈夫都讳莫如深，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沉默和悲情的态度。同时关于孩子又说过另一句话，即她是这个孩子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战争年代，即便是罗司令也不一定知道每一名团级干部是不是还活在人间。大姐对于她丈夫的态度完全有理由先是让老温，然后就是让千秋和十九团的所有官兵认为她可能早就成为了一汪。大姐作为唯一没有编入十九团的地方知前人员，仍然穿着那套肥大的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军装，随着这个团以急行军速度一路北撤，到了安东城外的三谷流，打掉了一股趁乱起兵的土匪以后就地停下。这个团经过再次整编后改称为某纵的第37团，仍然是南满两支主力纵队战斗序列中的最后一团。作为一名来自胶东老区的区级支前队队长和村级游击队队长，年龄不大，党龄不短，一旦明白自己暂时回不了胶东，大姐也就迅速从心理和行动的层面上主动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加入了已经开始的东北解放战争。至于加入的队伍是十九团还是37团，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温参谋长的介绍，以及在庄河时期帮助军地双方成功处理了几次纠纷，从延安来的团长对大姐在办理军地间繁杂事务方面的才能很是欣赏，又听到了大姐在胶东大反攻战场上的一些传说，队伍踏上北上之路之前就主动和温参谋长商量，像当初二分区独立团的吴团长一样，正式给了大姐一个任命。团长公开宣布大姐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是37团后勤大队的临时大队长，负责管理团的运输队。那时团里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政治处，更没有后勤处，这些机关都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大姐的第二个职务是代理群工干事，监管本团的群众工作，负责处理军地间每日都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事务和纠纷，风行地开始履行这些新的职务。赶在全团出发前办了大姐之外，还包括一名医生，过海的三营营部军医曾佑华，上一个地方民工支前队就可以称县包扎所，一个只有两辆大车四匹拉车的杂色马的团运输队，可以运送给养，也可以在战场上之前也已经被置于大姐的直接领导之下，团运输队为家，行走坐卧都和他在一起。一直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群众工作队也建立了起来，归大姐领导。这支队伍人员不固定，根据需要可多可少，随时可以由大姐提出要求，由团里临时派出兵员加入，任务一结束队伍就解散，各自归建。在所有这些办正事的，如运输队和火线包扎所和非正式

的队伍群众工作队中，大姐都是最高领导，但是对她最为重要并且后来让她出了大名的职务，却是全团出发时谁都没有想到需要任命的打粮队队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军东北的蒋军携带的是美国大米洋面，一改以前蒋军走哪儿吃哪儿的习惯。无论是新一军还是新六军，包括52军，我军离开胶东后失去了后方，只能就地获取给养，而这样做首先得罪的就是东北的百姓。此时的东北，日伪已经垮台，苏军要撤未撤，新政权没有建立，各地都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加上工厂停工，学生失学，社会动荡，及后来的37团，在庄和主力团一样，趁机竖起招兵大旗，很快就成了3000多人的一个大团。北撤时，队伍里仍有1000多张嘴，能不能打到粮食，成了团队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头等大事。部队刚以这件大事，将任务小队伍组成打粮队，沿途筹措全团的军粮。大姐这个在胶东老区成长起来的基层之前模范，不说地方老百姓觉悟低，东北是新区，部队刚到这里，革命处在低潮，这样那样的挫折和不利局面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军队和得住考验，把工作做好，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与战争，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把局势稳定下来，然后积聚力量准备反攻，结果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话虽这么说，37团一路北上时，代表全团和沿途群众打交道，大姐他本来就是来自胶东老区基层的党员干部，观念强，做工作又有方法。在大姐看来，队伍当然天天都要吃粮，但是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能因为打不到粮就乱来了，败坏了共产党和山东老八路的形象。事实上，当时和37团北撤的我军每支部队几乎都遇到了打粮难的问题。但是大姐领导的37团打粮队却和别的部队派出的打粮队不同。大姐的办法是队伍一到某地，片就带上随机抽调的一个排或者一个连的打粮队跑步出发，动作飞快，进了镇子和屯子，直政府机关和伪警察所，查收粮库，封锁围产，缴获粮食、棉花、布匹、药品和车马。温参谋长每次都让千秋和他在庄河新招的通信打粮队随同大姐一起行动。老温的真正用意千秋是明白的，千秋知道他和潘德禄的任务不是打粮，而是保护大姐这个打粮队的队长，不能让大姐在某次打粮行动中突然挨了黑枪。即便是大姐带的打

0: 良队，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老战士，说起这桩事情，都会像千秋晚年一样说：“啊，刚过海时，确实是有多少支打粮队，有多少支打粮队，就有多少种打粮的法子。”在整个辽东，居然是大姐带领的37团打粮队最早发现了那样一个秘密。由于苏军对日宣战后，在我国东北境内再打不来粮，全团就要断炊了。大姐马上带着打粮队出发，这次温参谋长特意安排千秋紧紧跟着大姐，低声嘱咐说：“
1: 哎，老毛子可不比东北山里的老百姓啊，第一，他们真敢开枪，第二，都是在欧洲战场上打了多年仗的老兵，枪法不会不准，所以这次你去保护赵秀英队长的任务非常紧。”
0: 三顾城外立即被苏军拦在了城，一名鲁莽的苏军马上开火。秀英大姐大雪天的突然摘下了自己头上的狗皮帽子，出了她是一个女人，连笔带话吆喝来，一直认为不是大姐的胶东话月色，连同各种让对方松弛的身体语言，让这名喝多了伏特加的苏军少尉渐渐的不那么紧张了。虽然他仍然将枪口对准了一步步走过去的大姐。大姐边走边对莫洛夫大声喊叫，说他们是山东过海的八路军，他现在只想带着一支小部队进城，为全团购买给养，其他的部队会一直安静地留在城外，得不到允许绝不会靠近安东城。苏军少尉听不懂大姐的胶东话，大姐明显地开始着急了，忽然就骂起莫洛夫来，说道：“哎呀，你这个毛子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啊，我这么说吧，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毛泽东懂不懂啊？毛泽东、斯大林、达瓦利什同志，你个王八蛋懂不懂啊？”苏军少尉莫洛夫终于咧开了他那有一道刀疤的嘴，翠眼迷蒙地笑了起来，笨拙地说：“
2: 这个我懂，毛泽东、斯大林、达瓦利什。”
0: 说完了仍旧枪口对着大姐，不让打粮队进城。大姐就又向他一边骂一边解释，终于让莫洛夫愿意放下枪，打电话报告自己的顶头上司苏军安东指挥官扎巴洛夫上尉，得到的回复是所有人一律不得进城，包括这支自称为山东八路的小部队。千秋绝望了，大姐的能耐却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时刻以某种灵光一闪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可能大姐真是急了，一把从莫洛夫手中夺过话筒，和电话那一端的扎巴洛夫直接说起俄语来，翻来覆去就两句：“
2: 哎呀，达瓦利什哈拉说亚杰边留不留。”
0: 说了一通放下电话，直接对莫洛夫说：“
2: 行了，上尉同意让我们持械进城，安东城里仍有反苏反共的敌对势力，需要我们去肃清。”
0: 千秋一边听着大姐和苏联人沟通，一边警觉地将一支在庄河打到的独角炮掏出来，

0: 瞄准苏军少尉莫洛夫，随时准备在他万一表示出要向大姐动手时提前开火。胶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即便在本土长大的人也都能够听懂几句毛子话，但是千秋方才听了半天，仍然不觉得大姐听懂了莫洛夫在说什么，也不觉得莫洛夫听懂了大姐在说什么。但是就在千秋完全绝望了的一刻，让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似乎是大姐不管对方说什么，一直反复叫喊的那两句话，打完历史横了说，牙结边留不留，让姆洛夫完全没就让大姐和他带的我军一个排的打进了城。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

0: 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大姐进了城就打听，聚集在那里等待国军接收呢。大姐带众人一步闯了进去，接着大声一喊：国军先遣队到，愿意缴枪的把枪交出来，不愿意的一律以汉奸论处，枪毙。众伪警察看看大姐手中的枪，又看看千秋和众人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表示愿意缴枪。但是一个伪警察中的老油条站出来阻止，主动上前问大姐：你们既是国军，为什么穿得稀烂，也没有个标志，看着倒像胡子？大姐对他横眉立目道：你傻呀，苏军现在占着安东城，穿得不像胡子，我们进得来吗？现在你先给我听好了，要缴枪快点，不然先毙了你。说着枪口就顶上了。那个伪警察见状不再吭声了，于是大姐一枪未放就收缴了30几支手枪和数百支各种年代各种款式的步枪。大姐为自己留下了一把温参谋长那样的大镜面匣子。老温到底是老红军，有经验，渡海前他暗暗交代三营营部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悄悄地把枪带上了船。这些枪现在都成了打粮队手中的武器了。千秋收获最大了，他冲进了伪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打到了两挺捷克造花机关，一支恩菲尔德 MK1 型转轮手枪，还有一支德国产的毛瑟 98K 卡宾枪。进城的时候，他腰里别的还是从庄河民间搞的那把独角炮，从伪警察厅出来时，身上挎的已经是二战结束时全世界各个战场上能够见到的最好的枪了。两挺花机关的枪把上还拴着大红绸子，千秋一左一右挎在身上，拦腰扎紧了一条日式皮带，走起路来脚步生风，两条红绸子直飘荡。晚年的千秋喜欢回忆这一段，常说要是没有这次在安东城的缴获，一定不会有后来的37团，只剩下了千余人，枪只有200-300支，很多还都是从民间收缴的坏枪，多半都打不响。局势那么严峻，再搞不到枪，人心就更不稳了。至于千秋他自己，这几支枪能不能活到东北胜利还真不好说呢。他们还有了另外的收获呢，战场上搞到枪还是容易的，不一种型号的枪要配同型号的子弹，子弹打光了，枪就和烧火棍没什么差别了。这次他们可是真走运，不但搞到了各种枪，还搞到了安东伪警察为这些枪配发的各种子弹，整整装了2大马车。安东打粮是37团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之一。赵秀英队长带领团的打粮队，一次快如闪电的行动，就缴获了可以武装半个团的枪。但是这和接下来的一项缴获相比又不算什么了。从伪警察厅出来以后，他们虽然打到了枪，但还是没有打到粮。大姐一眼瞧见旁边就是安东火车站，心眼儿就

0: 活动了。安东城与朝鲜一江之隔，安东火车站日伪时期是日军军用物资从本土通过朝鲜运往中国的枢纽车站。虽然苏军入城以后对车站进行了多次洗劫，但保不齐还有剩下的。37团眼下穷得叮当响，每一颗钉子都有用处，万一还有粮食那就更好了。指挥留个人看守枪支和马车上的弹药，带着剩下的队伍一口气杀进火车站，抓到了站里的最后一名执勤的伪警察，诈他说，我们知道有一批日军军粮就藏在车站，你知道，不说你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是汉奸，就地枪决。那个伪警察很害怕，他说，
1: 谁说的，根本没有军粮，只有一个被俘仓库，因为在地下没有被苏军发现，别处有没有军粮我真不知道。
0: 大姐听得心花怒放，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拿枪逼着他带路。真的就在车站的地下隧道里找到了一个秘密的日军被俘仓库，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足够两个团穿的崭新的日式。渡海后第一个冬天已经来临了，为了躲避美国军舰部队，出发时他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换上胶东老百姓8、9月间穿的单衣。眼下团里又多是最后上岸的胶东各县的游击队员，他们和后来在庄河都没有军装，以至于在庄河不承认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八路，只说他们是胡子。东北的冬天来得也太早了，10月冰封，大雪纷飞，主力部队都在穿单衣打仗，他们这支各种杂牌队伍组编成的最后一团，无论在纵队还是军区首长眼里根本没地位，后勤供应因为要保证主力几乎没有他们的份儿，以至于后来老温发牢骚说，我们是后娘养的。话虽然难听，却真实地反映了37团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的处境，即并不是完全不管任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当时的确条件太差了，一没枪，二无粮，三无冬衣，有些首长甚至认为冬天过不到头就一定会散掉的队带着打粮队在安东火车站打到了满满一仓库日本军需用品，全团却早早地统一穿上了日军的制式冬衣，厚厚的翻毛皮靴，支支愣愣的狗皮帽子。团长参谋长还穿上了日军将官才能穿到的呢子大衣。全团一下子抖起来了，用老温的话说就是，你就是不管，老子的队伍也像个部队了。兄弟部队尤其是那些主力团眼红的要死，师长亲自打电话来要37团至少上交一个整团的冬衣给本师主力34团。至于军粮，安东城那么大，大姐带着打粮队全程到处搜，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个日伪军的军粮囤聚点，拉回的大米洋面够全团吃一个月的。安东城中的扎巴洛夫上尉一直让人盯着城外这支自称是山东八路的队伍，37团变戏法一样，一天之内全团变得

0: 焕然一新，让他改变了观感。团长再次派温参谋长带人去正式交涉时，扎波洛夫终于愿意承认这支队伍是山东八路。达瓦里什哈勒说，毛泽东、斯大林也去变溜不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步步为营，试探地提出他们要代表中国人民收复被日军占领了数十年的安东。这件事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尊严。扎波洛夫请示上司，回头还是对老温说，
1: 达瓦利什哈勒说，毛泽东、斯大林，
0: 连说带比划。最后老温明白了，扎波洛夫是在说，为了中苏两党两军两国的友谊，他率领的苏军愿意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撤到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一侧去，由37团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正式接收安东防务。团长和老温扬眉吐气，在苏军撤出安东的当天，团长决定要像模像样的搞一次37团光复安东的大军雄赳赳，声名大噪，风一律高挺，个个过去都说是纪律好，吃的是煎饼啊，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放啊，为的是把仇报，汉奸土匪消灭掉，把鬼子赶跑了，现在受点罪呀，将来幸福到，先苦后甜，我们慢慢熬，同志们努力了。入城式结束，团长坚决要求在市中心小广场升起红旗，全团继续列队，他要为37团不战而胜收复安东城发表讲话。他站在用两张方桌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手提着一个洋铁桶的喇叭，对全团官兵和围观的群众大声地开始了演说。
1: 同志们，安东城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大家无论如何都要记住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家无论如何都会记住的日子，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日子，它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个将来一定要被长久的怀念纪念的日子，是个在安东城的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日子。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吗？
0: 偌大的广场上，无论37团官兵还是层层叠叠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会儿老温只想早点让部队解散，在城里住下来，进驻安东城是一回事，守住它是另一回事。国民党第52军倒是没有打过来，但是朝代更替，苏军走了，山东八路进来了。大姐想到的事情，估计周围的胡子也会想到。他们夜里趁着37团初来乍到下山进城摸一把是大概率的事，这些事情团长又不懂，还得他来安排。这会儿他真的不想再听团长讲什么我军解放安东城的伟大意义了。温参谋长说，
1: 哎，我说你是不是能快点啊，部队都累了。
0: 二营营长刘德

0: 权，游击队出身，哪里站得住啊？也在队伍的前头，直拿眼瞅着老温，低声说：“哎，让他快点儿，站不住了。”但无论是温参谋长还是刘德全，都没有影响到团长蒋演的好兴致。
1: 同志们，讲完了本团代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收复安东城的伟大意义，我下面啊再讲一讲我们这支收复安东城的部队。以后呢，这支部队也是要写进你们当地的地方志的。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在你们的县志、市志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是胶东过海的南满军区某纵某师第37团收复了安东城。
0: 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受不了了，这就是从营部下到五连当了副排长的夏国民。他故意大声地提醒团长道：“
2: 团长，错了，错了。”
0: 团长不愿他的讲演被打断，低头看队伍中的夏国民，问道：“
1: 啊，哪儿错了？”“
2: 团长，安东城不是我们37团收复的。”“
1: 哎，你这个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要乱说啊，安东城怎么不是我们团收复的？”
0: 夏国民可不是一个平常人物，他要是下决心和谁杠起来，谁多半就得被杠死。“
2: 团长，真的不是我们团收复的。”
0: 他的声音忽然变了，像是不想让周围的人，尤其是围观的老百姓听到，可是他们还是都听到了。“
2: 要说收复安东，那是苏军老大哥，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我们37团什么事儿。”
0: 团长不想自己的情绪被破坏，但还是被破坏了，也压低了声音，严厉地问：“
2: 另外一个人？什么另外一个人？赵秀英队长，就是我们团运输队的那个编外的女同志，来自胶东昆余山根据地二区赵家脑村的村长，还兼着村五委会主任。是她带着我们团的打粮队，先是骗过了苏军老大哥，进城给我们大家打到了枪，还给每个人打到了冬衣。苏军老大哥这才认了我们，还把安东城让给了我们。所以我说……”
0: 团长已经听明白了，皱着眉头打断了他的话：“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
0: 老温、刘德全和队伍里的许多老游击队员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今天夏国民故意装出了一副傻不拉

北京磊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擒拿术是中国传统拳术之一，是融合武术、摔跤、拳击等技击动作，通过研究人体关节活动规律以及运动力学原理形成制敌技术，包含基本功、防拳摔打、擒拿和反擒拿等组成部分，核心为

0: 针对关节与要害实施反关节控制。现代擒拿还可以分为大擒拿和小擒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就是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来，东方擒拿格斗，讲到和少年时期自己喜欢扔石子儿有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传统体育学博士擒拿格斗专家。我们先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是北京体育大学李应东。
2: 沟通的时候才知道李老师这个前面习武就是经历介绍的比较少，是其实是从小时候是在新疆长大的，可以介绍一下您这段习武的经历，就是也不是习武了，习武和走上这体育这套。
1: 那个从小啊，我是在新疆长大，新疆那个环境呢，知道，尤其是在新疆的北部，说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可能在现在看来，过去的时候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荒凉，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环境。你比如说满地都是鹅卵石，戈壁石头，我们从小就在环境中长大，没事的时候就扔石头，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呢小伙伴们经常拿着石头看谁比谁扔得远。
0: 嗯，
1: 小时候我扔的算是比较远的，
0: 嗯，
1: 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示出来这个好像身体素质不错这一面，
0: 天生神力。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疆有很多芦苇，
0: 嗯，
1: 盖房子都用那个芦苇棒，大人们把这个芦苇全部收集起来了以后啊，厚厚的一层芦苇就成了我们天然的摔跤场一样。
0: 嗯，
1: 就是它那个芦苇啊非常蓬松，然后呢在上面小朋友在上面练习摔跤啊什么的，当然呢没有人教，全部都是自发的。我似乎呢在这方面好像也有。
0: 尹东透露，此后自己的叔叔成为他传统武术的启蒙教师，也在李应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习练传统武术的种子。叩开高校大门却是来自田径项目的标枪。
1: 叔叔啊从山东来到了新疆，他呢是练少林拳的，而且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叫李福斌。当时呢一看我这种身体素质呢，再加上呢他觉得呢学点武术啊防防身也不错，后来呢就开始了习武跟他练，大约跟他练了有一年多吧，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呢习练少林拳的一路二路，我记得一路二路学完以后啊，第三路准备学的时候他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就没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术，对武术的一个认知和一个武术的算是启蒙运动吧。哎，这个过程应该说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再加上又会摔跤的技术，然后身体素质也不错，而且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调皮，爬树的话没人爬比我爬得快，经常呢也是在树上翻来翻去翻跟头，就是这种条件呢，就是加上呢正好有人教，然后呢我觉得武术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就开始了我的武术之旅吧算是。
0: 但那个时候学少林拳的时候还是在新疆呢？
1: 在新疆，
0: 还没到山东来
1: 啊？没有到山东。那会儿是八九岁的时候，
2: 等于您小时候就把这个学了传统的少林拳，就把这个抻筋拔骨，就是这个韧带什么的那些基本功都练了一下，练了一遍。
1: 基本的，你比如说这个弓马扑虚膝，这个正踢侧踢里和外摆，包括基本的套路，当时练的还不错。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力量比较弱，就是鲤鱼打挺。因为小时候啊那个腰部力量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坐在沙坑里面，然后呢在包括那个草垫上，然后呢做那个是已经很高的功夫了，当时
0: 对这种鲤鱼打挺这种技术都很痴迷。
1: 对，
0: 帅嘛。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球。

0: 李印东在专项选择时还是对武术情有独钟。
1: 对，
2: 那后来您到这个山东，其实最后并没有选择武术，还是走了另外一条道，是吧？
1: 对，我刚才给大家聊的，我说呢，小时候新疆到处都是戈壁山上都是石头，和小朋友那个扔石头的时候，我扔的比较好，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后来呢，来到这个山东回来老家以后，然后呢开始上学，上学的时候啊，我就表现出来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素质，尤其是在参加标枪的比赛的时候啊，我基本上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是呢打破了我们的县纪录，训练没多长时间把我们县的标枪纪录给打破了。而结果呢，由于这个我考学的时候啊，就以这个体育运动的标枪的作为专项，然后呢考到了山东师范大学。
0: 嗯，
1: 当时那个竹子标枪还没有标准标枪，我们都是竹子标枪。竹子标枪我好像投了是62米。
2: 哇，那是那比那个现在这种合金的或者木头的要难投是吧？
1: 它难投，因为什么呢？而且它因为那个竹子标枪，每个标枪都不一样，
0: 它
1: 缠的绳也缠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相对来说还是要轻一些。
2: 对，
1: 标准枪呢还是要重一些，所以呢那个成绩呢要换算成标准枪的话可能没那么远。
0: 嗯，但是已经打破县纪录了。
1: 打破县纪录。
0: 嗯，
1: 我也由此呢一开始呢，因为新疆的整体的文化教育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弱点，我的文化课在新疆还凑合还可以，但是来到内地以后啊，重新开始上学以后，
0: 山东教育大省，
1: 我是班里倒数第二名。后来呢，我因为我的这个还算比较聪明，然后呢一直在往上追，等高考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是以那一年是山东师范大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
0: 嗯，
1: 考到了山东师大。
0: 哇，
1: 那个成绩呢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当年的山东师大的本科的分数线。
0: 哇，这不是一点点追了，这是
2: 突飞猛，就是说其实您要可能没有这个体育特长也能上山东师大了，是吧？
1: 应该是也差不多
2: 啊，
1: 也差不多。
2: 那您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以后，就是是自然的就转系了吗？还是说还是学了一段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大学呢是前两年是叫做所有的体育课都上，田径、篮球、体操、游泳，所有的项目都学。后两年开始选专项，在后两年选专项的过程中间，我很早我就决定学武术。
0: 嗯，
1: 因为呢，武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觉得是最酷的一运动。所以呢，后来呢，选专项的时候，我毫无疑问的就直接就选了武术。
0: 据李应东介绍，当时自己从一名田径运动员转变成竞技武术选手，为此自己也没少吃苦头。一直到上大学，自己一直都有这个习武的习惯。
1: 后来实际上练了田径运动以后啊，习武相对来说少了。
0: 嗯，
1: 因为他那种运动呢，但是呢，身体素质，
0: 基础打好。
1: 经过系统训练了以后啊，你像那个田径运动员，身体素质无论是跑、跳、投，这种各种的那个身体素质都到了很好的提升。
2: 嗯，
1: 这些运动为我后来学武术啊打下了非常雄厚的基础。
0: 嗯，
1: 所以呢，我一转到武术了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成绩增长得非常快，与这个经历也有关系。
0: 据李印东介绍，当时由于自己不怕苦，坚持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因此也得到了恩师蒋周存教授的认可。
2: 那您走这个武术教育？
1: 对，因为从小啊，就是少林武术那点底子，基本的东西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0: 嗯，
1: 然后呢，从头系统开始训练的时候，显然呢和武术专业的是没有法比的。手不行了，因为长时间的田径训练，这个肌肉特别有力量，但是呢韧带也特别硬，那么要把韧带要拉下去，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就是咱们说的需要有一个身体调试的过程，拉韧带、撕韧带，包括呢一些这个柔韧性练习，包括灵活性练习，但是呢一旦适应了以后，应该说是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力量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第二个呢，练习过程中间，老师看我比较能吃苦，对我就是特别认可。在这个过程。

0: 样去练习，因为笨鸟先飞嘛，
1: 嗯，
0: 自己落的比较多，然后呢一定要想方设法要追上去，所以呢我是一天两练三练是正常的，
1: 嗯，
0: 也因此呢进步特别快，
1: 嗯，所以
0: 特别快，
1: 蒋教授对您非常的认可，
0: 对我非常认可，因为每天早晨，那个我们当时呢老师也是天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
1: 嗯，
0: 带领学生啊
1: 练 功，
0: 然后呢当然了老师要看学生的，
1: 嗯，
0: 就是老师布置的任务你完成的好不好，你要完成不好老师基本上就不大指导你，
1: 嗯，
0: 你要完成的很好老师呢自然对你教的东西就特别多，
1: 嗯，
0: 因此呢我那几年是受益最大的，也是系统的把所有的原来的缺失的那一块全部给它补上了，
1: 嗯，
0: 而且呢练功练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你看当年我们穿的都是飞耀鞋，那是运动鞋中最好的，
2: 嗯，
0: 还没有什么这品牌那品牌像耐克阿迪这些运动鞋，我们训练的过程中间就那个新的飞耀鞋一星期就磨坏了，那个鞋底啊面上看的跟新的是一样一样的，但是走那个八卦步他在做那个躺泥步的磨地，结果呢一周完了以后那个鞋底就漏水了，这个面上新的一样底下漏水了怎么办，然后垫个鞋垫然后呢继续再用但是呢一下雨坏了，里边渗水，
1: 泡水了，
0: 里边泡水，
1: 嗯，
0: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大家想一周就磨坏一双鞋，应该说训练的运动量是相当大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出来的。
1: 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是一个您和蒋教授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因为您勤奋，所以老师也会更加关注。
0: 对，
1: 更加关注就会更勤奋。
0: 对，
1: 是一个良性循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李彦东从几乎是零基础的状态一路追赶。到大二时，李彦东参加山东省内的比赛，已经有所斩获了。
0: 老师呢，那个一开始啊，应该老师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关节特别硬，连那个是那个基本的动作做的都很僵硬。但是呢，随着呢自己呢这个很快的适应以后啊，老师也指导的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专项训练完了以后，第三年的时候，两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参加整个山东省的大学生武术比赛。
1: 嗯，
0: 然后而且拿了道术冠军，然后南拳冠军，然后呢太极拳是第三名。
1: 嗯，
0: 这样的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啊是首先是老师我觉得对我的引导，因为第一基本上没有走弯路，
1: 嗯，
0: 就是训练过程中间完全，第二呢也与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班的同学很有关系，我们当时那个同学有几个水平特别高的应该说当时呢可能是山东省省队都应该能进去的水平，由于他们在那个前面那么高的在那带着，对于我们来说追起来又特别累，但是呢进步速度肯定要快，与他们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蒋周存教授的教学既有传统武术老师口传身教的一面，也有竞技武术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出许多综合素质过硬的武术人才。像这种在高校里边就是学院派的这种武术习练和我们所了解的比如说这种体校的呀武校的呀或者这种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武术习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看传统武术训练的老师傅每天早晨起操

0: 体操，也就是它跨的两个之间，既有传统的，又有现在的。当然呢，传统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时间上靠的，每天都必须早起。
1: 嗯，
0: 每天早起，而且你看，从五点多到七点多，每天的两个小时，比一般的上课要密度大多了。也就是正是这种环境，这么样一个什么呢？这个大密度、大强度的训练，才把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全部吸到了。就传统武术必须靠时间来磨，才能把这个技术磨出来。而在山师呢，正好有这么环境，就是平常呢训练的中间是上课，学习一些新的套路，然后呢，这个平常呢就是早晨晚上，然后磨技术，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实际上呢跨越了传统和现在，这也是山师可能独一无二的这种环境，导致了我就觉得什么呢？我既学到现在竞技武术的东西，然后又把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东西啊练到了。
1: 嗯，
0: 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宝贵。我说后来我自己总结，如果没有遇到一个良师啊，我可能这辈子也仅停留在，就是能教教一般的武术，这个教教这个基本的套路，但是可能就走不了那么深。
1: 嗯，
0: 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那等于就是每天出早操是您额外的练习，
0: 额外的
2: 训练。但是可能对现在的同学来说，哎，早起都比较困难。但是您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0: 每天早晨，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呢，就是技术相对来说一开始比较弱，是练得比较刻苦，练得比较刻苦以后啊，自己的成绩进步就很快，进步快的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正向激励，
1: 对，
0: 老师给你的评价也是非常正向的，自己也是正向激励，这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就调动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上学这个本科期间，这个包括呢工作以后三年，每天就是七八年的时间。天天如此，基本上没有一天停下来过，而且呢，老师在那里，实际上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大年初一这一天可能就不起早操，因为什么？那个这基本上就是天明了，
1: 嗯，
0: 其他时间没有任何一天说是有睡懒觉，没有，
1: 嗯，
0: 就是练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了。他要不这样生活的话，他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那我觉得您可能是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就是只要给正反馈，然后您自己就会给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应该说
1: 应该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没有正向循环的话，有时候自己也颓废。
1: 那肯定的，肯定的。但正是因为自己的坚持，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就比如说，您小的时候跟亲叔叔练的时候，肯定叔叔也是经常会给您以正面的反馈。
0: 对，
1: 对吧？
0: 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嗯、
1: 对。
0: 因为我的力量是，就是从小啊，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
1: 嗯嗯，因为小孩去练武其实挺枯燥无味又很痛苦的。据李荫东透露，传统武术不重视展示交流，让青少年习练者缺乏正向的反馈机制，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传统武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
0: 大多数小孩认为什么
1: 练不下来，
0: 练武比较辛苦，这也与我们的武术过去教育方法有关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练完了以后一定要把练习的成果给他看了以后啊，才能形成更好的正向激励。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老是练了以后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呢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他的热情可能消耗掉了。
1: 啊、对、
0: 嗯。一定要就是练的过程中间，练完以后就能展示出来练的效果。他这样的话，他对自己一个
1: 评价
0: 一定的。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不华而收其实，聚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您刚刚介绍这么多，你在高校里边也做这个学术研究，然后同时也会身体力行的去教学，那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参与过比赛吗？
2: 有。
1: 多吗？
2: 我参加的比赛呢，刚才说了，大学期间呢参加了山东省套路比赛，后来呢刚毕业，也就是1993年，5月1号，山东省呢举办了一个山东形意拳擂台赛。当时由于我们当时学的非常杂，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套路的、传统武术的，包括散打，当时散打我练的比较好，有一些那个练的时间还比我长的，然后呢好几个都给我 KO 了。后来我的老师也就是姜老师说呢，咱们形意拳擂台赛组织一个集训队，然后呢一利用暑假的时间，然后呢进行集训完了以后，第二年的5月1号

0: 然后呢还可以用那个啊，当时只戳是不允许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定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
2: 那还是挺新颖的，实际上传统武术的一个擂台赛，
0: 传统武术的擂台赛，对，
2: 这等于是在这个相当于咱们这个竞技武术之后，那时候是新鲜事物了，是吧？
0: 对，
2: 很久没有，
0: 因为当时比较早，
2: 嗯，
0: 因为那个什么93年嘛，我们那个全国的那个散打擂台赛是79年开始试点，然后呢89年的时候啊才开始正式比赛。就是散打，全国的散打比赛，这89年才正式开赛。你看，那是93年，就是离这个时间很短。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4: 恢复武术积极性的功能是近来李荫东教授研学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基础上，李荫东也是创立东方擒拿格斗术，主要目标人群就是零基础的武术爱好者。
0: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正好呢在做这个，就是我的研究的新的自己的等于是研发的新的项目，东方擒拿格斗术。在5分钟之内，如果你还展示不出来它的用法，那么学生也感到没意思了。尤其是现在快节奏的社会，那家长也是感到这样，就是我们要在5分钟内立马让家长知道练武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管用。哎，这个点特别重要，
1: 嗯，
0: 特别重要。而我们呢，就是在5分钟之内，不要在5分钟，2分钟就能让大家知道，感觉到武术实际上是用的，
1: 嗯，
0: 武术不是光练，然后给表演，武术恰恰是什么？是那个格斗实用，是武术的什么最核心的功能？
4: 嗯，据李荫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1: 嗯，
2: 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把那个积极性弱化了，是吧？其实过去是非常讲究的。
0: 对，现在武术的积极性啊弱化的比较厉害。弱化的比较厉害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做研究。研究的时候啊，弱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应该说是清朝。清代禁武禁的特别厉害。
1: 嗯。
0: 禁武禁得特别厉害以后啊，这个习武者啊都是在偷偷摸摸在习武，不敢公开，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敢公开的情况下，这个传承就出现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而且呢，直接格斗的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往往就是什么套路化、程式化。
1: 嗯，
0: 就是他把那个动作编在套路里边，以套路的方式来展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民国时期的武术一个体育化改造。
1: 嗯。
0: 就是他按照西方的体育的，然后对武术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间，又把武术的功能进行弱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分为套路和格斗。
1: 嗯，
0: 套路运动是套路运动，格斗是运动是格斗运动，这是体育对体育属性对它的一种要求。结果呢，练套路的现在基本上不格斗。
1: 嗯，
0: 同时呢，练格斗的呢又不会套路。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把原来的整个武术啊合二为一的练和打在一体的，然后呢。又等于是把它分开了，
1: 嗯，
0: 套路归套路，格斗归格斗，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两个阶段。明朝的时候武术是非常厉害的，明末的时候啊，武术达到一个高峰。我给大家一说，可能你们就应该能够体会到，或者大家有可能也听说过。第一个呢叫沾衣十八跌，怎么解释呢？就是一碰到衣服了以后啊，十八是个虚数，就是你只要沾到我衣服，我就让你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你马上就趴下，让你跌倒，让你趴下，叫沾衣十八跌。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犯者立扑，就是凡是来过来想侵犯我的人，瞬间让他趴下，就这个意思。就是他功夫达到这种程度。而且还有一个呢，当时有个俗称叫做捆仙绳，就是这个擒捕技术啊，在明代的时候打，就是我们知道明代有东厂西厂，
1: 嗯，
0: 这就是锦衣卫，他们呢实际上呢就是来干这个的，包括一些衙役捕快，他们实际上就是什么抓捕罪犯。第一呢， 要把他控制住，把他制服。第二呢，还不能伤了性命了，
1: 嗯，
0: 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还得问他活口，还要
1: 抓活的，
0: 哎，抓活的，还要问他这
2: 呢，嗯，
0: 所以呢，既要把他制服，还要把他什么的毫发无损才最好。因此，这个技术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捆仙绳子什么意思？就是你神仙来了以后，我也让你什么的乖乖的就范，让你什么跑不出我手掌，
1: 嗯，
0: 啊，就是把神仙都能捆住抓住，因此。当时的武术应该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就是这些都是从传统武术里边的，它其实是散手的训练，实战中得出来的这种技巧，
0: 哎，
2: 是吧？
0: 它过去不叫散手
2: 啊，不叫，
0: 就是它是就是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价值，
1: 嗯，
0: 就是这个，
1: 这就是武术。
0: 对，
1: 嗯，
0: 当时叫什么叫大明补人术？
1: 哦。
0: 大明补人术，实际上呢，这个呢，这个技术啊，正好一个插曲，这个技术后来呢，有一个叫陈元云的人，在明末的时候啊，把他带到了日本，带了日本以后啊，在日本进行传播，就是现实呢，还有一个少林武术啊，你看少林武术当时什么叫以博名天下，就是补的意思，在明代的时候啊，少林武术恰恰叫以。就是最出名的什么？是这当时武术啊，实际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峰，
2: 就是等于对抗性非常强的，就是比
0: 完全实用，完全对抗。咱们说两次转型，
1: 嗯，
0: 一个是呢套路城市化转型，武术现在的状态，更倾向于养生健身，而真正的搏击呢，现在可能除了散打以外，散打也是后来改造过了以后啊，重新提炼出来的新的项目。除了这之外，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格斗功能或者搏击功能。大大弱化了
1: 武术当中这个搏击的要义。
0: 那既然是，我们的留校的老师，全当年的最好的，
1: 嗯，
0: 哎，武状元、散打王、功夫王、世界冠军，都在我们教研室。大家对我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认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常在进行研讨，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呢，经常在一起关于这个武术发展的问题啊，进行什么的深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对这个特别认可。
2: 那您这个东方格斗术是对这个专业运动员呢，还是说普通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也能管用吗？
0: 对，那个首先就是他那个作为普通的人，他训练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作为他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要防身自卫，就是这个功能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青少年儿童，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要把对方要制服，但是呢，对方想控制他的时候啊。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很快的摆脱对方的控制，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其中一个内容呢，就是叫解脱术，就是被对方控制了，通过什么简单的方法迅速摆脱对方的控制，达到这个目标。因为青少年儿童还有呢女士是白领是吧？遇到这种情况如何来那个解困、解脱这种被对方的这个困？还有呢反校园霸凌，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那么。遇到这种霸凌的情况，很多家长不知所措，但是有些家长呢比较聪明的，就是干脆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到武馆里面，
1: 嗯，
0: 开始练武，防身自卫，
1: 嗯，
0: 我们呢东方擒拿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让孩子在几节课时间里面就可以学会一个受到对方控制以后迅速的摆脱对方控制，这个在校园霸凌里面最常见，
1: 嗯，
0: 你比如说被对方堵在墙角。或者是抓住衣领，或者是拽着脖子，或者卡脖子，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摆脱对方的控制？
1: 嗯，
0: 效果呢，立竿见影。
1: 嗯，
0: 学完的家孩子，我们曾经举个例子，你看啊，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呢正好是上初中，他说：“李老师，我看您这个特别好，我们两家也比较熟悉，然后说能不能？”组织一个清华大学的孩子学一学，正好是现在考试中考也结束了，
1: 嗯，
0: 正好孩子没什么事儿，好组织。

0: 这一个班，就在体育大学上课，上了总共是5次课，10个学时。这个孩子到了什么程度啊？哎，一个是特别喜欢，因为什么？依恋就有用。第二个呢，我们很多家长也让他们参与其中，就是亲子交流。哎，一些家长呢，到最后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孩子力量弱，根本肯定不行。到后期的时候啊，好几个孩子出现了，把家长摁在那里去。
1: 嗯，
0: 就是一个成人他可以做到，就说明什么呢？他的效果非常明显，啊，效果特别好。
2: 那您这个参加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差不多的，还是都有？
0: 多数是男孩，也有女孩，
2: 也有女孩
0: 。应该是总共接近20个孩子吧。应该是有2个女孩，2-3个女孩，
1: 嗯，
0: 其他都是男孩。
1: 嗯嗯。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个武术技击化，它更多的是面向青少年去做推广啊，还是说全人群？咱们
0: 全人群。
1: 嗯。
0: 青少年呢，就是那个我们做呢，就是反校园霸凌是事情，也是担心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这种最简单和在这种困境下，然后处理这种危机的方法。哎，这是一阶段呢，学习的就是他的擒拿格斗术。
1: 嗯。
0: 哎，防身自卫解脱他会了以后，然后呢，如何来制服对手？用最简单方法制服对手，而且还不要伤到。结果呢，在如果轻的话倒无所谓。
1: 嗯。
0: 如果稍微重一点的话，可能会就会涉及到什么，至少涉及到赔偿，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但是呢，你会了这个以后，你能把他对方制服，同时呢又不伤及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啊特别需要的一种防卫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印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2: 其实咱们等于恢复了这武术的实用功能，过去武术基本上就是强身健体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大众在接受起来会认为它是中华武术吗？
0: 必须的，因为它所有的元素啊都是传统武术中间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技术的提炼过程就是从传统武术中间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回归传统了以后，发现原来我们原来是支离破碎的武术啊，支离破碎的传统武术又开始整合成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去了，就是它是一个完整一体的。你比如说传统武术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了寸劲儿，强调站桩，强调了听力，就咱们说的触觉的感受力，强调这些武术中间传统武术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复原了以后，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些似乎和现代格斗没有关系的这些技能，也是传统武术最标志性的特殊性的技能，现在的什么都有用了，都管用了。这一点我们特别欣慰，就是它来自于传统，同时呢又反哺传统，让恢复传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现在想做的事情，
1: 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哈。
0: 我觉得很有意义。
2: 那这个擒拿术师是您到了北体大以后才开始那个创立的呢，还是说您这个一路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萌生的想法呢？这个
0: 是这样的，就是在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中间，我们因为7-8年的时间天天早晨跟着老师，老师就把传统武术中间一些擒拿的方法就教给我们。当时呢应该说太极的、形意的、八卦的、螳螂的，然后呢各种传统武术包括少林拳的，它里边的擒拿的技术我们都是零零碎碎的，今天学一招，然后呢下个月又学一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把这个擒拿的技术啊给它总结出来啊，这个各种方法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因为呢它特别巧妙，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制服对手，因此呢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么来了体育大学以后，

0: 正好体育大学有一门课程，叫做那什么传统擒拿术。这个课程呢，我特别喜欢，我就给他接了过来。以后我就把原来习练的这个传统武术擒拿的招数啊，然后呢，在这个课堂上就教授给学生。
1: 嗯，
0: 学生也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很有成就感，也特别开心高兴。有一个契机，实际上是让我真正的全身心的开始投入到擒拿，就是当时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中央警备局他呢正好在全社会啊，然后呢想招募一些真正的懂擒拿格斗的啊一些老师到那里去传授技艺。因为呢传统的民间的也去了很多人，体育大学也去了好几个人。我是体育大学可能是最后一个去的。在去的过程中间，因为原来我那个正好呢从04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教授这个传统擒拿，我就把这个招数啊展示给他们。他们一看了以后啊当时就拍板说，这个是我们要正要要的东西。因为军警系统啊，尤其是作为警察，那么他对格斗的有他特殊的要求，尤其对这个擒捕术叫擒拿捕捕术这种技术他要求特别高。一看我这个东西对味儿，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展开了接近什么呢2到3年的这个合作期。这个合作期实际上呢反过来以后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开始系统的思考我们擒拿术啊如何来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就是把原来的我曾经有过的，然后呢后来呢经过呢什么传统武术挖掘，又把一些这个技术啊然后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重新进行编目、分类、命名，尤其是技术方法展示。有些不好用的技术，过去原来用不是特别好的技术，我们就给它筛选掉了，把一些特别优秀的技术啊特别好的技术然后给它纳入进来，同时呢又创新了很多技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现呢，这个人的运动啊有它的规律性，尤其是关节有它的规律性，只要掌握了规律的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技术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传统继承一部分，然后呢挖掘整理一部分，然后呢又创新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呢吸取了其他国外的一些啊，他们还有一些擒拿的一些小技法，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什么叫东方擒拿格斗术。
2: 等于您将那个是自己所学的，然后把它系统化了。
0: 系统化了，原来呢都是它分散到各个拳种中间。你比如说螳螂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然后八卦掌有几个擒拿的招式，太极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但是呢，这些招式呢可能它都不系统，但是呢，我就认为呢，作为整个擒拿系统，它都是原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它那个各个不同的关节，它应该有它内在的规律。我就沿着这个规律把这个动作进行整理，整理完了以后，整理出来整个的体系。这个体系啊，解脱术16个基本上就能代表，擒拿技术啊，擒拿技术85个，当然也筛选了那个至少有10-20个，就是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的，觉得没有太大价值的，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对方持械的。夺械的一些擒拿技术又是10来个，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东方擒拿的动作技术体系。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像团长和温参谋长这样级别的干部，当然比下面更清楚局势的严重。国共两党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不是会不会大打恶打的问题，而是要拼死一搏；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一定要分出胜负，你死我活。具体就当时南满的形势而论，敌强我弱更是显而易见。开到这里来的蒋军都是中央军的王牌，

所以平心而论，无论是老温还是新来的团长，没有谁真愿意让一个来自胶东老区的女村长家里还有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留在这块马上就会成为尸山血海的新战场上。千秋很久以后才知道，老温还有另外一个不愿说出来不想让大姐留下来的原因。虽然罗司令当着她的面提到了大姐的丈夫叫刘德文，但是无论此前还是这以后，大姐对这个丈夫都讳莫如深，保持着某种奇怪的沉默和悲情的态度。同时关于孩子又说过另一句话，即他是这个孩子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战争年代，即便是罗司令也不一定知道每一名团级干部是不是还活在人间。大姐对于她丈夫的态度完全有理由先是让老温，然后就是让千秋和十九团的所有官兵认为他可能早就成为了一名烈士遗孀。大姐作为唯一没有编入十九团的地方知前人员，仍然穿着那套肥大的胶东二分区独立团的军装。随着这个团以急行军速度一路北撤，到了安东城外的三谷流，打掉了一股趁乱起兵的土匪以后，就地停下。这个团经过再次整编后，改称为某纵的第37团，仍然是南满两支主力纵队战斗序列中的最后一团。作为一名来自胶东老区的区级支前队队长和村级游击队队长，年龄不大，党龄不短，一旦明白自己暂时回不了胶东，大姐也就迅速从心理和行动的层面上主动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加入了已经开始的东北解放战争。至于加入的队伍是十九团还是37团，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温参谋长的介绍以及在庄河时期帮助军地双方成功处理了几次纠纷，从延安来的团长对大姐在办理军地间繁杂事务方面的才能很是欣赏，又听到了大姐在胶东大反攻战场上的一些传说，队伍踏上北上之路之前就主动和温参谋长商量，像当初二分区独立团的吴团长一样，正式给了大姐一个任命。团长公开宣布大姐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是37团后勤大队的临时大队长，负责管理团的运输队。那时团里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政治处，更没有后勤处，这些机关都是在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大姐的第二个职务是代理群工干事，监管本团的群众工作，负责处理军地间每日都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事务和纠纷。大姐的第三个职务是团火线包扎所的临时所长，一旦仗打起来了，马上上任。大姐像在胶东大反攻的战场上一样，临危受命，接受了这些职务，一点过渡也没有，就恢复了自己之前对队长的本色，如鱼得水而又雷厉风行地开始履行这些新的职务，赶在全团出发前半个小时完成了团火线包扎所的组建。成员除了大姐之外，还包括一名医生，过海的三营营部军医曾佑华和两名护士，庄河当地卫生学校招的男兵。虽然只有四个人，打起仗来加上一个地方民工支前队，就可以撑起一个火线包扎所，一个只有两辆大车四匹拉车的杂色马的团运输队，可以运送给养
也可以在战场上运送弹药。在此之前，也已经被置于大姐的直接领导之下，而他从此也便以团运输队为家，行走坐卧都和他在一起。一直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群众工作队也建立了起来，归大姐领导。这支队伍人员不固定，根据需要可多可少，随时可以由大姐提出要求，由团里临时派出兵员加入。任务一结束，队伍就解散，各自归建。在所有这些办正式的，如运输队和火线包扎所和非正式的队伍，群众工作队中，大姐都是最高领导。但是对她最为重要，并且后来让她出了大名的职务，却是全团出发时，谁都没有想到需要任命的打粮队队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进军东北的蒋军携带的是美国大米洋面，一改以前蒋军走哪儿吃哪儿的习惯。无论是新一军还是新六军，包括52军，都不再就地取粮。我军离开胶东后失去了后方，只能就地获取给养，而这样做首先得罪的就是东北的百姓。此时的东北，日伪已经垮台，苏军要撤未撤，新政权没有建立，各地都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加上工厂停工，学生失学，社会动荡，土匪横行。19团及后来的37团，在庄河驻扎时，和主力团一样，趁机竖起招兵大旗，很快就成了3000多人的一个大团。北撤时，队伍里仍有1000多张嘴，能不能打到粮食，成了团队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头等大事。部队刚一出发，团长和温参谋长就想到了这件大事，将任务交给了秀英大姐，让她以临时群工干事的名义，每天带一支从各营各连抽出来的小队伍组成打粮队，沿途筹措全团的军粮。大姐这个在胶东老区成长起来的基层之前模范，不说地方老百姓觉悟低，东北是新区，部队刚到这里，革命处在低潮，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不利局面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军队和当地党组织的表现。正因为大敌当前，局势严峻，才需要部队和当地党组织扛得住考验，把工作做好，广泛深入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与战争，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把局势稳定下来，然后积聚力量准备反攻，结果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话虽这么说，37团一路北上时，代表全团和沿途群众打交道的还是大姐。她本来就是来自胶东老区基层的党员干部，政策观念强，做工作又有方法。在大姐看来，队伍当然天天都要吃粮，但是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能因为打不到粮就乱来了，败坏了共产党和山东老八路的形象。事实上，当时和37团北撤的我军每支部队几乎都遇到了打粮难的问题，但是大姐领导的37团打粮队却和别的部队派出的打粮队不同。大姐的办法是队伍一到某地片刻不停，
就带上随机抽掉的一个排或者一个连的打粮队跑步出发，动作飞快，进了镇子和屯子，直闯当地的伪政府机关和伪警察所，查收粮库，封锁围产，缴获粮食、棉花、布匹、药品和车马。温参谋长每次都让千秋和他在庄河新招的通信员潘德禄参加打粮队，随同大姐一起行动。老温的真正用意，千秋是明白的。千秋知道，他和潘德禄的任务不是打粮，而是保护大姐这个打粮队的队长，不能让大姐在某次打粮行动中突然挨了黑枪。即便是大姐带的打粮队，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老战士，说起这桩事情，都会像千秋晚年一样说：“啊，刚过海时，确实是有多少部队，就有多少支打粮队，有多少支打粮队，就有多少种打粮的法子。”在整个辽东，居然是大姐带领的37团打粮队最早发现了那样一个秘密。由于苏军对日宣战后，在我国东北境内长驱直入，很多偏僻的地方，包括一些较大的城镇里，伪政府和伪军虽然垮了台，但是伪警察都还在执勤，一般下层伪官吏也还守在衙门里，不敢擅离职守。各种仓库，只要苏军没有发现，也没有被当地胡子赶来哄抢，里面囤的战

俺打粮队，在最初一段时间，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不久后，这个秘密就被所有的打粮队发现了，他们再用这个办法去打粮就很难了。虽然如此，

0: 另一项和打粮一样重要，甚至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收缴各地伪警察、伪政府人员的枪支。渡海前，胶东军区为了避免被渤海湾的美国军舰查到，下令登船前，各部队的武器一律留下。当时，给温参谋长以上级别的干部传达的说法是，一到东北，我军就会受到苏军老大哥的热烈欢迎，他们会马上把在东北全境缴获的大批日军武器送给我军。上了岸才发现，既没有欢迎的苏军，也没有武器。几个主力团的武器怎么来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像37团这种最后把别人不愿意要的人员搓大堆儿的编成的团队，南满军区也就这么一个，所有的武器就全靠自己去打了。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大姐率领的打粮队往往会同时成为一支很厉害的打枪队。最大的一次收获就发生在上面已经讲到的伪满洲国安东省的首府安东。37团在安东城下的三谷流经过了一战，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一小股胡子，马上派出大姐的打粮队进城去寻找军粮。原因是他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在他们团之前还没有人敢闯进安东城，原因是安东城仍然在苏军手里，对所有试图进城的我军都持一种戒备和随时开火的态度。大姐听团里的情报员介绍完了情况后说道，不怕，别人进不去，我们不一定就进不去，万一进去了呢？安东可是个大城。团长和温参谋长觉得可以试一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团里前几天打来的粮食眼看就消耗尽了，打粮队再打不来粮，全团就要断炊了。大姐马上带着打粮队出发，这次温参谋长特意安排千秋紧紧跟着大姐，低声嘱咐说，
1: 哎，老毛子可不比东北山里的老百姓啊，第一，他们真敢开枪，第二，都是在欧洲战场上打了多年仗的老兵，枪法不会不准，所以这次你去保护赵秀英队长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任务一定要完成。
0: 三谷流距离安东城并不远，千秋随着大姐和打粮队走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安东城外，立即被苏军拦在了城外。果然是剑拔弩张，一名鲁莽的苏军少尉还差点命令对打粮队马上开火。还是秀英大姐，大雪天的突然摘下了自己头上的狗皮帽子，让对方看出了她是一个女人，连笔带话吆喝着让对方都把枪放下去，一个人上前和苏军少尉莫洛夫来交涉。千秋后来一直认为不是大姐的胶东话，而是她的性别与和颜悦色，连同各种让对方松弛的身体语言，让这名喝多了伏特加的苏军少尉渐渐的不那么紧张了，虽然他仍然将枪口对准了一步步走过去的大姐。大姐边走边对莫洛夫大声喊叫，说他们是山东过海的八路军，他现在只想带着一支小部队进城为全团购买给养，其他的部队会一直安静地留在城外，得不到允许绝不会靠近安东城。苏军少尉

0: 不懂大姐的胶东话，大姐明显的开始着急了，忽然就骂起莫罗夫来，说道：哎呀，你这个毛子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啊，我这么说吧，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毛泽东，懂不懂啊？毛泽东、斯大林、达瓦利什同志，你个王八蛋，懂不懂啊？苏军少尉莫洛夫终于咧开了他那有一道刀疤的嘴，醉眼迷蒙地笑了起来，笨拙地说：
1: 这个我懂，毛泽东、斯大林、达瓦利什。
0: 说完了，仍旧枪口对着大姐，不让打粮队进城。大姐就又向他一边骂一边解释，终于让莫洛夫愿意放下枪，打电话报告自己的顶头上司苏军安东指挥官扎巴洛夫上尉。得到的回复是，所有人一律不得进城，包括这支自称为山东八路的小部队。千秋绝望了，大姐的能耐却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时刻以某种灵光一闪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可能大姐真是急了，一把从莫洛夫手中夺过话筒，和电话那一端的扎巴洛夫直接说起俄语来，翻来覆去就两句：哎呀，
1: 达瓦利什哈拉舍亚杰比亚留不留。
0: 说了一通，放下电话，直接对莫洛夫说：行了，上尉同意让我们持械进城，安东城里仍有反苏反共的敌对势力，需要我们去肃清。千秋一边听着大姐和苏联人沟通，一边警觉地将一支在庄河打到的独角炮掏出来，瞄准苏军少尉莫洛夫，随时准备在他万一表示出要向大姐动手时提前开火。胶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即便在本土长大的人也都能够听

0: 不再说什么，也不觉得姆罗夫听懂了大姐在说什么。但是就在千秋完全绝望了的一刻，让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似乎是大姐不管对方说什么，一直反复叫喊的那两句话，
1: 打完历史还了说牙结巴留不留，
0: 让姆罗夫完全没了脾气，挥手就让大姐和他带的我军一个排的打粮队携带全部枪械进了城。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

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大姐进了城就打听，带着千秋和他身后的队伍一路狂奔，去了伪安东省警察厅。伪警察们还在，正聚集在那里等待国军接收呢。大姐带众人一步闯了进去，接着大声一喊：国军先遣队到，愿意缴枪的把枪交出来，不愿意的一律以汉奸论处，枪毙。众伪警察看看大姐手中的枪，又看看千秋和众人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表示愿意缴枪。但是一个伪警察中的老油条站出来阻止，主动上前问大姐：你们既是国军，为什么穿得稀烂，也没有个标志，看着倒像胡子？大姐对他横眉立目道：你傻呀，苏军现在占着安东城，穿得不像胡子，我们进得来吗？现在你先给我听好了，要缴枪快点，不然先毙了你。说着枪口就顶上了对方的脑门。那个伪警察见状不再吭声了，于是大姐一枪未放就收缴了30几支手枪和数百支各种年代各种款式的步枪。大姐为自己留下了一把温参谋长那样的大镜面匣子。老温到底是老红军，有经验，渡海前他暗暗交代三营营部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悄悄地把枪带上了船。这些枪现在都成了打粮队手中的武器了。千秋收获最大了，他冲进了伪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打到了两挺捷克造花机关，一支恩菲尔德 MK1 型转轮手枪，还有一支德国产的毛瑟 98K 卡宾枪。进城的时候他腰里别的还是从庄河民间搞的那把独角炮，从伪警察厅出来时身上挎的已经是二战结束时全世界各个战场上能够见到的最好的枪了。两挺花机关的枪把上还拴着大红绸子，千秋一左一右挎在身上，拦腰扎紧了一条日式皮带，走起路来脚步生风，两条红绸子直飘荡。晚年的千秋喜欢回忆这一段，常说要是没有这次在安东城的缴获，一定不会有后来的37团，全团当时只剩下了1000余人，枪只有200-300支，很多还都是从民间收缴的坏枪，多半都打不响。局势那么严峻，再搞不到枪，人心就更不稳了。至于千秋他自己，不是在安东城里缴获到了这几支枪，能不能活到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还真不好说呢。他们还有了另外的收获呢，战场上搞到枪还是容易的，不容易搞到的是子弹。一种型号的枪要配同型号的子弹，子弹打光了，枪就和烧火棍没什么差别了。这次他们可是真走运，不但搞到了各种枪，还搞到了安东伪警察为这些枪配发的各种子弹，整整装了2大马车。安东打粮是37团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之一。赵秀英队长带领团的打粮队一次快如闪电的行动就缴获了可以武装半个团的枪支弹药。但是这和接下来的一项缴获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从伪警察厅出来以后，他们虽然打到了枪，但还是没有打到梁。大姐一眼瞧见旁边就是安东火车站，心眼就活动了。安东城与朝鲜一江之隔，安东火车站日伪时期是日军军用物资从本土通过朝鲜运往中国的枢纽车站。虽然苏军入城以后对车站

0: 都有用处，万一还有粮食，那就更好了。大姐指挥留个人看守枪支和马车上的弹药，带着剩下的队伍一口气杀进火车站，抓到了站里的最后一名执勤的伪警察，诈他说，我们知道有一批日军军粮就藏在车站，你知道，不说你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是汉奸，就地枪决。那个伪警察很害怕，他说，
1: 谁说的，根本没有军粮，只有一个被俘仓库，因为在地下没有被苏军发现，别处有没有军粮我真不知道。
0: 大姐听得心花怒放，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拿枪逼着他带路。真的就在车站的地下隧道里找到了一个秘密的日军被俘仓库，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足够两个团穿的崭新的日式的棉军衣裤。渡海后第一个冬天已经来临了，为了躲避美国军舰部队，出发时他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换上胶东老百姓八九月间穿的单衣。眼下团里又多是最后上岸的胶东各县的游击队员，他们和后来在庄河招来的新兵都没有军装，以至于在庄河时派人和大连的苏军接触，人家坚决不承认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八路，只说他们是胡子。东北的冬天来得也太早了，十月冰封，大雪纷飞，主力部队都在穿单衣打仗，他们这支各种杂牌队伍组编成的最后一团，无论在纵队还是军区首长眼里根本没地位，后勤供应因为要保证主力几乎没有他们的份儿，以至于后来老温发牢骚说，我们是后娘养的。话虽然难听，却真实地反映了三十七团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时间的处境。当然上级并不是完全不管，任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当时的确条件太差了，一没枪，二无粮，三无冬衣，部队想生存下去那就得自己想办法。就这么一支爹不疼娘不爱，有些首长甚至认为冬天过不到头就一定会散掉的队伍，因为大姐带着打粮队在安东火车站打到了满满一仓

0: 老子的队伍也像个部队了。
1: 兄弟部队，尤其是那些主力团，眼红的要死。师长亲自打电话来，要37团至少上交一个整团的冬衣给本师主力34团。至于军粮，安东城那么大，大姐带着打粮队全程到处搜，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个日伪军的军粮囤聚点，拉回的大米洋面够全团吃一个月的。安东城中的扎巴洛夫上尉一直让人盯着城外这支自称是山东八路的队伍，37团变戏法一样，一天之内全团变得焕然一新，让他改变了观感。团长再次派温参谋长带人去正式交涉时，扎布洛夫终于愿意承认这支队伍是山东八路。达瓦里什哈勒说，毛泽东、斯大林也去变溜不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步步为营，试探地提出他们要代表中国人民收复被日军占领了数十年的安东，这件事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尊严。扎波洛夫请示上司，回头还是对老温说，
0: 达瓦利什哈勒说，毛泽东、斯大林，
1: 连说带比划。最后老温明白了，扎巴洛夫是在说，为了中苏两党两军两国的友谊，他率领的苏军愿意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撤到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一侧去，由37团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正式接收安东防务。团长和老温扬眉吐气，在苏军撤出安东的当天，团长决定要像模像样的搞一次37团光复安东的大军入城式。全团官兵穿着全副日军制式的冬衣，扛着新打来的枪，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安东城。全城老百姓不分老幼都跑出来看，一时间山东过海的老八路在整个辽东声名大噪，风头很足。当年县大队、区小队的队员个个都生出了我们也是主力的万丈豪情，进城的时候胸脯一律高挺，个个都像是正规军了。过去叫他们唱个歌那可难了，这会儿一说唱歌，马上嗓音嘹亮，鸽子唱了一只又一只。山东的老八路啊，那可真是好，八项注意件件能做到，都说是纪律好，吃的是煎饼啊，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都是这一套，为的是求解放啊，为的是把仇报，汉奸土匪消灭掉，把鬼子赶跑了，现在受点罪呀，将来幸福到，先苦后甜，我们慢慢熬，同志们努力了。入城式结束，团长坚决要求在市中心小广场升起红旗，全团继续列队，他要为37团不战而胜收复安东城发表讲话。

0: 一定要被长久的怀念纪念的日子，是个在安东城的历史上永垂不朽的日子。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吗？偌大的广场上，无论37团官兵还是层层叠叠围观的百姓，没有一个人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会儿老温只想早点让部队解散，在城里住下来。进驻安东城是一回事，守住它是另一回事。国民党第52军倒是没有打过来，但是朝代更替，苏军走了，山东八路进来了。大姐想到的事情，估计周围的胡子也会想到。他们夜里趁着37团初来乍到，下山进城摸一把是大概率的事。这些事情团长又不懂，还得他来安排。这会儿他真的不想再听团长讲什么我军解放安东城的伟大意义了。温参谋长说，
1: 哎，我说你是不是能快点啊，部队都累了。
0: 二营营长刘德全游击队出身，哪里站得住啊，也在队伍的前头直拿眼瞅着老温，低声说，
2: 哎，让他快点，站不住了。
0: 但无论是温参谋长还是刘德全，都没有影响到团长讲演的好兴致。
1: 同志们，讲完了本团代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收复安东城的伟大意义，我下面啊再讲一讲我们这支收复安东城的部队。以后呢，这支部队也是要写进你们当地的地方志的，不管是你们还是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在你们的县志市志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是胶东过海的南满军区某纵某师第37团收复了安东城。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受不了了，这就是

0: 然后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我们37团什么事儿。团长不想自己的情绪被破坏，但还是被破坏了，也压低了声音，严厉地问：另外一个人？什么另外一个人？赵秀英队长，就是我们团运输队的那个编外的女同志，来自胶东昆余山根据地二区赵家脑村的村长，还兼着村五委会主任。是他带着我们团的大粮队，先是骗过了苏军老大哥，进城给我们大家打到了枪，还给每个人打到了冬衣。苏军老大哥这才认了我们，还把安东城让给了我们。所以我说，团长已经听明白了，皱着眉头打断了他的话：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老温、刘德全和队伍里的许多老游击队员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今天夏国民故意装出了一副傻不拉几的样子，公开戏弄团长，他们并不讨厌，反倒有点快意。谁让团长非要在全团和安东老百姓面前出这个风头？好像安东城真是他带着全团打下来的，夏国民让他当众出丑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团长还是又一次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从那个高台上低着头对付完了夏国民，不但没有结束讲演，反倒像是被夏国民提醒了一样，换了个话题又讲起来了。
1: 啊，同志们，乡亲们，刚才我们这个同志叫夏国民，他讲了什么你们大家在远处一定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刚才讲的人讲的事情同样非常重要。安东城确实不是我们团真刀真枪从日本鬼子手里打下来的，他最先确实是被苏军老大哥拿下来的，但是那个不算是真正的解放。苏军是我们的盟军，但盟军也不是我们中国军队，安东城作为中国的地方，只要还没有被中国军队，比方说我们团拿到手，他就仍然没有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中。所以啊，我还是要说，你们也还是要记住，今天是伟大的，值得所有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军队从外军手中收复安东的日子。
0: 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擒拿术是中国传统拳术之一，是融合武术、摔跤、拳击等技击动作，通过研究人体关节活动规律以及运动力学原理形成制敌技术，包含基本功、防拳摔打、擒拿和反擒拿等组成部分，核心为针对关节与要害实施反关节控制。现代擒拿还可以分为大擒拿和小擒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就是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来，东方擒拿格斗术创始人，如今的北京体育大学辛勤耕耘的李印东教授。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据李印东介绍，自己走上习武这条路，没想到和少年时期自己喜欢扔石子儿有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

0: 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洲运动与健康杂志副主编、北体大教授、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擒拿格斗专家李应东老师。我们先请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李应东。
2: 沟通的时候才知道李老师这个前面习武就是经历介绍的比较少，是其实是从小时候是在新疆长大的，可以介绍一下您这段习武的经历，其实也不是习武了，习武和走上这体育这条道的经历吧。
1: 新疆那个环境呢，可能去过新疆的也知道，尤其是在新疆的北部，说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可能在先戈壁石头，我们从小就在环境中长大，没事的时候就扔石头，处都是石头，所以呢，同小朋友、小伙伴们经常拿着石头开始，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显示出来脸，就成了我们天然的摔跤场一样。就是他那个在上面，小朋友在上面练习摔跤啊什么的，当然呢，没有人教，全部都是自发的。我似乎呢，在这方面好像也有一点天分。
0: 据李应东透露，此后自己的叔叔成为他传统武术的启蒙教师，也在李应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习练传统武术的种子。不过，真正让李应东叩开高校大门，却是来自田径项目的标枪。
1: 因此，这样的情况下，后来呢，长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一个亲叔叔啊，从山东，来到了新疆。他呢是练少林拳的，而且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叫李富斌。当时呢，一看我这种身体素质呢，再加上呢，他觉得呢，学点武术啊，防防身也不错。后来呢，就开始了习武，跟他练，大约跟他练了有一年多吧，不到两年时间。但是呢，习练少林拳的一路、二路，我记得一路、二路学完以后啊，第三路准备学的时候，他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就没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术对武术的一个认知。和一个武术的算是启蒙运动吧。这个过程应该说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再加上又会摔跤的技术，然后身体素质也不错，而且我记得小时候特别调皮，爬树的话没人爬比我爬得快，经常呢也是在树上翻来翻去翻跟头，就是这种条件呢，就是加上呢正好有人教，然后呢我觉得武术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就开始了我的武术之旅吧，算是。
0: 但那个时候学少林拳的时候还是在新疆呢，
1: 在新疆
0: 还没到山东来
1: 啊，没有到山东。那会儿是八九岁的时候，
2: 等于您小时候就把这个学了传统的少林拳，就把这个抻筋拔骨，就是这个韧带什么的那些基本功都练了一下，练了一遍。
1: 对，基本的，你比如说这个弓马扑虚膝，这个正踢侧踢里和外摆，包括基本的套路，当时练的还不错。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力量比较弱，有一个动作练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就是鲤鱼打挺。因为小时候啊，那个腰部力量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坐在沙坑里面，然后呢，在那个草，包括那个草垫上，然后呢，做这个鲤鱼打挺练习，练了好长时间，我记得可能应该有至少有一两个月。然后呢，慢慢才开始能做起来。我们觉得那个是已经很高的功夫了，当时。
0: 对，好多小男孩对于这种鲤鱼打挺这种技术都很痴迷。
1: 对，
0: 觉得很帅嘛。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成功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之后，李应东在专项选择时还是对武术情有独钟。
1: 对，
2: 那后来您到这个山东，其实最后上大学开始还是并没有选择武术，还是走了另外一条道，是吧？
1: 对，我刚才给大家聊的，我说呢，小时候新疆到处都是戈壁山上都是石头，和小朋友那个扔石头的时候。

0: 说话，我扔的比较好。哎，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后来呢，来到这个山东回来老家以后，然后呢开始上学。上学的时候啊，我就表现出来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素质，尤其是在参加标枪的比赛的时候啊，我基本上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是呢打破了我们的县纪录，训练没多长时间把我们县的标枪纪录给打破了。而结果呢，由于这个，我考学的时候啊，就以这个体育运动的标枪的作为专项，然后呢考到了山东师范大学。
1: 嗯，
0: 当时那个竹子标枪还没有标准标枪，我们都是竹子标枪。竹子标枪我好像投了是62米。
2: 哇，那是那比那个现在这种合金的或者木头的要难投是吧？
0: 它还难投，因为什么呢？而且它因为那个竹子标枪，每个标枪都不一样。
1: 嗯，它没法统一标准。
0: 有细的，然后呢缠的绳也缠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相对来说还是要轻一些。
2: 对啊，
0: 标准枪呢还是要重一些，所以呢那个成绩呢要换算成标准枪的话可能没那么远。
1: 嗯，但是已经打破县纪录了。
0: 打破县纪录。
1: 嗯，
0: 我也由此呢一开始呢因为新疆的整体的文化教育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我的文化课在新疆还凑合还可以，但是来到内地以后啊，重新开始上学以后，
1: 尤其是山东这种教育大省，
0: 我是班里倒数第二名。后来呢，哎，我因为我这个还算比较聪明，然后呢一直在往上追，

0: 就是基本上相当于当年的山东师大的本科的分数线。
1: 哇，这不是一点点追了，这是
2: 突飞猛进，就是说其实您要可能没有这个体育特长也能上山东师大了是吧？
0: 应该是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
2: 当您就是到了这个大学以后，就是是自然的就转系了吗？还是说还是学了一段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大学呢是前两年是叫做所有的体育课都上，田径、篮球、体操、游泳，所有的项目都学。后两年开始选专项，在后两年选专项的过程中间，我很早我就决定学武术。
1: 嗯，
0: 因为呢，武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我觉得是最酷的一运动。所以呢，后来呢，选专项的时候，我毫无疑问的就直接就选了武术。
1: 据李应东介绍，当时自己从一名田径运动员转变成竞技武术选手，为此自己也没少吃苦头。一直到上大学，自己一直都有这个习武的习惯。
0: 后来实际上练了田径运动以后啊，习武相对来说少了。
1: 嗯，
0: 因为他那种运动呢，但是呢，身体素质。经过系统训练了以后啊，你像那个田径运动员身体素质，无论是跑跳投这种各种的那个身体素质都到了很好的提升。这些运动为我后来学武术啊打下了非常雄厚的基础。所以呢我一转到武术了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成绩增长得非常快。与这个经历也有关系。
1: 据李应东介绍，当时由于自己不怕苦，坚持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因此也得到了恩师蒋周存教授的认可。
2: 那您在这个山东师大的时候，跟这个蒋周存教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也是等于算是第一次系统的接受这个武术教育。
0: 对，因为从小啊就是少林武术那点底子，基本的东西呢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从头系统开始训练的时候，显然呢和武术专业的是没有法比的。首先呢就是柔韧性已经不行了，因为长时间的田径训练，这个肌肉特别有力量，但是呢韧带也特别硬，那么要把韧带要拉下去，因为武术啊要踢腿啊要一定的规格才能行。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就是咱们说的需要有一个身体调适的过程，拉韧带、撕韧带，包括呢一些这个柔韧性练习，包括灵活性练习。但是呢一旦适应了以后，应该说是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力量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练习过程中间老师看我比较能吃苦，对我就是特别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每天早晨基本上每天都是五点起来，然后呢练到七点，吃点饭早餐，然后呢接着去上课。上课完了以后啊，上午你说专项训练课，有时候上午或者有时候下午训练完了以后，晚上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啊再到操场上去练习，因为笨鸟先飞嘛。自己落了比较多，然后呢一定要想方设法要追上去。所以呢我是一天两练三练是正常的。也因此呢进步特别快。
1: 所以
0: 特别快。
1: 蒋教授对您非常的认可。
0: 对我非常认可。因为每天早晨，那个我们当时呢老师也是天天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带领学生啊练功。然后呢当然了老师要看学生的，就是老师布置的任务你完成的好不好，你要完成不好老师基本上就不大指导你。你要完成的很好，老师呢自然对你教的东西就特别多。因此呢我那几年是受益最大的，也是系统的把所有的原来的缺失的那一块全部给它补上了。而且呢练功练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你看当年我们穿的都是飞耀鞋，那是运动鞋中最好的。还没有

0: 这个面上新的一样，底下漏水了怎么办？然后垫个鞋垫，然后呢继续再用。但是呢，一下雨坏了，里边渗水、
1: 泡水了，
0: 里边泡水。
1: 嗯，
0: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大家想一周就磨坏一双鞋，应该说训练的运动量是相当大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出来的。
1: 这段经历我觉得它是一个您和蒋教授之间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因为您勤奋，所以老师也会更加关注。
0: 对，
1: 更加关注就会更勤奋。
0: 对，
1: 是一个良性循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亲情奉献。
1: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李彦东从几乎是零基础的状态一路追赶。到大二时，李彦东参加山东省内的比赛，已经有所斩获了。
0: 老师呢，那个一开始啊，应该老师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关节特别硬，连那个基本的动作做的都很僵硬。但是呢，随着呢自己呢这个很快的适应以后啊，老师也指导的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哎，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专项训练完了以后，第三年的时候，两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参加整个山东省的大学生武术比赛。
1: 嗯，
0: 哎，然后而且拿了刀术冠军，然后南拳冠军，然后呢太极拳是第三名。
1: 嗯，
0: 哎，这样的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啊是首先是老师我觉得对我的引导，因为第一基本上没有走弯路，
1: 嗯，
0: 就是训练过程中间完全。第二呢，也与我们的当时的我们班的同学很有关系。

0: 教的呀，或者这种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武术习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看，传统武术训练的老师傅每天早晨起操，
0: 嗯，
1: 带徒弟，咱们说呢，民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而呢，学院派呢，一般都是上课，
0: 嗯，
1: 带学生，但是呢，我们那个老师啊，正好什么呢呀，他既有学院的在正常上课中间带学生，同时呢，又每天早晨啊起操，也就是他跨的两个之间，既有传统的，又有现在的。当然呢，传统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时间上靠的每天都必须早起，
0: 嗯，
1: 每天早起，而且你看从五点多到七点多，每天的两个小时，比一般的上课要密度大多了。也就是正是这种环境，这么样一个什么呢呀？这个大密度、大强度的训练，才把传统武术最好的东西全部吸到了。就传统武术必须靠时间来磨，才能把这个技术磨出来。而在山师呢，正好有这么环境，就是平常呢训练的中间是上课，学习一些新的套路，然后呢，这个平常呢就是早晨晚上，然后磨技术，
0: 嗯，
1: 结果呢就是实际上呢跨越了传统和现在，这也是山师可能独一无二的这种环境，导致了我觉得什么呢？我既学到现代竞技武术的东西，然后又把传统武术啊最核心的东西啊练到了。
0: 嗯，
1: 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宝贵。我说后来我自己总结，如果没有遇到一个良师啊，我可能这辈子也仅停留在，就是能教教一般的武术，这个教教这个基本的套路，但是可能就走不了那么深。
0: 嗯，
1: 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2: 那等于就是每天出早操是您额外的练习，
1: 额外的
2: 训练。但是可能对现在的同学来说，哎，早起都比较困难。但是您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1: 每天早晨，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呢，就是技术相对来说一开始比较弱，是练得比较刻苦，练得比较刻苦以后啊，自己的成绩进步就很快，进步快的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正向激励，
0: 对，
1: 老师给你的评价也是非常正向的，自己也是正向激励，这时候呢就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就调动起来了，
0: 嗯，
1: 而这上学这个本科期间，这个包括呢工作以后三年，每天就是七八年的时间。天天如此，
0: 嗯，
1: 基本上没有一天停下来过，啊，而且呢，老师在那里，实际上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大年初一这一天可能就不起早操，因为什么？那个这基本上就是天明了，
0: 嗯，
1: 其他时间没有任何一天说是有睡懒觉没有，
0: 嗯，
1: 就是练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了。他要不这样生活的话，他觉得不舒服，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0: 那我觉得您可能是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就是只要给正反馈，然后您自己就会给自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应该说
0: 应该是这样，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没有正向循环的话，有时候自己也颓废。
0: 那肯定的。但正是因为自己的坚持，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就比如说，您小的时候跟亲叔叔练的时候，肯定叔叔也是经常会给您以正面的反馈。
1: 对，
0: 对吧？
1: 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嗯，
0: 对，
1: 因为我的力量是就是从小啊，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
0: 嗯嗯，因为小孩去练武其实挺枯燥无味又很痛苦的。据李荫东透露，传统武术不重视展示交流，让青少年习练者缺乏正向的反馈机制，也从客观上阻碍了传统武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
1: 大多数小孩认为什么
0: 练不下来，
1: 练武比较辛苦，这也与我们的武术过去教育方法有关系。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练完了以后一定要把练习的成果给他看了以后啊，才能形成更好的正向激励。
0: 嗯，
1: 否则的话你老是练了以后啊，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呢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他的热情可能消耗掉了。
0: 啊，对，
1: 一定要就是练的过程中间，练完以后就能展示出来练的效果，他这样的话，他对自己一个正向激励作用就比较大。
0: 嗯，所以您现在在带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会更多的给一些正面的评价？
1: 一定的。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后来我的老师也就是姜老师说呢，咱们新一拳擂台赛组织一个集训队，然后呢一利用暑假的时间，然后呢进行集训，集训完了以后第二年的5月1号在皇庭体育馆啊搞了个这个就是这个新一拳擂台赛比赛，当时呢有至少有70-80人吧报名，分了各个级别，各个级别打完以后，然后呢在各个级别的冠军又在打，最后产生擂主，当时我拿了那个擂主。
1: 那相当于无差别级了，
0: 就是无差级别对，
1: 那使用的都是还是形意拳的招数？
0: 对，它有几个规则上呢，这第一招数呢不用乱七八糟的用形意拳的招式，第二呢因为形意拳要用掌，所以呢当时呢不让戴拳套，戴的那个棉线手套，棉的线的手套，然后呢可以用方法，可以用掌劈，可以用砍，也可以用拳打，然后呢还可以用那个当时只戳是不允许的，这样的话就定制定的这么一个规则，
1: 那还是挺新颖的，实际上传统武术的一个擂台赛，
0: 传统武术的擂台赛，对，
1: 就等于是在这个相当于咱们这个竞技武术之后，那时候是新鲜事物了，是吧？
0: 对，
1: 很久没有，
0: 因为当时比较早，因为那个什么93年嘛，我们那个全国的那个散打擂台赛是79年开始试点，然后呢89年的时候啊才开始正式比赛。就是散打，全国的散打比赛在89年才正式开赛，你看那是93年，就是离这个时间很短。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恢复武术技击性的功能是近来李印东教授研学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基础上，李印东也是创立东方擒拿格斗术，主要目标人群就是零基础的武术爱好者。
0: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我正好呢在做这个，就是我的研究的新的自己的等于是研发的新的项目，东方擒拿格斗术。在5分钟之内，如果你还展示不出来它的用法，那么学生也感到没意思了。尤其是现在快节奏的社会，那家长也是感到这样，就是我们要在5分钟内立马让家长知道。练武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管用，这个脸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而我们呢就是在5分钟之内，不要在5分钟，2分钟就能让大家知道，感觉到武术实际上是用的，武术不是光练然后给表演，武术恰恰是什么，是那个格斗实用，是武术的什么最核心的功能。
3: 据李印东介绍，武术体育化导致技术空心化，也让武术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弯路，而遵循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反而能够抓住武术运动的本质。
1: 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把那个技击性弱化了，是吧？其实过去是非常讲究的。
0: 对，现在武术的技击性啊弱化的比较厉害。弱化的比较厉害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做研究。研究的时候啊，弱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应该说是清朝。清代禁武禁的特别厉害。禁武禁的特别厉害以后啊，这个习武者啊都是在偷偷摸摸在习武，不敢公开，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敢公开的情况下，这个传承就出现问题。这样的话，而且呢，直接格斗的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往往就是什么套路化、程式化，就是他把那个动作编在套路里边，以套路的方式来展示，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民国时期的武术有一个体化改造。就是他按照西方的体育的，然后对武术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间，又把武术的功能进行弱化了。你比如说，它分为套路和格斗。套路运动是套路运动，格斗是运动是格斗运动，这是体育对

0: 一体的，然后呢又等于是把它分开了，套路归套路，格斗归格斗，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两个阶段。明朝的时候武术是非常厉害的，明末的时候啊武术达到一个高峰，我给大家一说可能你们就应该能够体会到，或者大家有可能也听说过。第一个呢叫沾衣十八跌，怎么解释呢，就是一碰到衣服了以后啊，十八是个虚数，就是你只要沾到我衣服，我就让你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你马上就趴下，让你跌倒，让你趴下，叫沾衣十八跌。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犯者立扑，就是凡是来过来想侵犯我的人瞬间让他趴下，就这个意思，就是他功夫达到这种程度。而且还有一个呢，当时有个俗称叫做捆仙绳，就是这个擒捕技术啊，在明代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明代有东厂西厂，这就是锦衣卫，他们呢实际上呢就是来干这个的，包括一些衙役捕快，他们实际上就是什么抓捕罪犯，第一呢要把他控制住，把他制服，第二呢还不能伤了性命了，因为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还得问他活口，还要
1: 抓活的，
0: 抓活的还要问他这
2: 赏
0: 的，所以呢既要把他制服，还要把他什么的毫发无损才最好。因此这个技术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捆仙绳的什么意思，就是你神仙来了以后，我也让你什么的乖乖的就范，让你什么跑不出我手掌，就是把神仙都能 捆住抓住。因此当时的武术应该说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就是这些都是从传统武术里边的，它其实。

0: 在明末的时候啊，把它带到了日本。带了日本以后啊，在日本进行传播，就是现在日本柔术的鼻祖。
1: 哦，
0: 日本柔术是这么来的，就大名捕人术本人术啊，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达到了应该达到了一个高峰。
1: 嗯，
0: 哎，当时呢还有一个少林武术啊，你看少林武术当时什么叫以博名天下？以博名天下，这个博啊就是捕的意思。
1: 哦，
0: 就搏击，我们现在一说搏击，我们就认为什么就是打，实际上是错了，博是博，击是击，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
0: 搏是什么？搏是两个人互搏，两个人是接触在一起的时候，我把你制服。这个整套呢叫搏。击是两个人不接触，我用什么那样的方法来击打你，这叫击。就搏和击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在明代的时候啊，少林武术恰恰叫以搏名天下，就是最出名的什么是这个。哎，就是当时武术啊，实际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峰。
2: 就是等于当时武术还是对抗性非常强的，就是比
0: 完全实用，完全对抗的。
1: 嗯
0: 嗯。
1: 那现在这些都失传了。
0: 应该说经过两次，咱们说两次转型。
1: 嗯。
0: 一个是呢套路城市化转型，第二个是体育化转型。实际上呢，武术的功能大大的减弱。
1: 嗯。
0: 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啊，流失的很多。带来了什么呢？整个武术现在的状态，更倾向于表演，
1: 嗯，
0: 更倾向于养生健身，而真正的搏击呢，现在可能除了散打以外，散打也是后来改造过了以后啊，重新提炼出来的新的项目，除了这之外，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格斗功能或者搏击功能大大的弱化了。
1: 嗯，所以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武术当中这个搏击的要义给恢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应该说非常，应该很可喜，
1: 嗯，
0: 就是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那个结果，就是凡是你看我们散打教研室，我们的留校的老师全都是武术界、格斗界当年的最好的，
1: 嗯，
0: 哎，武状元、散打王、功夫王、世界冠军，都在我们教研室。大家对我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认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常在进行研讨，经常在一起聊天，然后呢经常在一起发展的问题啊进行什么的深入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对这个特别认可。
2: 那您这个东方格斗术是对这个专业运动员呢，还是说普通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也能管用吗？
0: 对，那个首先就是他那个作为不同的人，他训练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作为他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要防身自卫。就是这个功能是第一位的。你比如说青少年儿童，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力量要把对方要制服，但是呢对方想控制他的时候啊，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很快的摆脱对方的控制，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其中一个内容呢就是叫解脱术，就是被对方控制了，通过什么简单的方法迅速摆脱对方的控制，达到这个目标。因为青少年儿童还有呢女士是白领是吧，遇到这种情况如何来那个解困解脱这种被对方的这个困，还有呢反校园霸凌，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学，那么遇到这种霸凌的情况，很多家长不知所措，但是有些家长呢比较聪明的，就是干脆孩子到了什么程度啊，一个是特别喜欢，因为什么依恋就有用，第二个呢我们很多家长也让他们参与其中，就是亲子交流，一些家长呢到最后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孩子力量弱，根本肯定不行。到后期的时候，就是一个成人他可以做到，就说明什么呢？他的效果非常明显，啊，效果特别好。
2: 那您这个参加的孩子是男孩女孩差不多的，还是都有？
0: 多数是男孩，也有女孩，
2: 也有女孩
0: 。应该是总共接近20个孩子吧。应该是有2-3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
1: 嗯
0: 嗯，
1: 所以您现在做的这个武术技击化，它更多的是面向青少年去做推广啊，还是说全人群？咱们
0: 全人群。
1: 嗯，
0: 青少年呢，就是那个我们做呢，就是反校园霸凌，是作为我们那个认为是第一个目标，因为现在校园霸凌啊，是一个社会的顽疾，
1: 对，
0: 也是家长最那个关注的事情，也是担心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学识数又不多，让孩子呢学会一套只如何在这种困境下然后处理这种危机的方法，这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目标。成人的阶段呢学习了就是他的擒拿格斗术，
1: 嗯，
0: 通过这种短暂的学习以后啊，当然呢前面的防身自卫解脱他会了以后，然后呢如何来制服对手，用最简单方法制服对手，而且还不要伤到对手。因为你比如说你学散打或者拳击，结果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伤了对手的话，

0: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啊，如果轻的话倒无所谓，
1: 嗯，
0: 如果稍微重一点的话可能会就会涉及到什么、
1: 嗯、
0: 至少涉及到赔偿问题，
1: 嗯，
0: 甚至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嗯、但是呢你会了这个以后，你能把他对方制服，同时呢又不伤及对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啊特别需要的一种防卫术、
1: 嗯、
0: 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李彦东表示，东方擒拿格斗术将中华传统武术各个拳种有关擒拿的技术要点汇聚在一起加以提炼，以提升习练者自身的实战能力，也能让习练传统武术的选手在对抗性训练中找到自身拳种的价值。
3: 其实咱们等于恢复了这武术的实用功能，过去武术这些基本上就是强身健体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大众在接受起来会认为它是中华武术吗？
0: 必须的，因为它所有的元素啊都是传统武术中间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技术的提炼过程就是从传统武术中间最好的东西提炼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回归传统了以后发现原来是支离破碎的武术啊，支离破碎的传统武术又开始整合成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去了，就是它是一个完整一体的。你比如说传统武术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了寸劲儿，强调站桩，强调了听力，就咱们说的触觉的感受力，强调这些武术中间传统武术中间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恢复原了以后发现什么呢，原来这些似乎和现在格斗没有关系的这些技能，也是传统武术最标志性的特殊性的技能，现在的什么都有用了，都管用了、
1: 嗯，
0: 这一点我们特别欣慰，就是它来自于传统，同时呢又反哺传统，
1: 嗯，
0: 让恢复传统，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现在想做的事情，
1: 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哈。
0: 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3: 那这个擒拿术师是您到了北体大以后才开始那个创立的呢，还是说您这个一路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萌生的想法呢？这个
0: 是这样的，就是在传统武术的习练过程中间，我们因为7、8年的时间天天早晨跟着老师，老师就把传统武术中间一些擒拿的方法就教给我们。当时呢应该说太极的、形意的、八卦的、螳螂的，然后呢各种传统武术包括少林拳的，它里边的擒拿的技术我们都是零零碎碎的，今天学一招，然后呢下个月又学一招。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把这个擒拿的技术啊给它总结出来啊，这个各种方法我还特别喜欢这个。

0: 传统擒拿术。这个课程呢我特别喜欢，我就给他接了过来。接了过来以后，我就把原来习练的这个传统武术擒拿的招数啊，然后呢在这个课堂上就教授给学生。
1: 嗯，
0: 学生也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很有成就感，也特别开心高兴。有一个契机，实际上是让我真正的全身心的开始投入到擒拿，就是当时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中央警备局他呢正好在全社会啊，然后呢想招募一些真正的懂擒拿格斗的啊一些老师到那里去传授技艺。因为呢传统的民间的也去了很多人，体育大学也去了好几个人，我是体育大学可能最后一个去的。在去的过程中间，因为原来我那个正好呢从04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教授这个传统擒拿，我就把这个招数啊展示给他们，他们一看了以后啊，当时就拍板说这个是我们要正要要的东西。因为军警系统啊，尤其是作为警察，那么他对格斗的有他特殊的要求，尤其对这个擒捕术叫擒拿捕捕术这种技术他要求特别高，一看我这个东西对味儿，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展开了接近什么呢2到3年的这个合作期。这个合作期实际上呢反过来以后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开始系统的思考我们擒拿术啊如何来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就是把原来的我曾经有过的，然后呢后来呢经过了什么传统武术挖掘，又把一些这个技术啊然后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重新进行编目、分类、命名，尤其是技术方法展示。有些不好用的技术，过去原来用不是特别好的技术，我们就给它筛选掉了，把一些特别优秀的技术啊，特别好的技术，然后给它纳入进来，同时呢又创新了很多技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现呢，这个人的运动啊有它的规律性，尤其是关节有它的规律性，只要掌握了规律的以后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技术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传统继承一部分，然后呢挖掘整理一部分，然后呢又创新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呢吸取了其他国外的一些啊，他们还有一些擒拿的一些小技法，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什么叫东方擒拿格斗术。
2: 等于您将那个是自己所学的然后把它系统化了。
0: 系统化了，原来呢都是它分散到各个拳种中间，你比如说螳螂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然后八卦掌有几个擒拿的招式，太极拳有几个擒拿的招式，但是呢这些招式呢可能它都不系统，但是呢我就认为呢作为整个擒拿系统，它都是原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它那个各个不同的关节它应该有它内在的规律，我就沿着这个规律把这个动作进行整理，整理完了以后整理出来整个的体系，这个体系啊解脱术16个基本上就能代表，擒拿技术啊擒拿技术85个，当然也筛选了那个至少有10-20个就是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的，觉得没有太大价值的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对方持械的夺械的一些擒拿技术又是10来个，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东方擒拿的动作技术体系。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板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这也是属于叫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能会在家中常备一些简易的并且不占太大地方的这种小器械来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

0: 会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它放一点，就让它感觉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三分之二多一点，
1: 嗯，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
1: 嗯
0: 啊，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
0: 气儿不足的那种
1: 状态。
0: 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
1: 嗯，
0: 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好，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
1: 嗯，
0: 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
1: 嗯，
0: 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
1: 嗯，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
1: 哎，
0: 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传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 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
1: 嗯，
0: 就。

0: 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其实
0: 就
1: 是
0: 内外
1: 不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1: 只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

0: 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啊，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1: 翻滚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0: 然后对，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但是我就带他训练，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这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他是不累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他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
1: 嗯
0: 啊，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哎，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哎，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深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
1: 嗯，
0: 对，
1: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0: 对，
1: 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0: 对，都顾及到。
1: 哎，是的。
0: 嗯，
1: 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0: 核心激活，对。嗯，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也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啊，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
1: 嗯，
0: 啊，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1: 嗯，
0: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1: 伸展，
0: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 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骨的筋，就是你感觉好像里面的那些这些肌肉啊筋膜啊，它在被你左右的摇晃之中，它慢慢重新排列，
1: 嗯，
0: 哎，它重新组合，哎，你就会发现，哎，很舒服，很放松，对，好，然后另外呢，那当然这个就是纯放松了，那如果你想做一些这个训练的话，也没问题。啊，你还是保持在这个躺在这个球的状态，然后呢，你只做什么动作呢？你不要抬头，而做什么呢？收下巴的动作，啊，收下巴啊，收下巴的时候，你会感觉颈椎特别深层的肌肉有一些用力吧，啊，也是深层的，然后在深层用力以后，你再慢慢的头。就感觉是顺着那个球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就这么一点点的幅度，你的颈椎深层的那个肌肉它就能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又简单又适合很多比如经常办公的人群啊，要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好，那除了颈椎需要放松，但是其实最需要放松的不是颈椎，因为颈椎平时我们很多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啊，你不管你是低头你还是转头，反正你日常活动它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哪个地方特别少呢？活动特别少就是胸椎，
1: 嗯，
0: 从你的那个颈后大包啊，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椎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很多小伙伴就是颈后都已经开始鼓鼓的，有点大包的那个状态，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颈椎其实用的太多了啊，就它的一直往前拉，但是那个胸椎其实太僵硬了啊，它不能去跟颈椎一起去做运动啊，所以全都是颈椎来代偿的。好，那么胸椎要怎么去活动呢？首先我们还是做伸展啊，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在胸椎下面。
1: 哦，
0: 当然了，一开始呢，如果你这个胸椎灵活度不够，你会发现你把球顶在那个胸椎下面，你很难受啊，因为它毕竟充气儿的嘛，顶得太高。所以呢，一开始建议小伙伴啊，可以怎么做呢？刚刚我们不是那个球是放在颈椎下面的吗？我们把那个球先往下挪，啊，挪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不就挪到了这个胸椎上端胸椎，就是你那个大椎，啊，第七颈椎，就是最骨的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就放在那儿，就等于我们放在上端胸椎的位置。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颈椎其实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能贴合球的。啊，那你就躺下来，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头是仰着的啊，仰着以后呢，这个胸口偏上段胸椎的位置它有点被球向上顶起来的状态，
1: 嗯，
0: 你会发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能放松的话，你的整个胸腔你就感觉好像那个筋膜都被展开了啊，如果你能这样待一阵儿，你起来你会发现你呼吸都变得顺畅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胸腔打开了嘛，
1: 呼吸更深了。
0: 对，你胸腔打开了以后，胸部呢那些筋膜它不拽着你的肋骨了，所以你吸和呼它都会让就是肋骨扩张的更容易，更轻松，所以呢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对，啊，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你就躺着不动就行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拉伸啊，但是这种拉伸呢，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其实很多的时候拉伸特别重要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放松，第二是足够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起到好的拉伸效果。我发现给很多小伙伴去布置作业，那他们都是啊，就是有一些就做的挺好的，有一些就发现，哎，怎么就每天都在做，但是好像没进步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一自己拉伸的时候不够放松啊，你是较劲的状态，它肯定是没有好的作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拉伸的时候就是。时间啊，你可能我就拉伸一下肌肉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结束。那这个呢， 这个肌肉它还没有适应到你那个伸展的长度和状态啊，它不能够完全适应啊，所以呢拉伸我都建议哎三十秒，那就保持三十秒啊，你会发现就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好，这个是脊柱灵活，就是主要其实大家还是围绕着颈椎和胸椎为主吧。对，然后腰椎我觉得还好，因为腰椎它其实主要是往前弯嘛，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可以让它试着往后做一些弯曲啊，所以你做一些比如这个下背的伸展啊等等啊，有的时候徒手就不用球就可以啊，所以胸椎我觉得对用这个普拉提球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吧。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一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普拉提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的介绍。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做那种猫式伸展的时候，就猫式伸展你不是四足式你做那个骨盆引导的，比如拱背啊，然后塌腰，拱背塌腰就是反复的去练习。反复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双腿之间轻轻地夹着那个普拉提球啊，轻夹着普拉提球的目的，就当然了，它如果从伸展的角度来讲啊，你完全放松是最好的，就不夹球。但是夹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又需要深层稳定肌群的这些连接性，然后又需要柔韧性，就是柔韧和控制它其实是应该一起练的啊。就当你只练柔韧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变得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又加柔韧又加控制几个关节一起去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得到了柔韧性的同时，你的关节还变得更稳了。
0: 嗯，
1: 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吧。
0: 对，
1: 所以深层肌群稳定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这个是脊柱灵活。
0: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腹部。
1: 对，如果大家这个顺着这个思路吧，如果大家讲刚刚我们说了一些核心嘛，对吧？啊，如果你想真的做一些腹部的强化，它也是可以的啊。比如我们刚才说放松胸椎的时候，是不是把球放在那个胸腔，就是胸椎下面，
0: 对吧？
1: 好，哎，那有意思了。如果你现在不是放松，不是拉伸，那我们做腹肌训练，这个特别特别棒。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因为我觉得过去就大家很喜欢做卷腹的时候怎么练呢？我抱着一个杠铃片，
0: 嗯，
1: 然后做那个卷腹甚至仰卧起坐，我就觉得哇，那个强度特别大。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感觉。
1: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做的时候会抖。好，它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

0: 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那个胸椎啊压着那个球，那个球虽然给你个支撑，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离开它。但是啊，那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用那个爆发力，我不一下就离开了吗？哎，但是不行。就是这个普拉提球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因为你气儿没有充很足，
1: 因为它软，
0: 它软，
1: 对，
0: 所以呢你压到100%跟你压到70-80%的时候，那个球它还是贴着你的，当你就是完全离开它的时候，那就不行，这个动作就失败了，它就不算一个正确的动作，所以你必须要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它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100%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在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了，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就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6块8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嗯，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
0: 嗯，
1: 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嗯，
1: 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
0: 嗯，
1: 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0: 臀腿塑形
1: 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
1: 嗯，
0: 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

0: 越快的啊，就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啊，就是觉得好像特别严重的一个伤，对他们来讲就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啊，就是确实很夸张。然后呢，比如很多的时候我会带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啊，我就随便做一个臀桥，我也不讲什么动作的要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好，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的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

0: 你就坐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 50% 的重心吗？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是劲儿，但是呢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1: 使不出来，
0: 对，就是使不出来的劲儿，因为就是你用这种东西训练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你有劲儿就行，
1: 嗯，
0: 它是需要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

0: 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腘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它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大家可以利用普拉提球，你可以设计更多的动作，或者是在网上找到更多的动作去使用它。
1: 对，当然这个动作不仅是砖了啊，我觉得它的这个玉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刚才其实常教练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用普拉提球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它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全身塑形的效果。
0: 对
1: 啊，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0: 对，
1: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0: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

0: 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因为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
1: 嗯，
0: 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

0: 那健身球如果他一开始控制不好，比如他坐在球上，或者一开始就趴在那个球上，那个球因为球太大了，他不好控制，所以呢，他有可能会摔倒。对，但是普拉提球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即便是坐在球上，因为球很小嘛，他最多就是这个球跑了而已啊，他也不至于说从上面掉下来。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儿童青少年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就是我们，比如因为有朋友家里有孩子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哎去出去什么扔飞盘啊，然后玩什么的，哎，通常我们就顺道我们就带着这个普拉提球。这普拉提球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来讲啊，他也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训练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工具吧。
1: 嗯，
0: 你哪怕就是像气球一样那么拍也行。因为但是你看啊，你要拍气球有一个问题，气球它那个风阻太大嘛。但是你要拍排球，很多小孩子他承受不了那个冲击。但是你用普拉提球就不一样了啊，它有点特别像什么呢？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夏天去游泳，水上乐园吧，然后都会买一个那种水球。
1: 是的。
0: 就普拉提球特别像这个东西啊，就是当然不用在水里啊，你就是把它充上气儿，你充满还是不满其实都可以，你想要让它有弹性你就充得满一点，对吧？然后呢，你就互相你就当个排球玩，它也是一种方式，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练小孩子这种包括手眼手脚的这种协调的能力。比如我们就做什么呢，就是让他首先球夹在这个腿中间，好，然后以半蹲的姿势起始开始，然后做什么动作呢？好，起跳，起跳的时候，起跳的同时，就是当你起跳那一瞬间，手要把那个球拿出来。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当起跳以后，我们的腿要展开像一个大字形。
1: 嗯，
0: 啊，就是我蹲好，球是在双腿中间的，在我跳的一瞬间，要快速的手去抓球，然后拿着球，我做一个大字形在空中展开。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把球放在双腿中间，然后再换一个手起跳的时候再打开，就是他又需要手的快速的抓握的能力，然后呢手脚的这种协调能力，对，然后又练到整个身体的弹跳啊，对吧，舒展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又有娱乐的成分在，又要有训练的成分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愿意去做吧。
1: 嗯
0: 啊，我觉得普拉提球天然有这样的优势，
1: 对，
0: 它颜色呀，对吧，安全呀等等啊，都很符合条件。
1: 嗯，
0: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
1: 嗯
0: 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死虫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夹个球。就夹球的目的并不是阻碍你的那个动作，而是说你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没不变，没问题的。但是你只要轻轻夹着球，它就能够引导你的从内收到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缩和激活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比如骨盆时钟啊或者死虫式，这个球呢你都可以夹在这个双膝中间，就是对于产后的人群最常用的就是夹在这个双腿中间。
1: 嗯，
0: 其他地方的比如训练呀等等，比如球夹在这个手摁着球放在腿边也行，对于肩膀的训练啊等等，肩袖稳定的训练也有的啊。但是呢，最想要练盆底啊，想要练深层这个核心的话，那么就球夹在双腿中间是最易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好，然后第三个人群呢就是办公室人群。办公室人群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强调了，就是什么颈椎的舒展啊，胸椎的这种灵活度舒展啊，都是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什么呢，就是比如经常我们说那个办公室人群，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做那种什么胸椎打开的动作嘛，
1: 嗯，
0: 对吧？

0: 啊，胸椎打开，然后胸椎打开，然后像翻书一样这种啊状态，那你就可以做翻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案就是，因为你在做翻书的时候，我们起始位置不是在侧躺的状态吗？侧躺的时候，你先把球夹在双腿中间。好，那么既让你的骨盆以下是稳定的，然后又什么呢？你翻书的时候，你的上面能够翻开的同时，你的骨盆不会动，因为你要夹着那个球。否则很多小伙伴就发现啊，翻书的时候本来让胸椎活动，但是他胸椎的灵活度不够，然后就用骨盆来帮忙啊。所以呢，就是第一种选择，你可以把球夹在这个双腿中间；第二种选择，你就把球放在骨盆后面，就放在屁股后面。当你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球挡着你啊，控制着你，而且它是比较柔软、比较稳定的，有支撑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起到了固定的作用。啊，让你的这个胸椎更多的旋转。对于办公室人群，我还是建议多做这种类似于翻书啊，
1: 就是让自己打开的，
0: 对，打开的动作。
1: 对
0: 啊，反正胸椎大家记得是特别特别需要舒展的。
1: 嗯，
0: 好，然后这个中老年人吧，中老年朋友，这个普拉提球可以去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就刚刚我们说介绍那些核心的动作，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包括这种脊椎打开的动作，中老年朋友也是。很适合去做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去做一些下肢的这种稳定的训练。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下肢这个很多人做蹲啊等等啊，就是用负重的形式嘛。但对于中老年朋友，那我建议你就不用负重了啊，不用负重的同时，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把双腿中间加一个球，比如你做那个蹲嘛。咱们就是正常的蹲，但是你要夹着球蹲，它是不一样的。夹着球，第一又是你的深层是收

0: 马联朋友来讲，其实这个量对于刺激你下肢的肌肉其实是足够的。那么这个普拉提球它其实起到了什么呢？先预激活你稳定肌群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你在蹲的时候动作不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稳定性比较高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性和效果都会比较好。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一些比如曾经受过伤的或者需要康复的这些人群，其实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平时在做啊，就这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些小伙伴的话，那你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则上，第一，如果你任何做的任何动作，它会激发你的不适感，那你都不要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呢，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

0: 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虞舜定计智退三苗，换来了淮夷边境暂时的安宁。大头人阿盘是千恩万谢呀，虞舜大正，谢谢你了，你救了我们全部落的人，可是你却忘了一件大事。虞舜一愣，啊，什么事？嗨，我和柳三姑这回正式成为夫妻，我的妹妹阿婵也同意嫁给了阿辽，可是你和杨武初姐姐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呢？你们年龄都不小了，该成家了。虞舜说，哦，这事儿啊不忙。什么叫不忙啊？这次我妹妹阿婵告诉我，你们从珠峰出发一直到青浦村，你们两对男女都是食则同桌，寝则同屋，难道还不能成婚？虞舜闻听把头低下了，杨武初羞得粉面通红。阿盘说，要不然这么办，把毕大正的女儿海英也给你，两个女子同守一夫，一块成亲，怎么样？
2: 哎呀，这更不行了，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以后再谈。
1: 说完虞舜急忙走了。当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虞舜要和杨武初、柳三顾回老家。阿盘不放心，又派了两个人护送，又送给他们很多礼物。虞舜别的不要，只要一口袋稻种，把南方的稻种带回去，要进行培育水稻。提起水稻来，在中国可有很悠久历史了，少说呀也有6000多年。你像印度啊、朝鲜、日本的稻子都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稻种带好了，众人洒泪而别。书要简短，虞舜带着杨武初、三顾还有两个随从，很快回到了柳树店，见到了牛爷夫妻、武初、三顾他们一家团聚，诉说离别之情。现在虞舜呢也了去了心愿。什么心愿啊？前文我说了，5年前自己遇见野象，被追得无路可走，多亏柳三顾救了他。他为了报答柳三顾救命之恩，两次到南方去，现在可算找到柳三顾了。心愿已了，该回珠峰去了。珠峰有很多事等着他呢。四师官西仲大人走没走啊？他找没找到我师父琼谷？更主要，朝廷想让我进京都面见天子，不到传旨官员到没到？还有叫灵府去修河堤，河堤修得怎么样？他心里还有个更大的志向要完成，所以急着回家，勉强住了一夜。次日虞舜要走，杨武初是非跟着不可。5年前舜和武初的感情已经断绝了，这次一起去淮夷又捡起旧情，两人比过去啊更近了。牛爷和老伴儿喜在心中，重华先别走，你和武初的事儿该定下了，这么办，一切从简，冲我们老夫妻磕个头，就算成亲，怎么样？杨武初特别高兴，他红着脸看着舜，可虞舜没有点头。那位说了，虞舜为什么不马上答应和杨武初结婚呢？他不喜欢武初吗？不是，虞舜被杨武初的痴情、坚贞不渝的精神所感动。等了这么多年，自己再不要人家就对不起良心了。他喜欢武初，可为什么不谈婚论嫁呢？这是因为虞舜这个人是一个事业型男人。你看这男人呢，分好多种，有事业型的，有家庭型的，有浪漫型的，有花花公子型的。这虞舜就不属于浪漫型的和家庭型的男人，他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男人 特点就是往往事业有成，在爱情方面比较容易失败，他兼顾不了啊。他每天脑子里总是想着怎么治理为水，怎么避免灾祸，怎么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安全全的生活环境，对个人生活放到了第二位。尤其当上九一盟长，他觉得担子又重了。他想干出几件大事，再办自己事情。到那阵儿啊，再风风光光的迎娶五出，还有桑棉宝。更主要，他有件大事没有办，这件事没办完，更不能成亲了。所以他不敢立刻答应五出的婚事。杨五叔是又气又难过，又不好直说，他又怕重华不高兴，只好说啊，我也上珠峰，我想看看小夸父叔叔。牛爷说，你去吧，家里有你妹妹三姑，你多照顾重华。好，就这样，重华带着道种，杨五叔背着自己随身衣服，两个人离开柳树店，直奔珠峰。两个人出发就晚了，顺就挑着道种走几里地啊，得歇一歇，天渐渐要黑了。离珠峰只有二三里地，前边是一片树，突然有一股香味直钻鼻孔。哎，于叔说这么香啊？五初乐了，你饿了吧？嗯，有点，不过真香，是烤肉味，好久没吃着了。在什么地方呢？接着有说笑声，唱歌声，好像有人在搞篝火晚会。快看看去。两人加快脚步

风吹来，香味扑鼻。围着大火堆有七八个人，连唱带跳，好热闹。于顺看着眼熟，哎，仔细看，哟，全认识，正是自己儿时的好朋友。敬谁呀？靠山跟博洋、梅尾巴猴灵府、狼混子旭牙、水泥鳅方回，还有东布斯，另外有三个人背着弓带着箭，是三男一女，正是神氏三狐，神谷、神机、神明，嘿，真全呐。这阵啊，灵府正在讲笑话，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方回在唱歌，于硕乐坏了，哎，哥们儿，兄弟，我回来喽！啊，大家听见喊声，扭头一看，就是一愣啊，仔细一瞧，哎呦，崇华回来了，哎呀，太好喽！真如同斗大明珠从天而降，呼啦就把他围上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来得太巧了，找到柳三姑了吗？哎，五叔，快坐坐坐坐，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把于顺和杨五叔拉到篝火旁，架子上烤的羊肉滋滋流油，灵府赶紧用刀刷刷割下两块，递给了于顺和杨五叔。神谷把酒袋递过来了，来来，吃喝。于顺说，哎，你们太美了，怎么聚到这儿烤野味呀？神明小丫头嘴快，春华哥，我们可想你了，一走那么多天，音信皆无，我们师兄弟三人在家坐不住，就到朱逢找你，到家一问呢，戴大叔说你没回来，好泄气，我们就走了，刚出门就碰上他们几个了，那你就问他吧。林府说，是啊，冬天也没事儿，又快过年了，出来打点野味，偏巧我们碰在一起了，嗯，只用半天的功夫，看，打了三只狍子，两只鹿，一头野猪，四只野羊，嘿，还有这一堆兔子，大家累了想吃一顿，就把羊皮扒了，开了膛，架起火来烤上，这不嘛，有酒有肉，逍遥自在，太美了，哈哈哈哈。哎呀，就在这阵你就到了，这才叫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我们刚烤好肉，哎，你就赶到了，你真有口福啊。那当然了，我就是有福。哎，别光吃，说一说怎么样，到那边啊，找到柳三姑没有？找到了。于顺就把如何智退三苗，给怀疑人解围，把柳三姑送回柳书店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拍手叫好。于是又打听父母及戴水豹的身体，方辉说，我们常去看望，他们都挺好，你甭惦着。哎，你的胳膊被鳄鱼咬伤好了没有？好了，落了一大条疤了，嗯，这个胳膊活动还是费劲，嗯，没落残疾就好。村子里还有什么事儿？

照顾于顺的家和他的父母，只带着伯阳、旭牙、申明非去不可。他的师哥说，哎，你就带着去吧，他那身武功啊还可以给你挡挡灾。可是这些人都没去过太代，得找个带路人，找谁？

0: 怕引起村里的议论和猜疑，不行。我有个朋友住在东泽，这个人呢姓魁，因为他长六个手指，所以就叫魁六指，是个驴贩子，经常赶驴给人拖东西挣钱，我看就叫魁六指去吧。哎，可以，就这样分头行动，叫东不兹去请魁六指，于顺去请邝四鱼，三天后从珠峰村出发。最高兴是神明啊，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崇华哥，谢谢你带着我啊。哎，我得谢你。你谢我什么呢？上次啊，你送我一只响箭，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一直珍藏着。啊，你喜欢呢，我再送你一只。说着本儿，从箭壶中又拿出一只给了顺。顺说，这可是宝贝，将来有大用。什么用？你也想射响箭呢？不不不不，你看着，我弄一样东西，保证叫你惊喜。俩说得热热闹闹的，杨五初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不好受了。我和崇华在一起又十来天了，他从没和我说过要去进山探路，给老百姓找个栖身之地，说明他和我不近。还有方才他让人和他一起探山，为什么没念我的名字啊？如果说带女子不方便，我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啊，我会武功，又是你的未婚妻，你不带，为什么要带神明？神明给你一支箭，你当宝贝，我给你的心，可你却当草灰。我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呢？看来于顺也是喜新厌旧啊，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离开你，我活不了了吗？想到这儿，他连招呼都没打，悄悄地往后退，离开了篝火，转身进了树林了。书中暗表，杨五初一时的心胸狭窄，今天一走可太危险了，受了不少罪，差点搭上性命。杨五初走了，于顺没发现，一切安排好了，吃喝完了，天也快亮，熄灭火种，准备分头办事。于顺这才想起杨五初。五初啊，哎，五初，哎，谁看见五初了？大家都愣了。五初刚才在这，什么时候走了？去找找。大家分头找了半天都回来了，没找到。于顺明白了，五初是生气了，也怪自己刚才光顾研究探山的事儿，把他冷落了。神是三虎老大，明白。崇华兄弟啊，你带人进山，方才可没有提五初啊，是吗？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带神明，你没说带五初啊。哦，我想不念叨他名字，他也应该去，让神明去好给他做个伴儿。哎呀，你话没说透啊！神明小嘴一撇，哼，我明白了，五初啊，吃醋了。吃我的醋啊，那不是多余吗？我不会抢你的崇华哥哥。行了，你别说了，方才你又送响箭，又拉着崇华的手晃来晃去，你呀你呀。啊，神明一吐舌头，哎呀，可也真的。哎，那我找找去，五初姐姐会回来的。现在于顺心里惦着五初，可是找不着也没办法，只好先回骊山家去看望小夸父。没进门呢，那个小花狗汪汪两声，摇头晃尾的欢迎。那位说，不是大花狗吗？那只救主人的一犬大花。这多少年了，大花已经老死了，就埋在屋前修了座坟，他保护主人有功。等到于顺当上天子，后世人管这座坟叫做义犬冢，这是后话。现在看家的这条小黑狗汪汪直叫，小夸父出来了，看见于顺乐坏了，哎呀，你可回来了，快进屋暖和暖和。顺放下道种，叔叔，你在家受累了， 什么话呀？我就是想你。哎，这有剩饭，我给你热热。不用，我先看看我父母去。顺看完有闲夫妻，转身回来和小寡妇说：“叔叔啊，我还要走
1: 啊！刚回来上哪去呀？
0: 我有个心愿，也是我师父穷谷的心愿。他叫我西行去拜泰山，也就是拜我们的祖先。我已经和几个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去拜太代大山。”
1: 好啊，小夸父特别兴奋，那我也去。
0: 那可不行，你老人家岁数大了，
1: 你们不认识路啊。
0: 我们找邝思余带路，
1: 哎，他带旱路，我带水路。你们要不让我去，我在后边跟着。
0: 是啊，这就是现在说的空巢老人在家太寂寞了，要出去转转。于顺无奈，点头答应。简短接说，3天后众人到齐，一共是7个人。敬谁呀？邝四与小夸父、旭牙、伯阳、顺、神明、魁六指。大家准备好了，登城赞路去拜泰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孙延龄话音一落，十几个精壮汉子唰地跳了进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校尉服色，这是他带来的从人，还有几个并不认识，是素来被郑春友害苦了的，也来助打太平拳，以其躬身对孙延龄道：“
2: 为大人之命是从。”
1: 此时待决的犯人们也都灵醒过来，一起跪下高呼冤枉，整个围着瞧热闹的人都轰动了，前挤后压的鼓噪起来：“
2: 拿了这狗官，拿了这狗官！”
1: 郑春友一阵气馁，向座椅上一摊，又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拍案冷笑道：“
3: 哈哈，如今的钦差真比兔子都多呀，一下子就蹦出两个来，真是可笑之至。还有谁是钦差啊？站出来说话。”
1: 说着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
3: 没有了。好。”
1: 郑春友布下监斩台，指着一个死囚问孔四珍道：“

0: 不认识，因此转脸瞧了瞧青猴。此时青猴已逐个脸看过了囚犯，只懊丧地摇了摇头。孔四珍知道情况有变化，微微一沉，朗声说道：我私访至此，知你劣迹斑斑，是个贪官，元春之月不请圣上谕旨，擅自勾结这么多人犯，更属居心叵测。而且人犯临刑呼冤，应即停刑在侦，国有明典，条条款款你全都犯了，还敢在我面前放肆自称无罪。
1: 郑春有输的把脸一变，拔剑在手，咯咯的冷笑着说：哪个认你们是钦差？谁晓得什么孔四珍呢？衙役们，在衙役们早被这个阵势弄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了。此时一听府尊大人吆喝，参差不齐地答应着：出了事，一切由本府挡着，你们径自拿人，拿住一个赏银300两。郑春又狂怒地红着眼睛，咔的挥剑斩断了桌子的一角：有畏缩不前者，闪！
0: 话音未落，孙延龄早已大怒，一个箭步上前，将郑春友胳膊反拧过来，下了他手中的剑，顺势一剑砍下，将他膀子削下一块肉来，问道：
1: 还敢无礼吗？
0: 郑春友横了心，拧着脖子狂叫道：
2: 拿，只管拿！
0: 但是衙役们早已被这勇武的像天神一样的孙延龄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再动了。孔四珍见时机已到，双手捧着令箭，由戴良辰和青侯护持着，款步直登监斩台，将案上知府印信随手甩给一个瞠目结舌的书吏，供好了玉札令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才肃然落座，叫道：孙延龄，将郑春友拖下去斩！
1: 孙延龄大声是，拖着疼得半昏迷、浑身是血的郑春友便往下走，往地下一丢便要下刀，青猴在旁边拦住了他：
3: 额驸，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么阴毒，不是那个杀法，我来。
0: 说着左一剑右一剑，横一剑竖一剑，在郑春友身上连戳了17、8下，最后才照心窝里猛扎过去。青猴出手如此狠毒，连孔四珍将门虎女也暗自心惊。
3: 把人犯先押回狱中监理。
0: 孔四珍回过神来，大声吩咐：
3: 发文山东聂司，为干员重新审理限定，报刑部详文，请皇上勾定之后再行处决。
1: 这一处置十分明快，无论于法理于程序都对，原来疑心劫法场的衙役们顿时放下了心，在下头高声答道：这
0: 当日孔四珍一行便住了府台衙门，直到用晚饭时大家心神才定下来。孙延龄一边吃一边笑道：
1: 今日真的唱了一台戏呀，兖州府全被轰动了，南魏公主压得住阵脚，这事啊，据我看得赶紧申报朝廷才是。
3: 那当然，吃过饭你就带我草个折子，我过了目就拜发。
0: 孔四珍见青猴吃得香甜，将自己跟前一盘的肥鹅推了过去，一边笑道：呵呵，青猴，你倒挺对我的脾性，跟我到边庭立功去好不好？

0: 那个小黑洞洞了吗？
1: 青猴守在凉棚，略一眺望，真的瞧见断崖中间有个小洞，在摇曳的树丛中时隐时现，就说：“
0: 嗯，瞧见了。”孔四真笑道：“呵呵，好小子，好眼力。当年要是你来追我，我难逃活命。我和干娘就是在那里头躲过追兵的。”
1: 青猴上马问道：“
0: 哦，那时你多大呀？”“5岁。”“哟，你的记性真好，我只记得我5岁时还没有穿过裤子呢。”孔四真没有回答，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山峦，心里常常叹息一声。顺治9年7月初4，桂林城被李定国攻破，父亲孔有德引荐自刎，乳母抱着他趁夜逃出，还像昨天的事一样，孔四真怎么能够忘记呢？孔四真想着，回头见青猴还在痴痴地望着，便说：“哎，青猴，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中国真大，我不知道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0: 孔四真回头看了一眼左顾右盼的孙延龄，一股莫名的隐忧袭上心头。丈夫虽说对她百依百顺，但是孔四真却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感，细想时却又挑剔不出什么。连那个跟了父王多年的包衣奴才戴良辰也觉陌生了许多。如今广西带兵的两个都统马雄和孙延龄交好，却又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从有莫逆之交，王永年忠于朝廷，却又与孙延龄互不服气，这该如何调停呢？正想着，青猴突然说：“
2: 咦，四公主。”“
0: 啊？”孔四真惊醒过来。“青猴，又瞧见什么稀罕物啊？”“
2: 四公主，不是什么稀罕物，我怎么瞧着额驸爷这几日却像换了个人似的，过了重庆府走路都想撒欢儿。”“
0: 哦？”孔四真一怔，几日来觉得越来越不对头的地方原来是在这儿啊。想着将马靠近了青猴，温和地说：“哎，人快到家就是这样。好孩子，你这样伶俐，我特别喜欢你，你不要叫我公主了，也叫我姑姑好吗？我会和云娘一样照料好你的。”“
2: 嗯，也成。”
0: 青猴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想说：“
2: 我姑姑是响马出身，肯为我杀人放火，你是千金阔小姐，你成吗？”
0: 孔四真开心地笑了：“哈哈，你以为我就不会杀人放火吗？”孔四真正想往下说。

0: 大声喊道：“严玲！”
1: 孙严玲立即勒住了缰绳，下马笑吟吟地问道：“公主有何吩咐？”他仍是一脸的恭顺的神色。
0: 严玲，你是身统六万大军的上柱国将军了，应该持重点。
1: 是，快到家了，我有点忘形了。
0: 孔色真笑着啐了一口，又叫过戴良辰申斥道：“事后你主子好好走路，这几日我越瞧你越不地道，仔细到桂林我治你。”
1: 孔四真的隐忧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桂林驻军王永年和马雄两个都统因为分享不匀已经翻了脸了，存在城西的王永年部和城南的马雄部没有一日不滋事生非的。孙延龄自己的十三左军马有严朝刚和徐敏镇两个副都统弹压着，虽然不至闹出乱子，却也不敢轻易介入马王两部的争斗。广西总督金光祖是尚可喜的旧部，偏袒马雄；广西巡抚马雄镇是熊赐履的门生，庇护王永年，双方也是格格不入。加之风传耿精忠和尚可喜以修表奏请撤藩，局势更如乱麻一般，兵士们趁乱出营抢掠奸淫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金光祖捉了二十几个

0: 廷各部的关系，所以竟把孔四贞撂在了一边。
1: 这一天吃过晚饭，天色渐渐阴了下来，浓云压得低低的，照得天地间一片昏暗，疾风一阵阵吹得院里的大梧桐、木棉树不安地摇晃着，眼见大雨就要来临。孔四贞见孙延龄胡乱地扒了两口饭就要出去，便叫住了他。延龄，又要出去吗？
0: 怎么？孙延龄站着用手帕擦着嘴笑着说，几天没陪你，闷了吗？我得呀，先把这儿的局面稳住，耿上两家呀要撤藩，我们这儿不稳不行啊，等天气好些我再陪你玩。这里好景致啊，什么独秀峰啊、叠彩山啊、象鼻山、七星岩。
1: 我不要听这个，我想和将官们见见面，你给我召集一下。
0: 孙延龄笑了一笑说，啊，你是为他们的这些小事操心呢、啊、不要紧，我能处置。我的公主千岁，你安抚尊荣好了。
1: 孔四贞摇了摇折扇笑道，哈，我可没那个福分，你想把我当菩萨供起来啊？别忘了，我是定南王郡主，也是有官爵的。
0: 是，遵命。孙延龄扮了个鬼脸儿，闲着笑脸说，一等侍卫阁下要没有别的吩咐，我先去了，马雄镇金光祖他们都在等着议事呢。
1: 嗯，没什么事儿了，你不带几个人去吗？
0: 嗯，我不带人了，戴良辰他们都在这儿侍候着，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
1: 孙延龄说着便去了，才交有时天就

0: 说道：“姑姑，切，外头有两个人要见你，门上人挡住了，说是要等额驸爷回来再通报呢。”
1: 什么人？孔思珍心里抖得升起了怒火。
0: 一个30多岁，矮个子，黑豆眼儿，另一个有50多岁，说叫傅什么。

0: 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器械啊，就是普拉提球。那我们还是先有请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常方波常教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嗯，欢迎常教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啊，是普拉提球。那常教练也跟我们大家先去聊一聊啊，为什么会想要说普拉提球呢？
1: 一方面呢，普拉提球是我现在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回想整个比如这个大家用的这种运动或者健身的这些工具啊，我回想其实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多这种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最早就有这种什么健身球，对，就是可能属于这种比较轻便的这种小器械吧。
0: 嗯，
1: 啊，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家就开始接触这种小工具或者小器械。我记得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很多的，比如这种健身场馆吧，其实都是以这种大重量啊、杠铃、哑铃啊、固定器械为主，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比如专门给供大家使用的这种小器械。那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健身场馆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个小的区域，甚至这个区域越来越大，就是这个区域干嘛呢，全都是这种小的工具和小的器械。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平时用这种小的工具器械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小伙伴是比如这个曾经或者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有受伤或者有伤痛的这个人群，所以这些人群呢，他不见得一开始就使用比如杠铃、哑铃这种重器械，这个就可以。但是很多的小工具虽然看似很小或者很轻便，但是呢有大用处，而且这个大用处很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种重量器械可以替代的。对，所以就很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普拉提球啊，它虽然看着很小，但是呢，比如从这个康复的人群，受过伤的人群，然后从这个比如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呢，到这个平日常有规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甚至到运动员，就是有运动表现需求的人，其实他都能起到这个功效啊，所以范围非常广，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工具。

0: 然后第二个类别呢，其实跟什么呢？就是跟脊柱的灵活有关系。脊柱灵活其实还挺好，特别适合什么？比如办公室的人群呀，比如这个颈椎呀、胸椎呀，它的灵活度不足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跟塑形有关了就是跟力量或者是耐力有关系，不管是核心腹部还是从臀腿，其实都有一些动作是挺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这个训练到然后另外呢，就是全身的这个协调的能力，包括你关节跟关节之间的这个控制能力因为这个它毕竟是一个小球，那大家知道这个健身球是不是有很多跟平衡啊跟控制有关的训练，
1: 对，
0: 那放在这个小球上它也是的只是说它跟健身球大小有区别我们不能，通常也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比如普拉提球，他会直接坐在那个普拉提球上，比如去做一些盆底肌的训练呀、觉知啊等等也是可以的，所以它的用处其实比健身球不能说多吧，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有非常多易用简单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一个一个说。
1: 好，
0: 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核心的这个激活，其实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这个
1: 训练
0: 和种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就是比如我们就举个例子过去有过这个腰痛或者是腰部损伤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这个训练者吧，那对他来讲，他这个要预防或者是他需要这个把身体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不光要把这个比如损伤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他还需要怎么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能够激活。因为核心如果不激活的话，他的腰椎的稳定性是差很多的。对，所以呢，对于这类人群会经常用。好，那对于什么呢？比如他曾经崴过脚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种那他恢复以后是不是需要也去练核心呢？其实也是需要核心激活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重心，比如在他伤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重心一直是处于偏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过去的一种模式，那调到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除了脚底其实你的核心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要适应我们四肢的这种协调的能力，
1: 对
0: 所以核心也是依然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动作吧我觉得又简单又易用大家可以尝试着用首先呢，这个普拉提球大家选择的时候，比如虽然它都是小球，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小之分就是跟这个直径有关系普通我们可能用到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5-30厘米吧这种，那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你买一个大一点的，再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或者是中号的，就基本够用了。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它跟健身球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拉提球通常这个气儿不能充满就是健身球我们都知道那个球你必须要把气儿充满，要不然
1: 硬邦邦的感觉，
0: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至少它要在地上能弹起来嘛对吧，但普拉提球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充满比如有一些训练你要比如让它那个在地面反弹，比如你练这个平衡的时候这个两个人练平衡，比如单腿支撑的时候互相抛球击地，就把它当成一种要球去训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通常比如你需要比如坐在这个球上或者是利用这个球，比如经常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这个球夹在这个膝盖中间，就是两个大腿中间这种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就不建议把这个球充的特别满，气儿特别满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个它的精髓或者他的灵魂，
1: 他该有的一定的稳定性。
0: 他这个灵魂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气儿如果冲特别满，你夹在两个腿中间，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力道很足，但是呢，他的这种给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种反馈和支撑其实是少一些的。但是如果你把气儿呢给他放一点，就让他感�ue是什么呢？就大概充气2/3多一点。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扔在地上它弹不起来好，就大概这个状态，就是你捏的时候它明显感觉里面

0: 面是有气儿的，
1: 对，气儿不足的，
0: 气儿不足的那种状态。哎，你把它夹在你的这个膝盖中间，对你会发现呢，它又是那种饱满的状态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你的双腿给它的力度，比如大一点和力度小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明显是有区别的。对，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训练，大家去体会，你会发现这个充气不满的时候，它这个普拉提球给你的身体的反馈是特别明显的。对，比如我们说核心激活啊，最常用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做卷腹啊，而是什么呢？我最简单，比如通常给客户，一开始呢都会让他们做什么呢？就做呼吸训练。那这个呼吸呢特别简单，就是你就是吸和呼，但是呢这个吸和呼，第一你要专注，第二呢要夹这个球啊。这球要夹在哪儿呢？就是你平躺仰卧的状态，仰卧之后呢，这个球呢夹在你的膝盖中间。啊，就偏大腿的那一个位置，好，但是第一个要求肯定是球不能掉下来，但是球不掉下来其实很容易的，因为它气儿不是特别满嘛，所以呢，你哪怕没有特别大的力气，它也不会掉下来。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微微的夹着这个球，好，那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它开始是瘪的嘛，有点瘪的，那如果你不用力的话，它那个球看起来还是瘪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双腿用力要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看着那个球是饱满的。所以就相当于你肉眼可见，哎，你的双腿一直在持续发力的状态，那个球它是不是才是感觉是饱满的嘛？啊，好，这个时候你的双腿，尤其是你的内收肌群，它是一直在工作的。对，那这个内收肌群它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是跟我们的骨盆稳定有很直接的关系，二呢就是这个内收肌群它其实从筋膜的连接和连续上，它是直接进入盆腔和腹腔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的内收肌群在你训练的当中它是有微微的激活状态，那也就代表你的深层的那些稳定的核心肌群盆腔腹腔里面其实它更容易激活。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很多小伙伴就是你都不用做什么呼吸，你都不用做什么这个激活，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微微的把这个球向中间夹，同时配合什么呢？你要想象自己那个盆底的那个位置，就感觉像坐电梯一样，就是比如你吐气的时候双腿微微的向中间夹，然后同时呢就感觉好像那个盆底像坐电梯啊，同时吐气嘛，吐气微微夹，然后盆底像坐电梯，它慢慢向中间收紧，配合着那个内收肌一起收好，然后盆底从底层开始慢慢的向上提，你就会发现那个力它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就进入盆腔，就你感觉好像从内收肌到盆底一直到盆腔到腹肌腹部深层全都收缩，就是可能跟我们练比如二头弯举那种强烈的肌肉收缩感不太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别特别的
1: 深层一些，
0: 对，就深层，就是特别深度，
1: 对，
0: 你明显感觉到我的特别深度的那深层的肌肉它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普拉提球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去做的一件事儿，
1: 也是常教练刚才说到的嘛，平时练的比较多的就是核心，尤其是深度核心
0: 的
1: 一个激活
0: 训练。对，深层的肌肉其实过去我们真的早十多年前大家真的不太关注啊，不太关注，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肌肉块头看起来明显，因为你深层的肌肉大家也看不到嘛，
1: 对，
0: 你表层你把三角肌练大一点肯定好看嘛，对吧？就过去大家都是啊以美作为一个这个审判标准嘛，对吧？啊，那后来
1: 表象的美，
0: 对对，表象的美，对
1: 对。
0: 那后来就大家开始，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概最早就是有一些比如比较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进来的时候就找很多比如平时都练得特别好的小伙伴就去试嘛，就去试这个动作，那就发现他们平时的那个运动表现都特别强，但是呢真是试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特别的不堪一击，就不堪一击。后来就找原因，找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内外不能，按中式的语言
1: 就是
0: 内
1: 外
0: 不
1: 平衡，
0: 对对，就或者是说按更中式一点的语言就是阴阳不协调吧，就是说这个内外它不能 这个合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对。

0: 注重了外在美，没有注重内在美。
1: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很深层的这些什么盆腔啊、腹腔的这些筋膜啊，就是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它确实就是非常深层的这个深的这个筋膜，它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它会直接影响。不光是你的比如腰椎的稳不稳定，它当然是影响的。还有什么呢？你的内脏它的血液循环好不好，也是跟深层有直接关系。因为深层的这些内脏组织啊，它都是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那这些脊椎它有非常多深层的这些筋膜去连接，包括内脏的筋膜相互之间也是连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给大家首先大家先从内开始练。然后有了深层的这个激活以后，再慢慢的向外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们不是送走了一批运动员，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运动员是就是这个冬奥比赛刚回来啊，他是这个冬奥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出了问题嘛，因为他们是应该叫自由式滑雪吧，就是像大跳台的这种，就是有非常高难度的这种
0: 在空中的一些动作，
1: 然后落地的这种，就是这种极限运动，就是肯定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对，然后呢，那我就带他训练，你就发现啊，比如我们说我们练这种核心的激活，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的表层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强，当然深层肌肉也比我们普通人要强非常非常多，但是呢，这你比如说你做特别多表层肌肉训练，你发现它是不累的，或者说它的那个支撑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深层的这个肌肉虽然它也挺强的，但是相对跟表层比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疲劳。相对来讲就是练到很深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发现比如开始抖啊，开始有一些支撑不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提升的空间，如果他的这个深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表和深能够相互配合的话，那他这个成绩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提高吧。对，
0: 这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啊，
1: 对，
0: 这就是常教练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要把表层和深层都顾及到。
1: 对，都顾及到。
0: 哎，是的，这是刚才说的核心激活嘛，
1: 核心激活。对，下一个部分就是脊柱灵活了啊，脊柱灵活。当然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的起这么一个作用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在网上搜动作啊，有特别多的动作。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很多动作的话，你其实不如你看一些视频啊来得更快，但是我把原理都跟大家讲出来，大家去看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动作啊，是不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特别注意，它叫什么呢？普拉提球。普拉提球它属于普拉提的范畴。普拉提它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动作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就是这个动作的精准才是普拉提的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腿摆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很讲究细节的。所以大家练的时候呢，就不能说啊，反正我做了就行了啊，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那可能真的不如你做个两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带这个客户做呼吸，你不是吸气吸满，然后吐气让他吐十秒钟。好，那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缓慢，但一共可能就做五个，但是做完五个他就已经开始抖，或者是说已经开始就出现一些深层不能支撑的状态啊，所以其实次数不是特别重要。对，好，然后说到这个脊柱灵活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伸展比较少，放松比较少，然后呢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和僵硬的小伙伴啊，那这些小伙伴呢，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拿着跟球有关的这种跟普拉提球有关的伸展运动啊，比如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啊，特别简单的，怎么做呢？你就平躺，然后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这个气儿呢给它放到二分之一，就是放的再少一点，好，干嘛呢？给它当枕头，就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你用它当枕头，跟你枕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你把它当枕头的时候，就是那个头啊，它是等于垫在那个球上嘛，然后那个球它毕竟还是一个圆的， 所以这个圆球呢，当你头能枕在这个圆球上面，而且它气儿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脑袋不会特别高嘛。好，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气顶着你的颈椎向上有一个支撑力。
0: 嗯，
1: 好，然后除了这个支撑力以外呢，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圆弧状嘛，所以你的头它就会有一点点什么呢，就是延伸感。
0: 嗯
1: 啊，就是那个球把你撑起来以后，你头顶那个地方是空的嘛，然后你的头顶就慢慢慢慢，你就感觉往上往下，就有一点延伸感，不就相当于你在给自己的颈椎做什么呢？做
0: 伸展，
1: 对，做牵拉，而且这种牵拉又是特别柔和和舒缓的牵拉，不是说我直接拽的那种啊，就是身体是很放松的去牵拉，对。然后另外呢，好。你躺在这儿，你先感觉一下啊，你觉得那个颈椎是特别舒服的状态 ，OK。然后呢，你可以适当的做什么事呢？就做头左右的轻轻摆动，啊，就等于是你把那个颈椎先轻轻给拉长，而且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轻轻的左右摇头，你会觉得整个那个颈椎周围的那些组织状态都是很轻柔的在做，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理筋的状态啊，就是调理筋膜，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筋。

0: 啊肌肉啊，但是当你用了普拉提球去练这个腹部，你会发现抱这个杠铃片啊，它是完全不同的级别，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1: 感觉。
0: 对，就是你可能抱那个杠铃片，你能做什么10个、20个、30个、50个，但是你放下杠铃片，用这个普拉提球啊，你可能连10个都不一定能做啊，而且呢，你做的时候会抖。啊，他怎么做呢？就是球放在那个胸椎下面以后啊，啊，因为那个球，如果你完全压在那个球上，不就它是饱满的吗？好，那么，充气就2/3的气儿啊，好，然后呢，你就像卷腹一样，手呢就放在耳朵两边，好，然后要做卷腹之前，你要先吐气，就配合呼吸，比如吸气吸满，然后吐气，一般我的要求这个小伙伴们啊，吐气10秒钟，在吐气10秒钟之后。你可以保持憋气的状态去练，你也可以在吐气的同时去做卷腹。好，做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光头肩膀然后慢慢卷。那要求是什么呢？你刚才压着那个球，比如你是100%压着那个球，好，然后呢要变成70%甚至到50%，就相当于他要跟那个球产生一个
1: 对，
0: 又连接又沟通的状态，就是你慢慢起的时候，你感觉。

0: 贴着那个球，就慢慢起，你感觉你要离开那个球了，但是他没离开。
1: 对
0: 啊，你必须要实时的贴着那个球，就跟他一直有连接，但是呢你又不像一开始百分之百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就配合吐气呼吸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你看一看，你真的一是你要感受到什么呢，平时练比如腹部都，我可能比如大家，我经常用给小伙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看你是表层肌肉还是深层肌肉去用力，很简单，当你做卷腹的时候你的肚子会不会鼓起来，如果你做卷腹的时候你明显看着肚子会鼓起来，对不起，你用的大部分都是表层的肌肉。
1: 嗯，
0: 那什么情况是你这个深层的肌肉呢，是你又在做卷腹，就是卷腹的时候你不是腹腔是压缩的吗，就理论上来讲那个肉也好，不管是肌肉还是肥肉啊，它都会挤出来，但是因为深层的肌肉当它收缩的时候它是把腰给收紧的，所以当你的深层肌肉真的在收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是变细，所以当你起的时候你不能看到肚子是鼓起来，肚子是平的，那么这个时候才代表你用对了这个肌群。
1: 嗯
0: 啊，你的深层肌肉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训练吧。当然了，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呀，那我只练深层行吗？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嘛，就是深层和表层都要练，而且要让它达到一种配合的状态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这种普拉提球的腹部塑形训练作为什么呢？你的，比如今天你就是要练腹肌，那你把它放在最前面，就是我先激活最深层，深层激活，我已经开始抖了，已经不行了 ，OK， 你再练表层。
1: 啊，
0: 这样的话其实深层表层都练到了啊，我觉得是对于塑形也特别好。很多小伙伴，你毕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要看到什么，比如马甲线或者是六块八块腹肌，对吧，又不能要腰太粗，对吧，你不能说我光练表层肌肉我腰还是那么粗。你看很多那个，比如大家看到一些健美过去的那个照片什么，都是啊，其实腰也很粗，然后看到腹肌虽然很清晰，但是其实深层的那个肌群其实是没有收的很明显吧。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现代的审美来讲啊，我们还是深层表层一起练啊。
1: 嗯嗯，对。所以像刚才常教练介绍到的这个腹部的塑形，我们就能听出来啊，用普拉提球它的这个训练的难度绝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0: 是的。
1: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后面的这个臀腿塑形同样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不是？
0: 对，我特别喜欢。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就拿运动员来说吧，因为运动员通常比较容易伤的地方就是下肢啊，就是膝盖是特别多的，那膝踝嘛。然后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比如他在还不能下地的阶段啊，或者是说他现在这个不能完全负重的阶段啊，那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躺着去练什么类似臀桥这种动作。那练臀桥的时候啊，对运动员来讲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他们啊，虽然比如受过伤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恢复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的啊。

0: 这个小伙伴做什么运动呢？就是还是臀桥，很简单，但是你得一只脚踩着这个普拉提球，这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啊，我就随便做一个臀桥，我也不讲什么动作的要领啊，动作的质量什么的，反正我就做起来就行，那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到什么呢？动作的精准性啊，把这个球垫在一只脚的脚下。好，它是有难度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就说这个要求了啊。首先第一，你的重心必须要两边各50%。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我右脚踩球了，那我把重心都重量都搁到左脚，我不就起来了吗？就很简单。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各50%啊，就是理想状态下啊，就是比如他这个受伤他还不能承担50%，那就另说啊。但是正常情况下50%。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球不能晃。你要做到球不能抖，球不能晃，那你得有足够的控制。
1: 对。
0: 而且这个控制它不光是你脚踝控制啊。因为你除了脚踝控制以外，你那个膝盖，因为我们臀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屈膝的状态，屈膝的状态那个球如果你踩起来，你要让控制那个球左右不晃，你当然脚踝很重要啊，腿也很重要，前后不晃，说明什么呢？你的膝盖得稳。
1: 嗯，
0: 否则那个球是不是你腿的肌肉收不住的话，那球就跑出去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收得住，让那个球牢牢的扎在那个垫子上，脚底。
1: 对，
0: 它不能来回跑。对，好，这个是最初的版本啊，最简单的版本啊。好，然后呢，你就臀桥。一般来讲，臀桥大家可能会习惯，比如上下上下就反复的进行，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啊做的比较陡，怎么办呢？你就做那个臀桥，抬起来不动。啊，抬着不动就行了啊，抬着不动以后，好，慢慢的，刚刚我们说不是50%的重心嘛，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挪重心，啊，就最终要挪到什么，踩球的那只脚100%的承重，
1: 嗯，
0: 就是另一只脚是你是能悬空抬起来的，啊，这个是最终的版本啊，所以你就从50%开始，比如重心向左，重心向右，重心向左，重心向右，你就慢慢的去增加它。能够踩的这个比例，踩到什么程度呢？好，你能100%的踩在这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脚还能悬空 ，OK， 哎，这就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啊，还是臀桥啊，还是在这儿撑着。好，到下一个阶段，就等于你踩球的那只脚，你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承担在这儿，还而且膝踝还足够稳定，不让它晃 ，OK，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只脚不是抬起来了吗？好，那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什么呢？单腿踩球支撑的臀桥啊，就是落起落起，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就做几个，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我特别清晰的记得，就是这种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们就说什么呢？

0: 一种配合协调能力，就是该用劲儿的用劲儿，不该用劲儿的放松，他其实才能做好。反倒你全身如果使劲儿和较劲儿，他反倒做不好。
1: 对，
0: 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你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比如臀腿塑形是有帮助的啊。然后，尤其臀腿塑形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线条变得更优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并不是说，比如你单独练臀啊，可能臀肌练得很大。单独练国绳练得很大，但是你怎么能把它练到什么呢？臀、国绳、股四、腓肠肌，就是所有的肌肉都恰到好处的协调，这个其实通过单一肌肉训练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啊，但反倒你做这种复合的训练，尤其又有控制啊，又有力量，又有平衡，你全都给它揉在一起，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它是在提高运动表现。
1: 对，
0: 他在提高运动表现的同时，顺道完成了你想塑形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只奔着那个塑形去啊，而是我们完成运动表现的同时，你又塑形。你看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对吧？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臀腿塑形。

0: 就不是说我们只针对某一个地方，虽然可能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位来进行训练，但是你是需要全身都有一个平衡的啊这种能力的。
1: 对，
0: 那作为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全身协调的练习，其实普拉提球同样也是有它的优势吧。
1: 虽然臀桥它已经算是一个协调了很多关节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它毕竟还是偏骨盆和下肢为主。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动作啊，是之前带真的是就是很精英的运动员，他一开始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给他示范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从这个身体的能力上来讲，包括年龄上讲，那我是远远赶不上运动员的。但是当这个动作我做完，然后呢他第一次不能做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0: 对自己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啊。
1: 如果这么精英的运动员啊，怎么可能
0: 做不好这样一个动作嘛？
1: 啊，就是因为可能跟平时的这种训练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啊，当然就是对于人家这种精英运动员来讲，其实进步特别快，就是他可能练几次，哎，他掌握动作的能力提升的特别快。对，啊，那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怎么练呢？首先我们把球啊还是夹在你的那个大腿中间膝盖那个位置啊，它其实又有点像核心训练，但是呢又是全身协调性的这种动作啊。有一些小伙伴把它叫香蕉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躺成侧卧啊，侧卧哪边侧卧都行，你首先你要躺成一个像香蕉状的，香蕉它不是这个微弯的状态嘛，哈，也就是你躺在那儿，你的这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蜷缩，但是其实你身体还是延伸的啊，直的状态，只是说你躺的，比如手稍微往前放一点，脚稍微往前放一点，就是它是像香蕉一样，然后球呢就夹在你的两腿中间啊，夹好以后啊，重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的骨盆可以触地，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力量不够的话，你骨盆和腰椎触地，然后把手、头、肩膀都悬空，然后脚和腿也悬空，就待在这儿啊。首先这个第一步是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比如深层的腹横肌，因为你夹着球嘛，夹着球不是微微也有点使劲嘛，所以你的深层盆底啊、腹横肌啊，然后对内收肌、肌群啊等等啊，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腹斜肌啊都是工作的状态。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呢，如果你觉得你能稳住，好，怎么办呢？从这个侧面的香蕉来到什么？我们要翻到正面的香蕉。啊，就从侧面香蕉哈，你要稳住了啊，稳住以后，你要控制你的骨盆，慢慢的来到正面。来到正面以后呢，你再翻到另一面。啊，就等于让香蕉翻三个面。一开始做，你会发现那个骨盆啊，就很容易倒。
0: 控制不好，
1: 控制不好，对，就是要么就往前倒，要么往后倒，对，你要往后倒，比如你从侧卧的状态，你要翻到正面的状态，你又不能翻得很快，因为你翻得很快，不是就一下过去了吗？就是你要很稳的翻到正面，而且你脚的高度和手的高度是不能变的，对，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你再其实你从正面翻到侧面也有难度，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你不能用爆发力，
0: 对，
1: 绝对就很多抓握的能力，然后呢手脚的这种协调能力，对，然后又练到整个身体的弹跳啊，对吧，舒展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讲，他又有娱乐的成分在，又要有训练的成分在，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愿意去做吧。我觉得普拉提球天然有这样的优势，
0: 对，
1: 它颜色呀，对吧，安全呀等等啊，都很符合条件。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产后的人群，大家都听过，就很多产后的人群去通过普拉提的方式去做产后恢复啊等等啊训练啊等等，就是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在啊，那普拉提球更是了啊，它又安全，对吧，不是一个大器械，很容易操作嘛，而且刚才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夹球的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反复在提什么盆底肌、盆腔、腹腔，那你想对于产后妈妈的这些人群，最应该或者是说在产后特别需要训练的和薄弱的肌群，不就是盆底啊深层的那些肌群，啊，所以什么大家比如做骨盆时钟的时候，或者是做那种什么死虫式的时候，你都可以夹个球，就夹球的目的并不是阻碍你的那个动作，而是说你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没不变，没问题的，但是你只要轻轻夹着球，

它就能够引导你的从内收到盆底到盆腔里面深层的肌群，让它收缩和激活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它的效率就会更高一点。基本上比如大家做这种

0: 间，
1: 嗯，
0: 其他这样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动作一定要慢，而且要配合呼吸，
1: 嗯
0: 啊，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普拉提球有它天然的优势啊。就我们刚介绍那么多动作，你会发现它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啊。然后先把深层先激活，所以对于曾经有受伤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小伙伴啊，能训练开始，你就开始用它，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个练习啊。只要没有不舒服啊，应该都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健身小器械，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普拉提球啊的一些训练的动作的解析。当然我们也像常教练刚才提到过的，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啊，还有很多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索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然后来进行训练。同样的，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提出，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练习，把这个普拉提球啊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八点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啊，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5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夫人来了，这得格外客气三分。哎呀，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迎来送往得了。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这又给逮着了，这怎么办呢？嗨，怎么办？好好待着呗，也只得如此了。更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个人陪着夫人说说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儿。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来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是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上跟前一站，你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啊、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啊、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呵，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面那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提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还把我生擒活拿了。我还有什么脸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啊、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5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 想到这会儿，祝融夫人坐在那儿没动，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坐在这会儿先和祝融夫人叙谈了几句，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呀，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一个劲儿的发脾气。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捉进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孟获一听腾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呀、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翼，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夫人，20个我也换呐！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啊！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棒锣声响，张仪、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孟获这么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把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他派出去接目录大王的那些人呐，趴下了一半了。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目录大王的面呢， 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亲戚
2: 灵啊，大概这儿九练九熟，好像是。
1: 孟获上前施礼，这目录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嗨，忧愁什么呀？
2: 你来看，
1: 说着目录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目录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目录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目录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呢？咱们干脆就在这会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围采猎。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儿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目录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呀，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令啊，其中有两员小将，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原戴罪立功，生擒目录大王，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讲功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跟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讲功赎罪，

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呢、把队伍列开。只见木卢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镇上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要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仪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啊，扎在那大象身上了，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嗨，这怎么办呢？木卢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巍然一笑，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木卢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呵，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张仪张翼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木卢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这一闭辕门呐，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张翼这一说，那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木鹿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

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加上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木卢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动，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怎么？孟获一瞧，嗨，我说木鲁大王，这不能咬自己呀，您得摇铃。木鲁大王那胳膊都酸了，一直在摇着的，嘎楞嘎楞摇着，不好使唤了。不好使还不算的，木鲁啊又得向上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有只老虎给烧急了，那尾巴都焦了，老虎疼得一蹦，吭吭张嘴一口，整咬那大象耳朵上，象一哆嗦，把这木鲁给摔下来了。象也火了，别看他性情挺温顺，他急了感情也不得了，腾腾腾的大象就蹦起来了，这四条腿跟四颗大柱子一样，这通蹦，您分在哪儿蹦啊？他踩着这木鲁大王蹦，活活把这位木鲁大王给踩死了。当时啊，孟获这阵脚就乱了套了，是兽咬人，人躲兽，争先夺路而逃啊。当时大败西蜀军，一阵掩杀，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

0: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上文书咱正说到，沈怀陪着狄仁杰来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镇店一看，这天色已晚了。沈怀合计呀，老大人这些天一路行来劳心劳力，太累了，不如今天晚上啊就在此地歇宿。想到这里啊，这沈怀在马上就朝这个马车内的狄仁杰呼唤，连喊了三声大人，这马车里面无人应答。哎呦，当时沈怀的心里头就一紧呢，别是大人这么热的天昏倒在车内了吧？大人这些天已经昏倒两次了。哎呦，想到这里呀，沈怀蹭一下子连马都没停，就从马上一跃下来了，噔噔噔就来到了这个马车前，唰一下子就把这个车帘给撩开了。您别忘了沈怀是卫队长啊，那平常对大人尊尊敬敬，哪能过来唰把车帘撩开呢？太着急了，撩起车帘往里一看，哎呀，沈怀大吃一惊啊，可以说是魂飞天外。怎么呢？就见这车内的狄仁杰歪着身子倒在后座上，帽子耷拉下来盖住半边脸，双眼紧闭。哎呀，这苍老的面颊被这昏黄的光线这么一照，显得是异常的灰白呀。沈怀一看这种情景，这个心呢都提在嗓子眼里了。大人，大人，您快醒醒，您快醒醒。伸手刚想去推，哎，这狄仁杰呢突然间把眼睁开了，冲着沈怀微微一笑。沈怀呀，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呀？大人，我就眯这么一小会儿，你也不让啊？哎呀，可把沈怀吓坏了，长出一口气，吱溜吱溜，刚才跑出去的魂魄又收回来了，用手抹扯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哎呀，没事没事，大人呐，卑职冒犯了。好，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的把身子直起来了，探出头去望着车外这么一看，哦，依然是黄昏时分了。是啊，大人呐，我看这附近呢有一些铺户人家，干脆咱们今天晚上

用锐利的目光望着车窗外这么一看，沈怀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啊？啊，大人，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地图，咱们呢已经进入亭州辖区了，这个地方叫做神仙镇。什么？狄仁杰一听，神仙镇，哈哈，好名字，好名字啊！从这里到亭州还有多少路程啊？啊，大人呐，如果一刻不停的话，咱们现在就走的话，明天正午之前肯定能到。不过，大人呐，您在一周这身体就不太好啊，都没来得及好好的将养，就着急上路了。这一口气，这么热的天，您走了一天一夜呀。正好这个地方是个镇店，卑职认为今天晚上您是无论如何都得歇上一宿啊。哦，可能这沈怀的语气呀太坚决了，狄仁杰一听

倒是像在威胁老夫啊！那如果我不听你的呢？哎呀，大人，这沈怀着急了，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沈怀没有别的意思，卑职知道您的心情，沈怀现在也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汀州见到景辉兄，见到元方兄啊！可是您呐，毕竟已经上了年纪了，自打从洛阳出发。 您就没有休息过一天呢，这马上到了汀州城，那肯定又有。

0: 意不肯让老夫知道你的口才哦。
1: 哎，
0: 沈怀义听这话，头一低，干脆不吱声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又朝着车外张望了这么一下子，越望啊，老头子这个眉毛皱得越厉害。
1: 嗯，
0: 沈怀呀，这个神仙阵怎么看上去有些古怪呀？哦，沈怀这个时候用手扶着狄仁杰，大人，这么着，您下来看看啊。也罢也罢，您先扶我下去，走动走动吧。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双腿都没知觉了。就这么着，沈怀小心翼翼的把狄大人从马车上扶下来了。狄仁杰一落车，就觉得呀，这双腿都在微微颤抖，都发麻了都。沈怀扶着狄仁杰往前迈动两步，走了十来步之后，这才算把这个筋脉给活开。他看了看四周，这神仙镇的风景很不错嘛，不过这市井却太过萧条了。现在不过是傍晚时分啊，沈怀，你看这镇店里头行人都没有了，院落之上也几乎看

神仙镇，哎，这个地方倒是青山葱翠，绿水环绕啊。这微风这么一刮，扑鼻这么一闻，都能闻到草木和瓜果的香味儿，好像是世外桃源似的，难怪叫做神仙镇呢。不过大人说的怪异也很明显呢，这么好的环境啊，这镇店里头看这土也都挺富有的，不像是一个破落的村庄啊，但是怎么就没有人影啊，怎么那么萧条啊。沈怀呀四顾在那里查看，他也觉得挺纳闷的。就这个时候，突然间身旁狄仁杰低声地说了一句，快看前面那个宅院好像有人影晃动，走咱过去瞧瞧。说着话

0: 来呀，要往汀州去呀。啊，那老人家一听狄仁杰要往汀州去，他赶紧一摆手，不可，哎呀，你们还是赶紧的回益州去吧。狄仁杰一看这老妇人老太太变颜变色的，狄仁杰的眉头一皱，老人家，这是怎么说的呀？我们在汀州有事情要办，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汀州啊？哎呀，去不得，去不得呀。这个时候老太太已然把这门给打开了，一打开门就见这老太太急得光光直跺脚啊，你们俩呀，就听老身一句劝，去哪都成，就是不要去汀州啊。那他一说这话，沈怀在旁边就发现狄仁杰的脸色唰突然间变灰了，砰，老头子一下子就把院门给搬住了。老人家，您说汀州到底怎么了？狄仁杰一看这老太太变颜变色，不让自己去汀州，是不是汀州出大事了？汀州一出大事，元芳和景辉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是狄仁杰这一路之上最担心的。所以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您别看狄仁杰一国的宰相，总理级别啊，国际待遇，但是事到如今关系到自己了，他也有些慌乱的。就见这老太太呀，正想开口，哎呀，冷不丁的呀，这屋里就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呼号声。他紧接着这个呼号声啊，就接耳不断了，哎呀，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呐。能听得出发出这种呼号声的人是痛苦非常啊。这屋里人这么一叫唤啊，当时这老太太这脸色大变呢，赶紧一扭头，噔噔噔噔噔，也顾不得狄仁杰了，抹头就往屋里跑啊。那这个时候狄仁杰趁机就把这院门给拉开了，带着沈怀紧跟着老妇人也进了院子。这是老太太呀，三步并作两步已经跑到屋里头去了，沈怀和狄仁杰也赶紧的紧随其后来到房门前。到了房门口往里一看，俩人都是大吃一惊啊。就见在这屋里头靠北边一座土墙，靠着土墙下面有一张土炕，在这土炕之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惨叫之声啊，正是从这个小伙子的口里发出来的。这个时候还在叫呢，哎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已经冲到炕前了，就见这老太太呀，好像使全身的力气要按住那个小伙子似的。那个小伙子在这床上一边叫唤一边翻滚挣扎，这老太太一边按一边哭，这老太太呀，是一边按眼泪也下来了，一边按一边哭，嘴里是连声的呼唤呢，山子，小山子，你哪里难受啊？你告诉娘你哪难受，你别这样，小山子。就听炕上的年轻小伙子一边挣扎一边翻滚一边断断续续的喊，娘，我难受，我要死了，娘，我救命啊，娘，我要死了。
1: 小山子，孩子，你不会死的，娘不让你死，不让你死。
0: 这老太太一把

0: 自己胸口的衣服了，哧楞哧楞，这手指甲都把胸口的皮肤划出一道一道的血痕了。狄仁杰一看，这人简直要疯啊！沈怀，你把他给按住，我来给他施针。哎，沈怀这个时候把老太太放了，赶紧的把小山子死死的就给按在床上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就对老太太说了：“老人家呀，我给你儿子扎上几针，可以为他减轻一些痛苦。”说着话，狄仁杰就从怀里把自己随身所带的针包给掏出来了，打开，里面是一根一根的银针，多大号都有。拿出了几根，狄仁杰就坐在炕边，全神贯注给这小山子施针，不知道能否救活他的性命。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好，我是雪姨。在小长假结束之后啊，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微信、微博以及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
0: 今天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同时也是很好的一个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很多朋友都说了，这样的天儿有一定的温差，但是呢其实却非常适合我们去这个户外进行运动。有朋友非常关心天气的情况，给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度，受到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量不大，同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出行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在后半夜北风再次加强，阵风依然有6-7级，最低气温是降到14度上下，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的上午。目前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朋友们要出行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的确这个风稍微大了一点儿啊，但是有朋友说了，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早晨清凉的感觉还挺好的啊，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天就变热了。
1: 现在呢中午哈还是这个温度挺高的，所以出门呢这个穿衣服也得考量一下哈。今天晚上有2场比赛，都是主场啊，北京国安呢将在主场对阵大连英博，那北京北汽呢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将迎来这个赛季季后赛的首场比赛，来面对广东哈。您会去看哪场比赛？也欢迎随时来互动交流哈。你看像珍惜的家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东倒西歪了，别再痛苦一回，拜托了哈，今天就东成西就一次吧。
0: 今天国安队这场比赛面对的是目前联赛排名靠前的大连英博。大连英博前几个赛季这个实力没有这么的强，但是这个赛季啊，一个是各个传统的这个强队有扣分的这个情况，另外呢普遍这个赛季这个几支传统的强队，所谓传统的强队吧，这个实力都是有明显的下滑，包括国安队在内。国安队现在是排名倒数第4这样的一个位次，如果今天晚上比赛不能够全取3分，或者一旦输球的话，竞争对手一旦赢球的话，国安队有可能还真的暂时会掉入到保级的这个漩涡当中。所以这个是很多朋友今天晚上的一个担心之处啊。同时很多朋友也说了，希望国安队通过今晚能不能用一场主场的胜利来逆转一下最近的颓势呢？
1: 是，确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国安在整个状态上面哈，并不是特别好，一直被对手这个踢出绝平球，追在屁股后边上一直在进球，所以让大家呢看比赛看的也非常的难受。而在另外一边呢，北京北汽将和广东来对阵哈，广东呢也在经历了这个一些小小的波折之后，也是在12进8的比赛当中呢战胜了广州队成功晋级。那么面对一支很有季后赛经验的球队，北汽呢也需要做好准备哈。今天这场比赛呢或许是整个赛季以来人员最齐的一次。
0: 当然广东队这个杜峰指导非常的有经验啊，之前带领广东队3连冠的时候，而且这波队员当中还有一些球队的核心球员，比如说胡明轩和徐杰，都是有着多次总冠军经验、多次季后赛关键比赛经验的球员。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要强于首钢队的。当然了，这个赵睿之前也在广东队打过球，那会儿呢广东连冠的时候，赵睿就是他们球队当中的这个核心的后卫之一啊，所以有朋友也说了，今天的在外线的双方的一个对抗，首钢队北汽男篮这边有赵睿和陈英俊，而广东队是胡明轩加上徐杰，都是相当强的一个这个组合呀啊。同时双方的这个外援的对比啊，小外和大外之间的相互的这个较劲啊，包括内线周琦是否能够在季后赛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和实力呢？的确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看点特别特别的多呀。

0: 错啊。您对于这两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交流哈。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说昨天国安赛前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消息哈。法比奥呢也将伤愈回归啊，但是也要看看他的状态如何。不管是法比奥、林良铭和李磊呢都可以回归了。
1: 另外一会儿将会给各位介绍昨天中超的先赛的几场比赛的具体的情况。当然有朋友也非常关注的是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男足 U17 队是0-1输给了印尼 U17 队。那这场比赛国足 U17 是无缘开门红，下一场将会对阵的是日本 U17 队。
0: 在篮球方面呢，我们也来前瞻一下八强赛哈，可能除了北京和广东这组对决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看点哈。
1: 当然第三时段将会更多说到的是综合体育，今天这个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是非常的丰富啊。
0: 伦敦世乒赛呢，中国男队是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到了16强当中。另外呢，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战江一婷也获得了女子飞碟双项的银牌。
1: 有惊无险，郑钦文早些时候2-1逆转战胜了邦达尔，闯过了罗马站的首轮关。当然也关注到的是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赛世界

0: 这个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预期。蒙哥马利也说到呢，期待所有球迷啊，在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呢，主场作战，大连非常出色，一直充满自信。尽管在过程当中呢不顺利，但是遇到了一些挑战，这些因素可以控制的，但是不影响来面对比赛，会全力以赴哈。拉莫斯呢也谈到说，这场比赛非常难打，也准备迎接好了这个挑战，看看能不能够拿到三分。
1: 法比奥的伤情如何呢？主教练蒙哥马利也介绍说，其实啊，赛季之初就讨论的话题就是国安队到底有多少人可以使用。他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法比奥还是李良铭，亦或是李磊，都可以回来。很重要的是可以有一个好的阵容了。很多球员都处在健康的状态。他说，希望恩科洛洛也可以快速的回归，包括其他的伤员也能够尽快的回来啊。所以从蒙哥马利指导这一番表述来看，国安队的这个伤病情况，在今天晚上应该是有明显的一个缓解啊。
0: 问拉莫斯肯定就是问问防守啊，最近这几场比赛肯定在防守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拉莫斯也表示呢，能做的就是在场上去终止错误啊，我们的队伍是全攻全守的状态，所有人都会参与到进攻和防守当中，并不是哪一个个体出现错误，也希望所有人能展现出好的状态。同时蒙哥马利也回答了，比赛多次在最后时刻丢球，而且呢大连球队当中很多优秀的年轻队员啊，非常能跑能冲，也会给国安带来很强的冲击力。那么

0: 觉得基本上是打明牌，因为现在我们能用的球员就这些，你真正能在替补席上找到更多球员也很难，所以说在首发阵容当中基本上是一个对手了解，自己了解，大家都了解的情况。好消息就是孺子楠复出了，他可以踢右边后卫，这对于北京国安队的右路进攻和防守是有帮助的啊。另外看看中路拉莫斯跟海米提的状态怎么样吧，这两个人过去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我觉得防守向来不是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两个人的防守，应该说是一个整体的防守吧。另外达万和孔特在中场我觉得这两个人还没有达到足够的默契，也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或者说跟大连队这场比赛能不能拥有这种默契性。那在前场我觉得像张稀哲呀、像张玉宁的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法比奥我估计这场比赛可能还是很难踢更长的时间，那前场进球的重任就交给了包括张玉宁啊、塞尔吉尼奥、张稀哲这样的球员，看看他们能不能尽快的帮助北京国安队在比赛当中取得进球。我觉得尽快进球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因为现在你说这种打法的改变也不太现实，因为球队基本上现在从联赛开始到现在打法是相对固定的，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只是说到了最后的这15-20分钟会根据场上的形势更重视防守一些啊，或者说是整体收回来打反击。那你说从一开始就打反击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也不现实，就是现在我们不管是阵型还是打法基本上都是明牌，那就在这种打明牌的情况下能够有更好的发挥，或者说在打明牌的情况下能够把每一个人的作用和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只有你临场发挥好了你才有可能赢得这场比赛。
1: 当然有朋友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国安队在主场是有巨大的心理的压力的，一个是主场作战，这么多球迷现场的观战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同时呢现在的这个积分的情况只是排在倒数应该第四位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跟降级区的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其实这个差距是很小的就一场球的事儿，所以的确球队面临着比较巨大的一个这个保分的压力、排名的压力，甚至有球迷说了，再照这样的发展，国安队本赛季这个是不是现在是一个保级的状态呀？现在只有四分，而第14位的青岛海牛同样是四分，倒数第三跟国安队倒数第四都是四分，倒数第二武汉三镇是三分所以跟这个降级区只有一分而已。一旦武汉三镇这一轮赢球了。国安队万一要是输球了的话，那一下子有可能直接真的就掉入到了这个保级的倒数第二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关键，很多球迷也谈到了这个比赛的这个如此之关键，看一看这个主教练蒙哥马利指导在今天晚上是否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调整吧。
2: 没错哈，还有朋友关心昨天国安一个恳谈会的情况哈，说是这个恳谈会呢在赛季之初就定下来了，就每段时间的俱乐部和一些媒体啊包括球迷代表会坐下来聊一聊，但是没有想到第一次开恳谈会呢是刚好赶上了成绩不好的时候哈，所以昨天呢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大概哈，我也没去哈，那个看了一下去到这个恳谈会现场的一些媒体朋友发的文章呢，大概说这个蒙哥马利这名教练不会换，但是呢他也会针对不同的对手的打法呢做出一些变化，那除了这个一线队之外呢，像咱们一些很多球队的训练呀，一些青训也都在慢慢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从管理架构到竞技层面等等，都会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也会有不小的改变。那就是之前哈，可能在管理当中存在一些不职业的地方啊，但是这个赛季呢，会慢慢的有所改变。但是好，回归到比赛当中，还是说今天这个三分能不能够拿下来改变球队的困局呢？
1: 其实啊，职业足球有时候非常简单，有时候也非常复杂。很复杂的是啊，这个你一旦输球了，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或者说是借口。但是有一点很简单是什么呢？

0: 往往比如说你这个球队真的能够加大投资的力度啊，引援的力度，那这个提升会是很有可能是立竿见影的感觉、嗯、所以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你要说简单真的能是吧解决，一旦要有这个充分的投入的话，可能这个马上一支球队就会焕发别样的生机啊！我们期待着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国安队能够在五月份这样的一个非常灿烂的季节，是吧？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嗯、能够焕发出别样的感觉，给球迷看到更多的一种希望和活力。继续来听听中国体育报的足球媒体人杨天英带来的前瞻。
1: 对于国安来讲，其实这场比赛跟之前的比赛，我觉得有很多地方的差别不会很大。就是国安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第一防守会相对的比较稳定，就是我们的阵容啊，目前主要是两个边后卫和两个边后卫的主力替补人选都已经齐备了，右后卫的王刚，右后卫的茹子楠，左后卫的李磊，左后卫的邓杰夫，其实这四名队员已经完全回到球场，这对于球队来讲帮助很大。另外一个，我们中后卫纳姆斯、中后卫北洋、海米提这些队员都可以出场。其实我们中后场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球队来讲意义很大。而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说的哈，包括之前俱乐部的这种沟通见面会啊，也谈到过进攻的问题。就是国安在进攻当中的一些环节是表现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创造这个机会，比如说把球打到对手禁区，比如说我们在对手禁区前攻到30米攻到肋部，这些地方的数据，包括我们就地反抢的成功，这些数据其实都是在中超联赛当中非常靠前的。但是我们在一些过渡环节和决定性环节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们打到对手，我们就地反抢之后，我们反抢之后发起进攻的这一下，如何更好的发起进攻，更好的把反抢变成一个攻势，这个其实我们做的不够，这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把球打到对手的禁区里面了，打到内部，打到小禁区了，如何变成射门，这又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国安队如果把进攻的环节拆成很多个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一部分当中做的不错，但剩下的部分当中做的不好。那么我们如何把剩下的这一部分做好，那么俱乐部也谈到过一些办法，通过训练啊，通过一些组织啊，通过一些这种人员啊，其实针对现在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俱乐部也进行过一些调整。当然现在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就给我们的训练时间不多，我们一直球队是处于这种客场主场然后不断的奔波，其实你真是踏实下来就地能够训练，能够去给你几天连续的时间去训练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很多，所以俱乐部也会，球队也会在就是连续的这个主场，你能够在北京啊持续的能够停下来的时候啊，会练一些东西，会练一些对未来转化比赛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帮助自己会拿分的一些东西，俱乐部会练一些，球队会去练。我觉得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看未来的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变化的。总体来讲，我觉得国安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问题啊，其实还是老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如果法比奥回来了，对吧？最简单的问题，法比奥回来了，那我们可能在得分的这一线上会用，因为人的不一样而解决很大的问题。比如张玉宁跟法比奥两个中锋可以携手首发了，就不用整个再累张玉宁一个人了，对吧？有张玉宁跟法比奥，法比奥主攻，张玉宁给他策应，给他传球，给他配合，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有效率。因此，我觉得国安队的这场比赛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变化问题啊，包括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可能主要就是这样一些。
0: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今天面对这个大连队，年轻人很多，冲击力很强，而且体能特别好，再加上现在这排名非常靠前的情况之下，国安队是否能够改变前几场的这个比较开放的一种打法，稍微的踢点防守反击，稍微的在比赛当中更加注重防守啊？因为前几场比赛这个防守的丢球有时候挺随意的，就是你前边进一个后边就丢一个，这比赛怎么赢啊？的确有朋友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国安队能否改成防守反击啊？我们的嘉宾天英表示说呀，就是不太可能防守反击，一个原因是不太具备有这个很犀利的反击点啊。第二呢，这个球队目前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也不太可能非常轻易

0: 的改变，来听听他的看法。
1: 就是国安队现在的战术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要调整一个战术，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咱们在云南的比赛的时候，其实蒙哥马利已经对我们的战术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根据我们当时的人员情况啊、伤病情况、对手的风格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这一次呢，跟大连的比赛，我相信整体来讲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相应的改变，但是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在人员比较充沛的情况之下，国安队还是不会变的。因为就像蒙哥马利来讲，他肯定会坚持自己的足球哲学，他的足球哲学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请过来的原因，他可能打得更积极主动，更加靠前，速度更快，转换更快，这个本质上是国安队这么多年一直要做的，我们一直要把球队变成一个现代足球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这种合适的这种机会、合适的人、合适的教练来让我们去变。那这个机会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来讲我们的位置啊、我们的情况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去改变的一个可能性。整体来讲我觉得只要是蒙哥马利在，我觉得国安这种风格和战术的这种特点轻易是不会变的。我觉得我们会就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觉得继续的就是往前推进。整体来讲，你说我们会不会国安队变成一个跟某些那个咱们见过的球队一样啊，缩在身后啊，全队打五个后卫，缩在身后打对手防守反击，然后前面扔三个外援打反击，我们会不会？客观说不会，因为条件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种三个外援、三个反击型外援这种打法，单干外援这种打法。因为国安队的传统，我们一直还是说要有配合，就是外援要在整体的体系当中去发挥，我们要打配合，要有这种组织，要有这种传接的这种足球，这个是国安队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追求现代足球，并不是说退在后面打防守反击，这种叫现代足球。现代足球其实还是要给对手更多的压力，去压迫对手，永远就是以我为主，以我的进攻为主。所以说我觉得国安队面对大连，大连的确现在是一个很优秀的球队，年轻队员非常多，有特点的队员非常多，攻势非常盛。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我觉得国安队会有所调整，但是以我为主，继续打出自己的足球风格。

0: 说了，这个英博的马来莱和斯坦丘受伤了，应该是没来北京，所以就是少了两个强援之外，那么这大连英博的实力客观上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他说呀，这个现在积分形势对国安队还是比较的这不利的，是吧？就排名倒数第四，即将滑落到降级区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太可能反击的啊。这朋友的意思是，主场这么好的机会，对手的这个主力的外援还没来，多好的一个全取三分的机会啊！因此他的意思是肯定会。国安队今天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打法呀，
1: 没错，当然呢，对手在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刚升上中超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大家呢也在担心对手这么能跑这么能冲，对于后防线来说压力会更大哈。之前的比赛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反过头来我们去打反击呢，前边没有速度快的球员啊，这个大家都表示了担心哈。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主场到底能不能够迎来赛季的首胜拿到三分，普遍非常担心。
0: 哎，当然大家这个客观也分析了大连英博这个球队啊，这个赛季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呀。来听听媒体人赵宇的点评。
2: 而大连队同样面对着很多的困境，包括马来莱是肯定踢不了这场比赛的，斯坦丘作为球队的中场核心也踢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连队在前场的这个攻击力是受到影响的。现在他们也是主动求变，比如说像毛伟杰这样的进攻球员现在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那可能也是希望利用他的速度，利用他的个人技术在左路更多的突破，这对于孺子楠的这边的防守压力就会比较大的。而大连队整体的这种人员的布置情况还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包括毛伟杰啊，杨明瑞啊，朱鹏宇这些年轻的球员都已经在大连逐渐能够挑大梁了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其实是北京国安队所缺少的。而大连现在的这种年轻人加外援的踢法，可能在中超联赛当中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吧，这也是他们这个赛季成绩不错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另外除了这些 U21 的球员之外，像廖锦涛啊、吕卓毅这些球员也都表现得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连队其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大连英博在主场1-0赢了海港之后，他接下来的成绩是非常的不错的。战胜了山东泰山，赢了浙江，赢了河南，赢了辽宁铁人，虽然说输给了云南玉坤，但紧接着又在主场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他最近可以说是找到赢球的感觉了，客场踢北京国安，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拿下三分。虽然说大连队在过去在战绩方面与北京国安队交手的时候不占优，还没赢过球，但这个赛季他肯定是有这样的野心的。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在主场踢比赛会面对着很大的困难与压力。
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3: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北京时间早高峰的7:3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微博，包括听天 FM 的直播间哈，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的一块来互动交流。
0: 哎，大家今天可以聊关于国安队今天晚上7:35主场面对大连英博的比赛，是否能够在主场全取三分呢？同时，今天晚上 CBA 的四分之一季后赛将会展开第一场的较量，北京北汽男篮将会主场迎战的是11冠王广东男篮，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在聊篮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把这个中超的事儿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昨天其实中超的这个第十轮已经有多场比赛进行了，辽宁铁人主场迎战的是目前的领头羊成都荣城，上半场比赛是比较沉闷的，两队没有很好的破门机会，而下半场的安以恩失掉了空门的机会，张岩奉献了神扑，依然是0-0啊。而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成都荣城的超强外援费利佩又是一个倒钩完成了绝杀，结果呢，成都荣城1-0战胜辽宁铁人，十轮保持不败，依然是在积分榜上领跑。可以说辽宁铁人就是这场比赛已经换帅了，就是李金羽早些时候就下课了。而且呢，这个韩国的这个
1: 徐正元
0: 新主教练，对，徐导已经到了这个辽宁铁人的现场去观赛了，就是这场比赛他肯定是没有指挥，但是现场看了曾经自己执教的这个成都荣城，现在已经成为了中超最大热门的一个夺冠的球队了啊，然后即将执教的是这个辽宁铁人。这也是昨天比赛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1: 是，可能徐正元也没有想到自己刚走哈，成都现在已经是要这个最有机会去争冠的球队哈，现在呢已经有冠军相了，又是费利佩啊，惊天的倒钩，这赛季的第二次了。当然，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一场焦点战，申花在客场对阵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呢，是山东泰山在主场4-1大胜上海申花啊。

0: 较量今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1: 对，武汉森镇呢将对阵青岛海牛啊，海牛在这个赛季呢状态也非常不错，另外海港将对阵深圳新鹏城。
0: 今晚上8点云南玉昆主场对阵的是浙江队，所以呢国安队这个客观上是有这个今天晚上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啊。很多球迷也说希望多给国安队鼓鼓劲儿加加油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一直是给国安队在加油。

0: 全取三分啊，让这个积分稍微能往前去迈进一下啊。等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会继续的聊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多个平台就国安队今天晚上比赛进行前瞻。等一会儿第三时段我们再来分享各位的精彩的留言。
1: 嗯，在今天凌晨呢还结束了一场比赛，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就是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当中呢，中国男足面对印尼 U17， 结果呢是无缘开门红，这场比赛呢0-1输给了对手哈，被印尼队呢在最后时刻推射绝杀了啊。下一场比赛面对日本，这场比赛会在5月10号0点打响啊，也会成为U17 在这个小组赛当中那场生死之战吧。确实这场比赛呢也让大家比较失望啊，因为之前在友谊赛当中呢面对印尼一次是7-0大胜，一次是3-2获胜啊，所以这场比赛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呢不像之前打热身赛友谊赛的时候那样啊。那本来大家对这支 U17 呢充满期待，觉得可以去冲击一下世少赛，结果这么看来呢好像又出现无望了。
0: 哎，所以大家继续关注这支年轻的队伍吧，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我们这时段的足球先给各位聊到这儿，关于国安队的事儿，大家继续的聊着，等一会儿第三时段会给各位继续的来分享大家的最新的留言。马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篮球的赛场，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在今天晚上将会进入到1/4决赛，也就是8强战的这个争夺。上海将会主场对阵的是山东，而北京主场迎战的是11冠王广东队啊，可以说北京首钢和这个广东宏远都是 CBA 较有底蕴的两支球队，是吧？首钢队曾经的4年3冠，而广东队呢，在这方面现在是联盟排名第一的，曾经拿过11次 CBA 的总冠军，所以是非常深厚的这种底蕴啊，包括非常不错的季后赛啊乃至总决赛的经验，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首场的对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呢？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这个有关系。
1: 嗯，说前瞻一下哈，因为整个球队呢在之前12进8的这段时间在休息啊，和深圳打了2场热身赛，而且呢在今天这场比赛也可以期待一下新来的小外援啊，这个叫曼曼啊，他的状态，因为在常规赛最后一场面对吉林的时候显然没有激活他100%的状态，那么来了之后关于曼曼的定位啊，以及赵睿回归之后整个球队的轮转啊，也是大家在今天看比赛我相信是可以琢磨琢磨的一个点哈。
0: 而且双方这个阵中啊真是很多明星级别的球员啊，这个相互之间的对位，一开始给各位介绍了后卫线上首钢队这一边的陈英俊和赵睿啊，对上对方的徐杰和胡明轩，包括首钢队的这边的这个周琦是否能够发挥出这个全明星级别的水平啊，外援的对碰更是有意思了，是吧？大家对于首钢队的这个新来的威廉姆斯看看是否能够在季后赛当中有好的发挥啊，包括杰曼上赛季其实很多关键场次杰曼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的啊，这个赛季能否复制呢？再加上来到球队当中应该算是最大牌的外援啊，麦基曾经 NBA 总冠军级别的这个内线啊，跟周琦他俩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轮转啊，是否能够在今天的内线当中给首钢队迎来足够的优势呢？啊，所以双方的这个阵容的对比其实在今天比赛当中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1: 嗯，
0: 双方的内外线包括锋线的对比当中到底谁更加的占优势啊，哪方面是这个首钢队有优势，哪方面是广东队更加有优势呢？我们来听听北青报的记者宋翔带来的详细的分析。
2: 如果说北京首钢的优势是高的话，那么广东宏远一定是快，因为广东宏远它的内线的高度不足，所以它一定会在比赛的节奏上要尽量的推快，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让对手高大的中锋无法在短时间内回到他最为熟悉的位置。那也正是如此，广东队的比赛节奏是要快速的，而且无论是反击还是这种攻防的转换都是快节奏的一个状态。那面对这样一个特点的对手，我们如何抑制住对手的快，如何打乱他们的节奏？北京首钢队也有自己不利的方面。那比如说他们在过去的一周之内虽然有着系统的备战，也有

0: 着一些热身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会担心球员，因为在过去的一周，他们整个的身体和比赛的这种兴奋度会大幅度下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季后赛真正开始之后，能不能拿出或者说迅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担心的地方。因为呢，过去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一些比赛也告诉我们，北京首钢队会出现在开局阶段慢热的情况，而一旦慢热就会有可能被对手广东宏远去打出一些反击的高潮。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开局阶段，我们的落后的分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尽量的尽快的调整，如何去保持一个心态的尽量的稳定，这个也是比赛之前需要去做好准备的。
1: 有朋友提到了这个三局两胜的系列赛啊，这个真的是容错空间是有限的啊，它不像是这个五局三胜。五局三胜的话，这个比如说你先输一场，好像都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三局两胜，先输一场，马上人家就到广东队主场了啊，就容易崩盘，的确是如此。所以呢，这个三局两胜的这个系列赛啊，是对各支球队，尤其实力更强的球队，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啊，尤其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这个广东包括今天出场的山东，都是经过附加赛的这个洗礼，是吧？都是打满了三场的球队，所以人家的这个身体是在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状态。而首钢队今天晚上，包括和上海队，啊，都是前四的球队，没打这个附加赛，啊，只打了一些热身的比赛。这个潘鹏他也说了，热身赛和正式比赛它不是一个层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球迷是很专业的，的确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啊，球队的状态是否别懈怠了呀？
2: 对。也要看看这个，的确是哈，调整完之后哈，大家别上来一下找不着状态啊，跟广东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也可以看一看这个12进8广州和广东这个系列赛当中呢，广州做得好的一些地方哈，比方说大家看的感觉还不错的徐昕啊，之前也是广东队培养的，这个赛季到了广州之后打得相当的不错哈，也被主教练重用。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周琦在内线的这个高度呢，来给对手制造一些麻烦啊？
1: 哎，对于首钢队今天晚上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3: 那面对这个系列赛啊，就对北京队来说呢，对手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啊。所谓的熟悉，因为交手次数特别多，所谓的陌生就是说这个球队对方的变化已经是很大了啊，人员的变化，外援的变化啊，已经很大了。比打法呢，虽然趋近于跟以前的广东队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效果上、效率上来讲啊，跟以前的广东队不太一样。现在值得比较

让对手很难招架，但第三场呢也被破了。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讲呢，你既要看到对方这个双内线外援的这个犀利的攻击，也要看到他们也能出现问题，如何去学习去借鉴之前啊，像广州队打的一些东西，或者说通过对前面一个系列赛的研究去制定自己针对性的一个布置。我觉得这个是北京队需要注意的。另外呢，篮板球的控制啊，篮板球在季后赛当中是太重要了。常规赛可能你有的时候想松懈一点啊，排名稍微不是特别理想也能接受，但到季后赛就是淘汰制的了，你这个最好是一场都别输，所以说你的篮板球作为生命线那一定要保障啊，同时这个外线的手感啊，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包括对于广东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两个队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做那种在内线纯凿的这样的这个打法了，因为这也是现代篮球不太

0: 力还是不错的，但有的场次呢确实起伏也比较大，那么在休息这么长时间以后能不能迅速找到状态，这个是一个问号啊，也是值得球队去注意的。另外就是说对这个防守的这种韧性啊，韧劲儿啊，能不能达到以前北京队的那种状态啊，因为季后赛呢防守甚至比进攻还要重要啊，所以北京队又是以防守好著称，那么能不能把那个过去的那种啊强硬的防守拿出来啊，这个是北京队要注意。那么对于广东队来讲，他们也一定会去琢磨北京队，所以其实最终体现在场上的是教练的这种思想战术的博弈。许指导呢，我觉得这个赛季也挺不容易啊，整个赛季缺兵少将了一整个的这个常规赛，终于到季后赛算凑齐了，那么能不能在季后赛一下子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对许指导来说怎么排兵布阵十二人名单报谁不报谁，这也是个有时候也是头疼的事儿，因为确实能用的人也挺多的。特别是在内线，你看有两个内线卫员，再加上周琦、范子铭、秋天，你要是报五个内线的话，再加上两个外线卫员，那你其实外线的其他的位置上的球员就相对比较紧张啊，这个名额。所以说，对许指导来说，每场这十二人名单怎么制定？要研究的非常仔细啊。同时呢，就是说在临场的方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你知道这个许指导相对来说在人员的调配上啊，有的时候可能慢一点，或者是说固化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季后赛啊，而且李楠指导复出之后啊，会跟许指导提出很多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整个教练组啊要一起去共同面对，共同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期待这个教练组能在这个系列赛中让大家眼前一亮吧。
1: 哎，我看到了风言风语人也是给出了这个京粤对位的这个阵容啊，这个周琦将面对的是对方的2米1的拉克塞维奇，麦基将会对阵的是2米06的萨林杰，所以在这两点上啊，这个北京首钢队应该都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这朋友还列举了其他的这个位置当中相互之间这个对位，的确是双方这个球星很多呀。当然内线的这个比拼可能会成为这个系列赛的一个胜负手。我们再来听听宋翔的分析。
2: 北京首钢再次在季后赛的阶段跟广东宏远进行交锋。这些年当中两支球队在季后赛多有碰面。总体上来看啊，北京首钢其实在面对广东宏远的时候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心理的优势。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北京首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优势点。但是无疑他们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锋线跟内线的这种高度。我们看到广东宏远呢他们的内线其实是比较的单薄的。虽然在赛季常规赛末端的时候引入了拉克塞维奇这样的内线外援，但是整体上而言无论是内线外援还是国内球员，其实他们的整体的高度还是明显的不足的。特别是面对周琦、麦基这样的绝对身高内线能力的球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问题会被无限的放大。广东队在季后赛第一轮面对有着许昕这样内线球员的时候是非常吃亏的。那我想面对北京首钢的时候，那他们在内线也同样或者说会更加的狼狈。这个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是北京首钢队的最大的优势。那如何将我们的内线身高转化为篮板球的优势，转化为我们防守的优势这个是北京首钢队在这轮系列赛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他们的取胜之势之一。
1: 好的，朋友还在期待着赵睿在这个系列赛的这个良好的发挥就是打关键球的话，你说首钢队真的关键时刻能指得上谁啊？感觉一个就是赵睿再有一个就是陈英俊再包括这个杰曼还有这个大家期待的威廉姆斯。一般来讲篮球比赛打到最后关键球的处理都是交给球队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控卫或者说是进攻后卫要

要不然是这个双能位来进行处理，或者你就是有一个锋线上边就是有特别强的持球能力的锋线，能够直杀篮下的，而且要有三分球的这个终结能力。因此啊，从这么多个标准来去衡量的话，这个首钢队啊，在关键时刻比如说都打不开的时候，落后对手就差两分，这个球给谁打

0: 谢球员的分析啊，非常的到位。
1: 对，
0: 我们再来听听宋翔的分析。
2: 赵睿会在季后赛复出，这个对于球队而言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因为九输战阵，所以赵睿比赛的感觉，包括他投篮的手感能够恢复到受伤之前的多少程度，现在不得而知。从过往的一些比赛情况来看，赵睿在复出的第一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的投篮感觉不会很好，更何况现在来到了防守针对性更强的季后赛，那赵睿在场上进攻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有多大，现在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一个 X 因素是威廉姆斯，威廉姆斯的个人能力是不差的，但是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只打了一场常规赛，现在就要开启季后赛的征战。那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他能不能尽快的适应，以及教练组能够多大程度上的利用好他，现在呢也是一个 X 因素。威廉姆斯这样能力的球员，一旦他在进攻端出现起伏的话，那么教练组会给他多大的容错率，这个也是影响球队在赛季进程的方面。
1: 之前呢赵睿在上一次复出的时候其实打过很多关键的比赛哈，也是凭他一个人比较好的状态不断的去冲击篮下造杀伤，还打出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很高光的一场表现，所以也很期待在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呢，今天晚上他能够再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哈。
0: 哎，还有这边有这个上班他说了，对方的萨林杰怎么看着有点风格软啊，但是篮板球还可以，萨林杰可不软，萨林杰的大体格子，今天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内线对碰的时候你看着好像有点软，但是萨林杰是很有劲儿的一个球员，而且这个手上活非常的细腻，包括他有一定的持球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是广东队的一个重点人物。5432他说了，新援的水平如何，小曾赵睿的状态如何啊？包括斯佩尔曼他也说了，到底还想不想认真的打比赛啊？都有可能是今天晚上的一些变数啊。就像华北小新所说的，斯佩尔曼感觉是前几场比赛是不卖力气还是怎么着啊？这个进攻也打不进，防守呢投入感又很差啊，他说不知道是怎么了啊。就是斯佩尔曼在常规赛的这个后半段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定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印象，

0: 贝尔曼如果没有100%的状态，到底要不要把他选入到这个是吧第一场的阵容当中？因为现在首钢队是兵多将广，
1: 嗯，
0: 这个名单啊，现在徐指导可能会有一些幸福的烦恼。
1: 当然他肯定会在名单当中，因为外援就四个人嘛，对吧？你不可能在这个打季后赛的时候不把外援爆满。不管怎么样，斯佩尔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投篮威慑力的哈。所以就是要看看他在场上的这个状态如何。之前有那么几场比赛就是怎么投都没有，然后自己还特别较劲，所以许黎明指导把他换下的时候呢还不太满意啊。当然对手呢像萨林杰这个外援大家也非常熟悉了，也有过

0: 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像赵睿啊，这个就算能打的话也是刚从伤病中恢复，能不能打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曾文博呢虽然在之前在跟那个吉林队的比赛当中复出啊，拿了不错的数据，但是这场比赛应该说不太具备有参考性，毕竟这个对手不太认真的打，那场比赛输了50分啊，那个双方没有什么真正的太多的较量啊。这个像陈英俊啊，包括杰曼，包括这个新来的外援威廉姆斯啊，目前看呢，就是从之前的比赛的数据上看都还不错，但是到了季后赛啊，整个的防守强度节奏也是不一样的，特别面对广东这样的球队，所以你说哪个队员会发挥的好，个人觉得很难去判断。希望每个人都能发挥的好，那这个才是球队赢球的保障啊。但是你要说指望某一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啊，或者是单独指望外援去发挥的好去带领球队前进，我觉得这也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吧。总体上来讲，北京队呢每个位置上都有人能打，但是这个稳定性啊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哪个人会更好，只能希望就是说在每个阵容的组合情况下啊，在场上的队员能够发挥在这个阵容当中的作用啊，对，让教练组的计划能得以实现，这个才是最佳的一个答案吧。
1: 华北小新说了，有好几场比赛因为斯佩尔曼手感不好，所以这个逼的主教练没办法，只能换上翟小川让打这个单外援，所以这个一旦状态不好，或者说明显这个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就是弃用啊？这个东西有待于观察吧。有朋友说了，这好几个朋友都在说斯佩尔曼这个状态比较的担忧啊，但也有一种可能，就像有个朋友这个2055说的，没准儿今晚会亮一下啊，斯佩尔曼是吧？就是一旦教练给机会了。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球员我相信都是有这个胜负欲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万一这个斯佩尔曼的这个外线的三分手感找回来了，绝对有可能成为今天晚上的一个这个奇兵。
2: 我觉得防守也是需要北汽去提升的哈。之前呢有几场比赛找不到防守的感觉啊。被对手连续打反击啊，然后追防啊，做得不到位。但是好在呢，第二阶段结束的这几场常规赛呢，打得还是不错的。所以要看看这个咱们的传统优势哈，防守一定要在季后赛的比赛当中呢来延续下来。同时呢，大家也都提出来了哈，怎么破解这种广东贴膏药的，还有在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说像搓澡似的这种防守，减少失误也很重要。
1: 哎，这个就是季后赛的强度啊，如果你能适应的话呢，这个你就是会进入到下一轮。我相信首钢队也绝对不会说像是这个常规赛那种强度啊，大家都会上强度，同时上强度啊，所以这个裁判的这个尺度在第一节时候大家就会进行一个很好的阅读，到底这场比赛是鼓励说这个上强度还是说不鼓励呢啊，这个教练包括队员们都是如此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球员和职业的教练一下就能阅读的明白啊，但是可以预想的是季后赛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层面啊，各队都会上强度的啊，大家去回想一下历年的啊，前几年的这个是吧淘汰赛这个是强度的级别啊，所以呢有朋友也提到了说斯佩尔曼呢只有一些这个投篮的技术，但是不能够硬凿的话啊，如果说都是躲着去打的话，可能在这个季后赛的层面当中有些朋友就说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的确如此。面对广东队的时候，广东队不会给你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控卫的这种机会啊，所以这个要看今天晚上双方的主教练在现场的一个比拼。北京队的许立民指导，广东队的杜峰指导，两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主教练，这个的确是今天晚上的一大看点。大家可以继续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互动交流，等一会儿第三十段我们会聊的更多综合体育，同时聊回今天的话题。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